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小暑意味着出伏开启，大量出汗会流失钾、钠、电解质，饮食遵循多咸少甜原则，饮水可少量添加食盐，少喝冰甜饮品加重体内湿气，食疗常喝荷叶冬瓜汤，搭配薏米、山药、白扁豆健脾祛湿，起居别让空调直吹腰腹肩颈，午间保证20分钟午休养护心脏。暑热易让人烦躁暴怒，频繁动怒会骤升血压，日常学会舒缓情绪，减少心火滋生，平稳度过出伏湿热天气。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

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严重过敏可诱发喉头水肿、休克，危及生命。居家每周60度热水清洗床品，杀灭尘螨。外出佩戴口罩，阻隔花粉，草丛区域减少停留。过敏体质人群少吃冰饮、生鲜海鲜，随身常备氯雷他定等抗过敏药物。一旦全身起疹、胸闷气短，立刻远离过敏源并及时就医。长期反复过敏，建议到医院检测过敏源，做好长效防控，减少过敏发作。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也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5: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6: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7: 人生在世，天天天。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9: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0: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1: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田野，听书。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1: 火红岁月革命历程，我们上一集啊讲到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现在这个蒋介石下令国民党军队要跟日本人打，要彻底的打，不惜一切代价的打。而且这个蒋介石不但打日本，还联合咱们共产党的军队一同抗日。说这是怎么事儿啊？您这儿讲了半天啊，这蒋介石没干别的，净剿共的呢。啊，由井冈山就开始追剿红军，一直这红军最后在陕甘宁这个地带建立了革命根据地。蒋介石不是害打这革命根据地的吗？现在怎么又联合咱们共产党军队抗日呢？哎，在这个卢沟桥事变没发生之前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就事变。这个事变震惊中外啊，所以呢在这里我要介绍一下这个事变的经过。它就是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又称为双十二事变，是当时任职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当时时任这个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在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的直接军事监禁事件，扣留了当时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为啥扣的？有个目的，目的是什么呢？那就是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那时蒋介石啊，在没发生这个西安事变之前，他总喊一句口号：攘外必先安内，必须我得把红军彻底的打没了，然后再说。所以西安事变这儿一爆发，最终呢，以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啊，他有这主张，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和平解决。那么这是怎么事儿呢？为什么张学良要站在共产党这一方？这个我要说一说。1936年4月起啊，张学良开始了和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接触。啊，他就琢磨呀，这共产党为什么这么受老百姓的爱戴呢？所以他就开始跟共产党接触。4月9日，这个张学良驾驶飞机，啊，有的说他是坐飞机。张学良当然也会驾机啊，就飞到了延安会见周恩来。跟他一起去的有谁呢？有王以哲，还有刘鼎。1936年9月，中国共产党与这个东北军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你看，双方正式结束了敌对状态。中国工农红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形成了拥护民族统一战线的铁三角。而且张学良还向红军提供了大量的什么过冬的棉花啊、药品。你看这红军没有药，哎呀，张学良想，这么好的军队啊，蒋先生为什么要打红军呢？所以他给红军不少东西，药品什么的，还有新鲜食物等物资，解决了红军过冬的燃眉之急。另外，当时的邓小平很病重，生命垂危，无药可医， 也是张学良的援助，救了邓小平的性命。张学良不但接受并积极学习共产主义思想，还向第三国际提出了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但是呢，组织上没有同意。为什么呢？因为张学良的父亲，就那位东北王啊，那张作霖，那绿林出身那个，杀了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这是有一段历史，所以他的入党申请啊被拒绝了。虽然被拒绝了，但是这个张学良还是心向共产党的。10月22日，蒋介石由南京飞到西安，严令要进剿红军，准备开拔，一定要把红军彻底的消灭。张学良这时节啊，已然和这个共产党啊来往的很密切，他也了解着共产党在做什么，所以张学良当面表示反对，提出来了，咱们要停止内战呐，一致抗日。现在日本人都骑到咱们脖梗上了，啊，咱们何必要互相残杀呢？咱们都是中国人呢。结果他这儿提出来啊，一致抗日的要求，停止内战这个要求，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啊，两个人还吵起来了。因为这两个人呢，这官职都不小啊，一个是总司令，一个是副总司令。那张学良手里有兵啊，东北军呢，那能杀能打的。10月29日，这时呢，蒋介石到洛阳去了。那么张学良呢，就飞到了洛阳，因为蒋介石正好过生日庆大寿。那么在给他这个祝寿的时候，张学良又劝蒋介石，咱们要联共抗日。蒋介石一拍桌子，汉卿，你能不能消停消停啊？

汉卿，如果你再不听话，我就把你的部队调到大东边去，让你远离这个地区。11月27日，张学良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战，说你不打可以，啊，我去打去怎么样？这小日本现在太猖狂了。结果啊，这儿请缨啊，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你不拒绝吗？我继续请缨。在12月4日的时候啊，这个蒋介石由洛阳就到达了西安，干什么来了？立即调30万中央军的嫡系部队，要对这个红军，对这个革命根据地要进行围剿。哎呀，张学良一听，就联络杨虎城将军，再次觐见。两个人来见蒋介石，蒋介石啪又拍桌子：“你们有病怎么的啊？我说了，养外必先安内。红军不打死是不行的。另外，你们两个屡次觐见。”现在我跟你们两个表态吧，要么你们就进兵，啊，要么你们要不去绞杀红军，我就把你的东北军和17路军调到福建和安徽。你们好好想想吧。12月7日，张学良又到蒋介石的住所华清池来见蒋介石。再三苦谏，声泪俱下，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战。这回蒋介石啪把这门就关上了，遭到蒋介石的拒绝。12月9日，中国共产党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纪念1.29运动1周年。

结果呀，这个军警宪特就去镇压去，打伤了一名小学生。这个群众非常激愤，决定到临潼去直接向蒋介石请愿示威。这时候蒋介石啊，强令张学良，你立刻派兵前去弹压地面，制止学生运动，必要时你可以向学生们开枪。这个张学良接到这个命令后，就带领部队赶上了游行队伍，极力地劝说学生回去，你们不要去见蒋介石啊，咱们呢这工作呀慢慢地做，我想经过我的苦谏，他会回心转意的。这时候啊，这个学生们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学生们眼泪都下来了。张司令啊，东北没了，你无家可归，东北军应该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哎，这些口号就喊出来了，此起彼伏。张学良站在这儿也掉了眼泪啊！哎，我堂堂一个军人，不能保卫我的家园，他一跺脚，他就跟这些学生们说：“你们先回去，一周内我要以实际行动答复学生的要求。如果做不到，你们其中任何人都可以置我张学良于死地。”他被这个场面感动了。这话一说出去，学生们开始热烈的鼓掌。请愿的学生们在华清池前高唱《松花江上》一曲，有一首歌吗？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那里有大豆和高粱，九一八，九一八，哎，这歌啊太感人了。所以学生们这么一高唱，感动了在场的东北军士，所有东北军那些当兵眼泪全下来，爱国情绪高涨啊！学生们回去了，说司令，那我们回去，啊，听您的信儿。当天晚上，张学良找到蒋介石，再次劝蒋抗日，并要求啊这个蒋介石放过学生。但是蒋介石看了看张学良，他往起一站，汉卿啊，你懂事不你啊？现在内外交困，弄得我焦头烂额。里边有红军，外边有日本人，我夹在中间呢。现在学生又闹事儿，必须杀一儆百。对这批学生，除了拿机关枪打死以外，是没有办法的。你为什么到那儿三言五语的？他们日后还得闹事儿。哎呀，听完这句话，张学良可实在太生气了。以往啊，他对蒋介石还是非常尊重的，啪往起一站，大怒，他这一瞪眼珠子，还把蒋介石吓一跳。机关枪不打日本人，反而去打爱国的学生，这是什么道理？张学良和蒋介石又吵吵起来。哎呀，他由打蒋介石那个住所回去之后，这心中闷，把抓这么长啊，这人要闷大劲儿呢，你就出外溜达溜达去。他连溜达溜达那个想法都没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在这个张学良脑海形成了，兵谏。对。所以当天晚上，张学良就把杨虎城叫来，两个人就商量，决定发动兵变了。说句良心话，张学良和杨虎城啊商量这个兵变呢、啊、这招啊，那是实在没办法，这也是铤而走险。蒋介石是什么人物啊？啊，那委员长啊，堂堂的中华民国最高统帅，那你就把统帅给兵变喽，啊，变喽，那兵变意味着什么？得抓起来呀，啊。

那外国人怎么看？敌对国怎么看？那得考虑好了。但现在张学良啊，顾不了那么多了。哎呀，你非得要去绞杀红军？红军是咱们中国人，是咱们老百姓的队伍，红军的一切方方面面，那都是为老百姓的，他受老百姓爱戴。你非得违背民意，啊？什么剿灭红军，放着日本人不打，侵我山河，占我中华，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是不知道东北军的厉害。所以跟杨虎城商量完了，就兵谏。他就把手下的一个将军叫，这人叫白凤祥。白凤祥一听，好，不过，少帅，我没见过蒋介石的人，我只见过他照片。

0: 那个报纸啊，印刷的那个技术才不好，蒋介石那个照片出来模模糊糊的，所以这个白凤祥就说了，我没见过蒋介石这个人，我只见过模模糊糊的照片，到时候要是兵变的话，抓蒋介石乱军之中再抓错了呢。哎，张学良一听有理，那好吧，我领你去见见他。你看这多有意思，就这样，在12月10日，张学良带着白凤祥啊，哎，来见蒋介石。那怎么见？得找个理由啊。这时蒋介石正在召开会议，正是通过发动第六次围剿的计划，决定在12日宣布动员令。那么12月11日晚间，蒋介石约请张学良、杨虎城和蒋鼎文、陈诚、朱绍良啊这些人吃饭，咱们吃一顿晚宴。席间呢，这个蒋介石宣布了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啊，他把这个任务宣完了，命令中央军接替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剿共任务。12月11日这个晚间，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17路军的高级将领，就宣布一道命令，第二天准备早晨进行兵谏的命令。那白凤祥也被张学良领到里边去了，开会什么就带着他啊。这两天啊，晚宴呢，开会啊，白凤祥是死死地看了蒋介石，就这模样，记在了脑海啊。就你，到时候把你抓住。对，你看他记得明明白白的。所以在12月12日早晨5点，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这个东北军呢，到临潼的华清池去捉蒋。早晨，这蒋介石有卫队，好家伙啊！他那个卫队，那宪兵，那一等是武器配备精良啊。但是这东北军如下山的猛虎，出水的蛟龙，嘡嘡，这就出去了。这卫队也不抗打，一个照面，就兵败下去了。立刻把华清池包围了，东北军冲进去，来到蒋介石的卧室，推开门一看，是大吃一惊。欲知详情，随下讲继续跟您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你传递我养着你的信号。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不少人谈辐射就过度恐慌，其实生活里的辐射分两类， CT、 X 光属于电离辐射，手机家电为非电离辐射，后者不会损伤人体。若遭遇辐射突发场景，牢记三步防护流程：快速撤离污染区域，脱去外层沾染衣物，清水冲洗全身暴露皮肤，降低辐射附着剂量。日常微量环境辐射无需刻意隔绝，

当扣了了难民，一大群拖家带，叫他没法走。愿把这女孩送给人，我生辰八字一推算，跟这儿黑，世上都困，手镯儿黑的同样心。撂挫子

跟你说过多少遍，你听过就像没有听。名相不对难成配，小青他命中太难人。娶过一口随口，孩子给你考何人？你不见棺材你

这个啊？

衬着，羊羔。

0: 羞。
1: 啊，年轻人爱不够，就是你啊，六十六七十七八十八九十九年没得老人家，要不然呀，你跟谁愿走？

一个是我能有个好滋味，这滋味可是喜欢我，这滋味喜欢我全家人。一个是我能干成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可以改变一个村儿。

0: 那便是几千日过上好日子，两壶水摆面前，我该取的那壶水。
1: 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

不怕没滋味有滋味难成事就不如不要那滋味只要能够干成事还管啥滋味不滋味。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
1: 棒子枪，运正常，戏迷一起把戏唱。中原大地美好景象，幸福生活，百姓安邦。
2: 一段豫剧，梆声阵阵。一段曲剧，念念不忘。京剧、粤剧、黄梅戏，唱的戏迷心欢喜，再唱一曲家乡。

0: 禀老爷，
1: 将
0: 秋福油帖到来。
1: 转来。啊，夫人，秋年轩油帖来到，与咱那女儿提亲来了。
2: 替的哪一家呢？
1: 乃是秋年兄之子，心空无状元。
2: 倒也门当户对，
1: 真是一门好亲呐、
2: 想在那逢念女儿，平日娇惯成性，不免将她唤出，看他意下如何？
1: 秋爷夫人，家园
0: 有
1: 后堂春花，你大姑娘下楼。
0: 是。丫鬟
2: 有，
0: 请大姑娘下楼。

Yeah.

0: 不了。
1: 大悟不了，咱都好。
0: 真来耍嘴，
2: 真来耍嘴。
1: 哎，把儿换出来了，这个也不说，那个也不讲，还想要二百钱的开口礼了呢。什么事啊？
0: 儿啊，有人替你的亲事来了。
1: 怎么有人来给女儿替媒来了？哎，不提起来我的婚姻之事我也不说了，提起来我的婚姻之事惹了我一肚子。

0: 子气。
1: 为何生那么大的气呀？
0: 娘，你可记得那一年那一月当初那一日？
1: 哎，有那么一天也就是了。
0: 我就这说生事，
1: 太费事了。
0: 反正都是那一天呐，有人来给女儿提媒来了，眼看就说个八九成了，俺爹他可上门了，
1: 上任了。
0: 哎，对，这一任三年，把女儿的婚姻之事就耽搁在家里了。那个时候我要是过了门，到现在都好有一笔了。
1: 笔作何来？
0: 好比那个秋葫芦弯瓜，
1: 此话怎讲？
0: 一嘟噜俩仨，一嘟噜俩仨，这么高这么高，小曲儿呢？
2: 哎，
0: 娘，我问你是哪一家呀？
1: 你求念伯之子，新科武状元。
0: 哦，是个武状元。可是我的娘啊，我的娘啊，别说是武状元，就是那庶民大百姓，俺不是没有见过一个呀。
1: 女孩子家提起婚姻之事，应该往后扯得一扯。
0: 我这好有一笔。
1: 笔作什么？
0: 姐姐草捆西瓜，
1: 此话怎讲？
0: 恐怕扯脱落了。
1: 扯脱不了。
0: 脱不了叫他爸。
1: 女儿回避。
0: 回避就回避，俺就不惹娘生气。不行，俺爹那个老头他好吃酒无事，他要是再吃醉，把我的婚姻之事再耽搁在家里，这眼看都老了，趁此机会我再嘱托嘱托。哎，把俺娘请出来。娘，出来。娘啊娘啊，我又回来了。
1: 为何去二府转？
0: 可是我的娘啊，我的娘啊，俺爹那个老头他好吃酒，他要是再吃醉，把女儿的婚姻之事再耽搁在家里，女儿我都好有一笔了。
1: 有笔做什么？
0: 那屋子里边打伞。
1: 此话怎讲？
0: 俺出不来那门呢。
1: 哎。

下乡亲，儿爹是全靠老娘娘。

真的单等着花轿来把我娶，我与那武状元可都足以拜天地。急慌忙回绣楼快梳洗。

0: 看咱那女儿还乡而去，这门亲事就从下了吧。
1: 且为夫人。

0: 恭喜老爷，贺喜老爷，
1: 喜从何来？
0: 我家少爷得中患父。
1: 好好好，董幼儿堂盼皇。
0: 是，董幼有请。

0: 幸喜我儿得中回来，家园
1: 有
0: 吩咐下去，府下人等是大派宴宴，与你少爷贺喜。
1: 是
0: 夫人，同到后堂正那是。尔等龙门女定亲，
2: 服从天将喜临门。
0: 夫人，
2: 老爷，
0: 儿啦，
2: 爹爹
0: 啊！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取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3: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5: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3: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4: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0: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 试试。
2: 我不会抽烟。
0: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2: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2: 我不要！
3: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4: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5: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上头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6: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7: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8: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7: 啊，我来教你用。怎么？
6: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7: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6: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9: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0: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1: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2: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0: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1: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合同得有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13: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0: 哦，请赐教。
13: 出差用电子签批，周报用共享文档。哎。

0: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品哦，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 是
3: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4: 下班走喽。
7: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4: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7: 你数学怎么样
4: 啊？
7: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4: 卸价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8: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9: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0: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上头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1: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2: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3: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2: 我来教你用。方便
11: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2: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1: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0: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1: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2: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3: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4: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5: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1: 垃圾分类我参与。
6: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7: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0: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8: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9: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0: 哎，别碰我，
9: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0: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9: 太过沉重。
0: 静静欣赏，
9: 静静欣赏
0: 才是对文物
9: 最好的保护。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7: 胤禛侠义图第25回。书接前文，法禅一看李七侯、张三、李四这三个人全都死了，此时撇吃辣嘴，拉着架子来到孔秀的面前。你想，孔秀面如饥黄，他根本也没把他放在眼里。那么孔秀啊，今天也豁出去了，出生的牛犊不怕虎，心说话，到了现在我管你是谁呢，反正我脸伤了三命，打败了这三个人也好，杀了这三个人也罢，你能把我怎么样？我豁出去了，我要先发制人，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想到这里，就见孔秀抡起掌中一斤来沉小片刀，朝法禅脑袋就是一下。法禅不慌不忙啊，把脑袋一伸。那位说他傻了，为什么不躲呀？他想在众人面前卖弄那么一手，让大家知道知道，所以他没躲。法禅会一种功夫，油锤灌顶，只要一运上气呀，刀砍一个白印

二枪扎一个白点儿，就见法禅舌尖一顶上牙膛，肩膀一晃动，脑袋一晃，脖子一梗梗，双腿一较劲儿，耳轮中就听得砰，跟擂鼓响那么一声。再看此时，孔秀一进来，陈小片刀绷起来五尺多高，螳螂落地，虎口震裂。哎呀，乌鸦混战文官高子，臭脚老婆养弟，我完了。这时候孔秀就觉着两臂发麻，身子往后一栽，差点没摔倒。心说话法禅呢，你这脑袋真够硬的，跟铁一样。既然你这么厉害，36计走为上策，小爷我失陪了。想到这儿，这孔秀滴溜溜跳到天井当院，这时候天也黑了。孔秀借着夜幕的掩护，想脚尖点地飞身上房，打算飞檐走壁，因为他的轻功卓著，他想回飞龙镖局。但是他想错了，刹那之间就见法禅脚尖点地，蹭一把抓住孔秀的脚脖子，往后这么一拽，喊了声：“你给我回来吧！”孔秀还真听话呀，扑通一声是栽倒在地。众人一看，这位也栽倒了，老和尚也没费劲儿。众人往上闯，各拉刀枪，把他废了，把他废了，把他废了！苍啷啷，苍啷啷。各拉刀枪如虎铁乱飞，要废了这位孔秀孔春芳。此时孔秀啊，把眼一闭，心说话：“乌鸦混账王八羔子，臭脚老婆养的，无命休矣，我算活到头了。”就在他这么想的，把眼一闭等死之际，突然从房上跳下一个人来，急如闪电，两个胳膊一转圈，啪啪啪啪啪，把这些人嘁哧咔嚓全打倒了，然后抓住孔秀的腰带，像扔包一样，整个日把孔秀就扔到房上，然后在嘎鸡窝上一夹，飞身而走。孔秀就觉着两耳生风，说不出来是什么滋味。这位三晃两晃就这样甩开众人，这个人的能耐可太大了。哎呀，在众目睽睽之下竟然把孔秀给救走了。法禅再想追根本也晚了。众人是议论纷纷呢，哥哥兄弟，哥哥兄弟，他谁呀、啊？他谁呀、啊？这人怎那么高呢？法禅心中非常的不高兴，他让潘龙把李七侯和张三、李四的尸体抬出去，买了3口棺材先装殓起来，等以后杭州泪结束了再算这个总账，或者在杭州泪上算账也不迟。这个李七侯草上飞是个光棍儿，他死了也没人哭他，也没人埋他。潘龙自知道自己找事儿比较理亏，花了2两银子买了3口棺材，将李七侯、张三、李四分别装殓起来。安下这个潘龙咱暂且不说，单说这位孔秀孔春芳，让那个人夹着离开了金龙镖局，眨眼之间就来到这飞龙镖局前面一个小胡同。这人看看左右无人，站住了，把孔秀往地上一放。孔秀还纳闷呢，揉揉眼睛回头一看，哟，谁呀？真没想到救他的人，他不敢相信，正是自己的师父佟林佟海川。那位说佟林怎么来了？前者孔秀临行之前，佟林把他送出门外，

名徒弟也是徒弟，将来要表现好，把他提为正式也好。所以啊，佟林有点坐不住了，既然我是老师，我就得为孩子负责呀。想到这里站起身形，耶，我出去溜达溜达，一会儿就回来了。哈哈哈哈，海川，你是不是担心这孔秀啊？这孩子不懂事儿，我怕他惹事儿。耶，我想去及早的帮他的忙，我们都定好时间了，看来这时间要到了，我提前一步看看他有没有危险，如果有危险我好搭救于他。嗯，海川呐，说的一点都不假，这孩子我看呢，刚出世必定爱闹事儿，他不像刘俊那么稳当，你呢赶紧去吧。谢谢爷，您就放心吧。佟林就这样出了飞龙镖局，在街上站了一会儿，老长时间呢还不等到孔秀啊，见不着孔秀的踪迹，就这样往前溜达，溜达来溜达去，溜达来溜达去，溜达到了金龙镖局的近前。佟林一看，你怎么还不出来，这时间也到了，干脆我到里边看看吧，十有八九是出事了。就这样佟林进了胡同，飞檐走壁，穿房越脊，来到里边窥视着院内，众人正打得热闹，因为大伙的注意力全在孔秀的身上，所以谁也没有注意这房上有人。佟林就趁这个好机会跳下去打倒众人，救了孔秀、孔春芳。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咱们还得书接前文呢。此时孔秀见是师父，扑通一下跪倒在地，无呀，谢谢恩师救命之恩。佟林把脸一沉，孩子，你怎么这么不省心，怎么这么不听话，我告诉你，一再跟你讲，不能惹是生非，你根本是阳奉阴违呀。孔秀啊，你这样怎么做我的弟子？无呀，老师息怒，是我有下情回禀，老师是这么回事情。孔秀不敢隐瞒，把以往经过如实的讲述了一遍。佟林一听是这么回事，心说这样的话情有可原，要是我这脾气碰上这种事儿，也可能杀人。想到这儿，佟林说话了，孩子，既然这样，跟为师回去吧，往后多加注意，多谢老师。好，佟林师徒二人呢，就这样回去，一进屋众人都站起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孔秀啊，这个时候满身是血呀，众人皆惊啊，你是怎么了？哎呀，各位，我惹祸了，是这么回事。又说一遍，众人闻听大惊失色。东霞接着问，现在有什么情况，有多少人？孔秀说，哎呀，我看足有三四百号，不过我一个也不认识，最少也有一二百号。东霞点点头啊，让孔秀、孔春芳下去更衣，下去休息。又过了几天，东霞一掐算这日子，开擂之日很快就要到了。他去各屋走了一趟，告诉大家好好休息，准备战斗。咱就这么说吧，一日两，两日三，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吃不啷当。这天正好是六月初八，杭州累累的日子。两位侠客爷早早起来，命令伙计调开桌案，四人一桌，今天要改善生活。老少英雄陆续到齐，纷纷落座之后，东侠拿起了酒壶，侯二侠也端起了酒杯，挨桌给大伙满酒。满完了酒，二位侠客爷重新归座，东侠又满了一杯，然后站起身形，各位兄弟，各位朋友。

0: 廷不才，如今应约参加杭州擂，我一个人人单势孤，蒙各位捧场啊，老朽非常高兴，先备下水酒一桌，略表寸心，大家吃好喝好，一会儿要在擂台上帮我的忙，多谢各位，有劳各位。话音刚落，展翅神雕铁掌李渊站起来了。哥哥，您不必客气，说句不好听的话，上擂台就是玩命。您呢是手托万两黄金请别人来的，人家能来那就对，那是冲您。话又说回来，凡来这些人都是您过命的交情，我们也不在乎什么金钱，一会儿到擂台之上，我们有多大能耐就使多大能耐，为朋友我们愿意两肋插刀，万死不辞，你们说对不对？
1: 对，一点都不错，一点都不错，正确。哗，
0: 紧接着铁扇仙风流侠张鼎张子美也站起来。侯大哥，您就放心吧，法禅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虽然说我们没会过他，也听别人说过这个人有勇而无谋，我不相信在座这么多高人没有一个是他的对手，即便说是有个马高凳短，缺了胳膊少了腿，甚至把命搭上，我们也在所不惜，我们为朋友也是两肋插刀，绝没有含糊。假如我张鼎张子美摊上这个事儿，你们这些人不也得帮我的忙吗？
1: 嗯，说得好，说得好。哗，
0: 又是一片热烈的掌声。东侠也挺高兴啊，频频举杯向大家致谢。又吃喝了一会儿，众人酒足饭饱，残席侧下，东侠吩咐一声，各位起身。大伙儿来到院外，各拉一匹马，刷洗印六，安颤交环，是赠名刷亮，一切准备就绪，众人纷纷上马，扬鞭而行。走在最前面的是宜伦明月赵九州、侯杰、侯敬山，后边紧跟着是吴晓，在吴晓的后边有三匹马，上垂手镇东侠、侯廷、侯镇远，下垂手就是佟林、佟海川，中间一匹白马上骑的是雍亲王，未来的雍正皇帝胤禛，在他们的后边也有三匹马，中间一匹青马上坐的是铁掌李渊，展翅神雕铁掌李，上垂手铁扇仙风流侠张鼎张子美，下垂手古上飞仙丁瑞龙，愚者众侠众人皆在后边相随，队伍总有啊半里地那么长，百十名伙计，开道的开道，吆喝的吆喝，个个精神焕发，斗志昂扬啊。单说佟林骑在马上，放眼左右，这周边都挤满了老百姓啊，人们都知道今天开擂啊，百年不遇，谁都想开开眼，四乡八镇的男女老少早就在这儿等上了，想看看飞龙镖局老少英雄究竟都长什么样，人们议论纷纷，说长道短，书说简短，众人策马扬鞭，时间不长就来到了北高峰下，再看这里人山人海啊，声震遐迩啊，伙计们在头前开道，老百姓呼啦朝往左右一闪，佟林等骑马从人群中穿过，来到擂台之前，佟林闪目观看，北面青山叠峰，奇峰突起，阿房北高峰，这高耸入云呢。在北高峰前面是一片开阔地，哎呦，擂台就坐落在这片空地的中间，因为这个擂台搭在斜坡之上，所以显得

0: 非常的高大，擂台的柱子两个人都抱不住，上面刷的是红漆。其实这个擂台和戏台都差不了多少，所不同的就是比普通的戏台要宽广，尤其脚下踩着是板子，都是用一尺见方的方木一根根铺成的，长有五丈，宽有四丈七八，转圈围着一尺半高的小栏杆，上面涂着各种的颜色。再看大红幔帐，用这铜钩倒挂，芦席搭的雷顶，翻着檐儿，这翘着脊，和这庙盖的也差不多。几个角上全挂着，挂的什么呢？挂着大红当烙，大红当烙高高挂。再看擂台的左右，还挂有一副对联，字尽苍劲有力。上联写拳打南山山崩地裂，下联配脚踢北海摇海的翻江。哎呦，横批三个醒目的大字，杭州擂。在擂台的前边拦着一条黄绳子，为什么要这么干呢？这是界限，不允许老百姓往前靠，以免发生生命的危险。有人系着个带子，带着红花，手拎着个鞭子，在这儿维持秩序。在擂台的左右有两座看台，一东一西，样式的擂台都差不多，只是啊，比擂台稍稍能大了一点儿。在每个看台的两边都搭有一个梯子，供人上下出入。通临众人呢、刚到擂台之下，就见迎面来了这九个戴红花的人，其中为首一位冲侯二侠一抱拳：各位，你们是不是飞龙镖局的？不错。侯二侠马上就说话：那么请问您老是不是侯二侠呀？是我呀，老侠客，奉我们镖主所差，在这儿伺候各位。这潘镖主有话，凡是飞龙镖局的客人都请到东看台就坐。嗯，二侠客点点头啊，把马头这么一拨，赶奔东看台。来到看台之下，老少英雄甩凳立鞍，伙计们把马牵走，刷洗印溜。这个东侠先把贝勒爷让到上看台，众人随后相从啊。在看台的紧前边摆着一溜桌子，上面铺着白台布，放着茶壶茶碗，桌子后边有一溜椅子，再往后便是比较高的凳子。哎呀，贝勒爷是居中而坐，上垂手是东侠，下垂手是铜林，愚者站着。功夫不大，再看伙计们把茶水也给摆上，忙上忙下。侯二侠有点不乐意，心说还跑这儿喝水来了，闲着没事是听故事啊，还是看戏呀？我们不是。但是这时候有雍亲王，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喝得怎么样？觉得如何呢？不错不错，这地方也不错呀。海川，看来二侠客是等级了。是啊爷，那您的意思，我的意思，立刻开战，不要再磨蹭时间了。是。哎呀，侯二侠呀，急脾气，一听爷发话了，格外高兴啊！众人摩拳擦掌，要大战杭州擂。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小暑意味着初伏开启，大量出汗会流失钾、钠、电解质，饮食遵循多咸少甜原则，饮水可少量添加食盐，少喝冰甜饮品加重体内湿气，食疗常喝荷叶冬瓜汤，搭配薏米、山药、白扁豆健脾祛湿，起居别让空调直吹腰腹肩颈，午间保证20分钟午休养护心脏。暑热易让人烦躁暴怒，频繁动怒会骤升血压，日常学会舒缓情绪，减少心火滋生，平稳度过初伏湿热天气。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谈行动，拒绝盛宴。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8: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撒种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胤禛侠义图第26回，书接前文。单说佟麟呢，正在看台上陪着雍亲王喝茶，侯二侠性如烈火，有点着急了，还串跟爷说说啊，我忘了，哥哥我忘了，爷，咱们是不是应该赶紧开战呢？哈哈哈哈！雍亲王一听也挺稳，一乐，不要着急嘛，二侠客，你是不是着了急了？爷，你也知道。我是急性子，这样的事儿能不着急吗？哎，稍安勿躁，他们也出不了什么幺蛾子，咱们一边喝着茶一边等着。二侠客，您何必着急呢？稳稳心神是对的。爷，我真有点等不及了。正说着，就听外边是一阵大乱，

众人闪目观瞧，见此时尘土飞扬，人喊马叫，学来了，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来了能有十几匹战马，甭问，这是金龙镖局的人。时间不大呀，就见潘龙骑着一匹银白色的大马，后边带着十来个伙计，一个个扬眉吐气，舔胸叠肚，手挥着马鞭儿赶打堵路的观众，闪开闪开。紧接着又在一支马队又上来，这支马队上来之后，马背上的男女老少，配刀的、悬剑的、背鞭的，足有四五百号，眨眼之间就到了西看台前。东侠定睛一看，哟，打一冷战。那说怎么回事呢？原来在潘龙的身后也有三匹马，上边坐着三个老头，这三个老头好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花白骨的小辫，身穿黄布的衣服，单独要叫出一个谁也不认识谁，就这三位书中代言谁也惹不起呀。辽东三老，于老寿、边老成、马老魁，这三个人各怀绝艺在身，是北派武术的代表，他们出手如电，掌法出众，讲的是稳准狠，跳出了81门之外。没想到辽东三老来了，再往后仔细看更惹不起了，什么云南八卦山的呀、铁扇寺的呀、玲珑岛的呀、遮天山的呀，左一波右一群，不下四五百人。最引人注目的还在后边，就见四个年轻的伙计抬着一把特大号的椅子，在椅子上坐着个胖大的僧人，肚大腰圆，双手合十，连眼皮子都不撩，这人挺狂啊。东侠看罢拽了佟林一下，兄弟看见没？哥哥我看见了，这就是云南八卦山四庄主铁背罗汉法禅呢。哦，就是他。一点不错呀，海川，想必这个大和尚是因你而来，前者你打伤了他两个徒弟，一个是雷春，一个是贺豹，那么哥哥请问北侠客秋天秋佩宇来没来？如果他来了，咱们更难对付了，看来目前是没到。就这样书说简短，人们看着不住的指手画脚，老百姓议论纷纷。这时候金龙镖局的人也都上了西看台了，东看台之间相距不超过能有25丈与西看台的距离，双方都看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西看台的人坐下之后就往东看台看，就见第一排当间坐着个白脸，二目放光，新剃的脑瓜皮锃明刷亮，很多人都围着他，众星捧月一样。这人是谁呀？我们大家怎么不认识呢？潘龙众人就一愣了，他们哪知道众星捧月的这位就是雍亲王胤禛。双方各看双方的人，谁也不知道雍亲王真正的身份，这么大的身份能露吗？所以呀，众人都相互看着，那么潘龙心里也有怀疑，也不知道这位是谁。再看西看台上，法禅僧头一个居中而坐，身后跟着金银铜铁四个徒弟。潘龙忙上忙下，这会儿天也不早了，按现在的时间来说上午9:30，
老百姓越聚越多，人山人海，无边无厌。正在这时，就见西看台上走下一个人来，穿过人群来到东看台。请问你们哪位是管事的？侯二侠站起身形，什么事儿？你有什么话跟我说吧。哦，二侠客，方才奉镖主所差前来询问，你们的人到齐了吗？如果要是到齐了，现在准备开擂。我们恭候多时了。告诉你们镖主，你们什么时候开擂，我们什么时候奉陪。好了好了，我这就知道了，这个人应声而去，不表他。单说此时潘龙也点了点头啊，又和法禅商量。法禅一听这话，心中也做到有数。潘龙这才起身走下西看台，登上擂台之后，绕着擂台转了好几圈，然后冲左右一抱拳，扯着嗓子就喊：父老乡亲，打一拳踢一脚的老师，各位弟子们，各位朋友，今天不瞒大家说，是六月初八，也就是大清皇帝54年六月初八，咱们立下这座擂台叫杭州擂。为什么要擂擂呢？有的人知道内情，也有不知道的。不管怎么说，我还要向诸位交代一下，不久前我们金龙镖局和飞龙镖局两家发生了点个人的冲突，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件事情闹得挺烦。最后做出决定，经高人指示，我们决定啊，在这儿擂擂，通过这个杭州擂赌斗输赢，让天下的老百姓给见证见证。无论哪家输了，从此就滚出杭州。最后我潘龙再说明一点，这座擂台官准立案，经过本地文武衙门的照准，我代表金龙镖局表了态了。不知道飞龙镖局你们是怎么想的，我想请一位上台上来说一说，哪一位能做代表啊？说这话他冲着东看台是指手画脚。潘龙这么嚣张，早气坏了东看台的老少群英。东侠呀，他不能过去，他要过去这身份就没了，只有让二弟前往。二弟，大家都在看着你，你也上了年纪，能忍则忍，不能忍也要忍，要注意分寸，千万压着无火。哥哥放心。侯二侠下东看台，穿人群来至擂台之上。侯二侠侯杰用手一点潘龙，潘龙少要废话，老朽到了。潘龙一看是侯杰上来，不亲假亲，不近假近。二叔您好啊。侯二侠看了看他，你把我请上来，当着众人之面，有什么事儿你就说，有屁赶紧放，我见着你我心里都难受。二叔你看看哪那么些脾气，沾火就着嘛。当着众人之面，我不是拿您当长辈跟您解释吗？是不是呢？您想想，我要不跟您解释，能让您来到擂台吗？咱这么办吧，您要是同意，咱们就双方签字画押，然后呢得有个证据，也立个字据，空口也无凭，然后再开擂，不是很好吗？侯二侠一听，好吧，废话少说，桌子摆好，纸墨笔伺候好，咱们就签字画押，然后交换，手续办好了，咱们就比划，少废话，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哎呀，二叔啊，二叔啊，你这脾气是真大呀。潘龙这叫什么？打一巴掌给个甜枣，表面上，哎，弄得挺好，好像多亲近。这种人大家要小心了，那是个最卑鄙的小人呐。
笑里藏刀，表面上什么都看不出来，实质上阴损毒辣狠，这潘龙全占全了，用软刀子杀人，这比什么利刃都厉害，这一招真就奏效了，因为他摸清了侯二侠的脾气。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就这样，双方签字画押之后，手续移交完毕，有了凭证，开始开擂。此时潘龙啊，站到擂台之上，高声喊：各位，在下姓潘明龙，我的老师就是秋田秋佩宇，我素个罪说，他就是赫赫有名的北侠客。我学艺12年，武功并不厉害，也就是一般般，稀松二五眼。开擂之前，我先给大家垫垫场子，望你们多多海涵，不要放在身上，也不要放在心里。我这两下子没什么了不起的。潘龙把长大的衣服说着话也给脱了，辫子往脑袋上一盘，锦带子蹬靴子往下一哈腰，出出出出出出出出，走行门迈过步，练了一趟36路螳螂拳。佟林一看，不管是仇敌不是仇敌，我不能放过学习的好机会。就这样全神贯注地看着，要不怎么说呢，活到老学到老，谦虚使人进步，骄傲必然失败，这话一点都不假。咱就拿佟林来说，这武功学得非常扎实，但是也是认真仔细的学习，不放过任何学习的好机会。不像有些人觉着我学得了不起了，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我谁也看不起，觉着自己了不起，哎，这事儿你就倒霉。所以啊，应该向大家都向这佟林学习，那么那就好了。那么大家都向佟林学习什么呢？谦虚谨慎诚恳，而且办事也扎实。那么学到这些怎么样？学到这些才能有进步，在所学的能耐上才能提高，无论是唱歌跳舞武术，还有你上学学数学学语文，都要有佟林佟海川这种精神才行，只有这样才能够进步，要不然那你就退步了，到时候就后了悔了。单表佟林发现这潘龙一招一式，确实有两下子有独到之处，但是这个人心术不正。练完了之后，潘龙气不长出，面不改色，一乐，哈哈，各位包涵包涵啊，不要往心里去，也不要跟我比划，我这两下子稀松二五眼，我只不过垫垫场子，走走形势而已，我在练趟兵刃。说着话，从手下人一点手，有人把18般兵刃全都给摆上，把兵器架子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抬上来了。再看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麻花的拧劲的长的短的圆的扁的什么形状的都有。潘龙今天也是兴起高兴，一伸手拽出一把大铁刀，就看这口刀啊，刀头33，刀杆33，刀转33，这叫三庭大砍刀。这刀没有开刃，是专门现役人给现役人准备的。就见潘龙抄起三庭大刀
围着这台口转了两圈，平平。

0: 生气，定定神，往下一撤身，口中喊了一声“走”，把大刀舞动开来。一开始一招一式，什么力劈华山、二郎丹山、推窗望月，练的是春秋八法。到了后来，越练越快，大刀呼呼刮风，人随刀转，刀随人走，整个台上是一片的白光，台下掌声不绝于耳。好啊，好啊！书中代言，大刀这东西可真不好练呢。你看，一般人都使刀，使是使，好不好又是另一回事儿。练武术讲的是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手腕，手腕上要是没有劲儿，那这大刀没有什么水平啊。所以潘龙八八六十四路大刀练完了，出出出出出出出，把刀往这儿一戳，一定是气不昌出，面不改色，说明他有一定的功底儿。然后一乐一抱拳，各位，我虽然练那么几趟，我是走走过场，不是比武较量。那么我是来垫场子的，现在咱们正式开擂。说完顺梯子下了擂台了，回到看台坐在那儿，挺胸叠肚，哎呦，洋洋得意，品着茶。今天喝的是福建上等的白茶，正喝着茶这么功夫，就听有一个人起身来到潘龙的耳边耳语了几句。潘龙见此人来至近前，点点头。这人顺梯子下西看台，来至擂台，往这儿一站，抖丹田高声喊喝：呀呆，各位师父听真，在下蒙金龙镖局所请，前来参加这次杭州擂的武林盛会。方才潘镖主说头三出没有好戏，既然我没有好戏，我打算请一位上来跟我比划比划，过过招。我说飞龙镖局的各位，谁赏脸赐教与我比试高低，分上下，论高低呀。他这一说，佟林仔细看，这主长得也太凶了，平顶身高六尺挂零，一米六零小个，一张长长的大马脸，宽脑门，翘下巴，俩眼往外鼓鼓着，这塌鼻子，大翻鼻子头，一张鲶鱼嘴，满嘴的大黄牙，稍微有点焦黄的胡须，一条黄色的小辫儿盘在脑上，短衣襟小打扮，腰扎犀牛皮的板带，下面三彩的裙子，蹲裆滚裤，蹬一双鹿皮底的快靴，伸手像那大菩萨一样，骨节挺大，满脸骚皮疙瘩肉，年龄约有三十五六岁，一说话瓮声瓮气，大山大叫，两眼贼光四射。书中代言这人谁呀？是潘龙请来的好朋友。离杭州不远有个太湖，太湖上有个贼窝子，里边住着一伙水寇，他们之中有三个寨主，大寨主叫金头狮子孟恩，二寨主叫双头蛇吴玉兵，三寨主金毛海马袁德亮。擂台上站的这位，那就是三寨主金毛海马袁德亮。按理来说，袁德亮是个水贼，专干打家劫舍的坏事，跟镖局子水火不容。但是这些年镖局子双方对他都不错，给他有年节的时候就送点礼，拉拢于他。这一次潘龙这小子居心叵测，花了将近10万人民币请来袁德亮。 袁德亮往这儿一站一叫号，激怒了这佟林身边的人。这些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准备要下场。咱不表别人，单说这位灯前无影阮和。阮和站起来了。师父，师伯，我说师叔，这件事儿交给我吧，有事儿我来负其劳。镇东侠点了点头啊，好，阮和，这个事儿就看你的了。阮和这才要下场大战金毛海马袁德亮。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

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花粉、尘螨、蚊虫、生冷海鲜都是高发过敏源，严重过敏可诱发喉头水肿、休克，危及生命。居家每周60度热水清洗床品，杀灭尘螨，外出佩戴口罩，阻隔花粉，草丛区域减少停留，过敏体质人群少吃冰饮、生鲜海鲜，随身常备氯雷他定等抗过敏药物，一旦全身起疹、胸闷气短，立刻远离过敏源并及时就医。长期反复过敏，建议到医院检测过敏源，做好长效防控，减少过敏发作。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3: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我知道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8: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当时有一首啊民谣，讽刺这个慈禧太后跟李鸿章，说怎么说的呢？门外来了狼，有人扔石头，有人去打枪，有人忙磕头，有人烧高香，吓坏臭婆娘，忙杀李蟑螂。这个慈禧太后啊，她年轻的时候这个胃口就不太好，长大成了大姑娘之后又月经不调，中年时候不知什么原因，左眼下面这个脸上时不时的跳，一抽一抽的，那阵儿叫眼跳，现在叫这个面部痉挛。每当眼跳时，他就烦躁不安。光绪13年，也就是公元1887年，他52岁。光绪皇上这阵已经16岁。年底，北风呼啸，天寒地冻。慈禧太后下午看完了戏，吃罢了晚餐，感觉到啊有些个劳累了，他就靠在凤床上，微闭着双目啊进行养神。大太监李莲英轻轻地给他捶着腿。他可并没有睡着，他突然就想起13年前的这一天，光绪登基那一年，他才啊，您看我头天晚上就梦见您了，您坐在莲花宝座上，好多神仙给您献礼献花，我还看见里头有孙悟空。慈禧一听啊，笑了。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他猴了吧唧的，算什么英雄？算什么神仙？李莲英啊，巧嘴巴舌呀。赶忙接着就说，哎，孙悟空连太上老君都不怕，给您献花说明您的恩德大呀。慈禧太后一听，我就不喜欢什么齐天大圣这个名称。正说着，奶妈来问老佛爷要不要吃奶。为了保养自己，这个宫中啊专门雇有两个年轻的妇女把自己奶给这慈禧吃。奶妈生了孩子弃之不要，为了赚点钱来到了宫中，每天给这个奶妈吃一些个不加盐的拐棒啊、肘子呀、猪蹄糖啊，增加这个奶量。慈禧每天吃一两次人奶，现在时辰到了，老佛爷您该吃奶了。李莲英提醒他，慈禧啊点了点头。李莲英招呼奶妈走进宫中，一个很健壮美貌的媳妇，大约20岁上下，走进了慈禧，请安问好之后跪在了床前。她解开上衣，搂落出啊紧身红色的专用的小褂，前胸啊没有扣，只有两个窟窿，恰好露出两只乳房。这个奶妈向前靠了靠，将胀着的乳房伸到了慈禧嘴中。慈禧太后慢慢吸食着人奶，吃了这个右乳，奶妈急忙将这个左乳啊晃过来，突然她用手一挤，奶从这个乳头啊滋了出来，滴了这个慈禧一腮帮子。慈禧啊伸手去插，说这阵李莲英瞧见，慌忙替他抹去。慈禧这个左脸抽出去，他眼睛一瞪，将含在嘴中的奶妈的乳房狠狠的一咬， 奶妈啊猛地叫了起来，哎呀疼死我了。再看自己左边乳房奶头啊已经被咬破了，鲜血淋漓。这个慈禧一生啊不愿意别人在她面前说这个不吉利的话，她眼呢这个跳着，又听奶妈喊疼死我了，大怒，伸手啪的一个耳光啊打在了奶妈的脸上，滚，给我滚出去，丧门星。奶妈连忙的磕头请罪，哆了哆嗦退了下。李莲英这阵赶忙的劝慈禧，老佛爷别生气别生气，生气对您身体不好。李莲英啊编了前边神仙献花的这个故事取悦于啊慈禧，现在他知道慈禧为什么烦躁，他慢慢的就说，老佛爷，皇上

今年16，按着老规矩，干册立皇后了。慈禧不高兴，我知道。这阵李莲英又说，不过18岁册立皇后也不算晚。慈禧脸上有了笑容，对，18岁，再过2年18岁也不算晚。不过皇上16岁了，我还垂帘听政，似乎有点说不过去。李莲英啊，朝前面凑了凑，伏在这个慈禧耳旁，16岁的孩子他还不懂事儿，我去让大臣们上奏，仍然让老佛爷训政，让皇上事事听您的。慈禧太后继续训政2年以后，这个慈禧啊现在已经54岁了，光绪18岁，至此必须啊册立皇后。慈禧太后为了继续掌权，一面让这个光绪驯服，唯命是从，一方面为光绪找一个可以控制监视他的皇后，思来想去觉得他弟弟的女儿，也就是他的亲侄女合适。慈禧的这位亲弟弟名叫桂祥，曾经任这个副都统。桂祥有一个女儿叶赫那拉氏，生于这个同治7年，也就是公元1868年，比这个光绪皇上小着3岁。于是他降懿旨，立自己的侄女叶赫那拉氏为这个隆裕皇后，与此同时选了赤郎长绪的2个女儿作为这个妃嫔，均为塔塔拉氏，长女立为了瑾妃，次女立为了珍妃。转年的2月，光绪大婚，迎娶皇后妃嫔入宫。光绪啊不喜欢皇后跟这个瑾妃，只有这个珍妃伶俐活泼，要积极支持光绪帝的主张，所以说深受啊皇上的宠爱。总管太监李莲英有一个很貌美的妹妹，她很想让她成为光绪的这个妃嫔，这样她就可以更加的官运亨通，荣华富贵了。她曾经把这个妹子接入了宫中，陪伴慈禧太后，又让妹子向这光绪帝暗送秋波，可是光绪帝无动于衷，此事啊后来不了了之，使这李莲英啊十分的懊丧，于是他就更加的痛恨光绪在这个慈禧面前搬弄是非。他这个妹子在这宫中官称李的妹子。光绪19岁的时候，慈禧宣布撤帘归政，说是退养1年，其实事事仍然由他做主。5年之后，也就是光绪20年，公元1894年，慈禧太后60岁，在这颐和园排云殿寿贺。不想恰在此时，日本借口反对中国出兵朝鲜，向中国军队挑衅。不到半年时间，日本向这个朝鲜派出了近3万人的军队。由于朝鲜政府的请求以及国内主战派的呼吁，李鸿章奏请慈禧光绪，决定派左宝贵等率领着14000的清兵，从这个辽东渡过鸭绿江，开赴朝鲜的平壤。7月21日，李鸿章又雇佣了英国的高升号、爱人号、飞鲸号3艘的这个商船，运载着陆军2000人增援驻崖山的清军，由这个北洋海军的济远号、广乙号、威远号3艘军舰护航。日本特务用这个重金贿赂了李鸿章的外甥，获得了清兵用船增援这个崖山的情况，立即派出15艘的军舰集结在这个崖山口外封岛的海面，堵截偷袭中国军舰。双方军舰相遇，日舰开炮，中国舰队被迫还击。激战当中，广乙号舰小力微，受了这个重伤，最后因为撞了这个浅滩而焚毁。济远号船身大，炮火强，与这个日寇顽强的对抗，但是终因寡敌众，济远号处于被包围之中。管带方伯谦贪生怕死，慌了手脚，他赶忙躲进船舱里的，下令我们已经尽到责任，

但是遭到中国将士的坚决反对。船上近千名的中国将士大义凛然，表示宁死勿降，日舰发炮轰击，释放鱼雷，中国士兵用步枪还击，最后高升号被击沉，除了300名士兵遇救之外，其余700多人全部的壮烈牺牲。光绪20年7月1日，也就是公元1894年8月1号，中日宣战开始了甲午战争。日本企图啊占领朝鲜，然后再侵入中国，他们对平壤发动了猛烈的攻击。9月16日，清廷海军提督丁汝昌率领着北洋舰队完成护航运送援兵之后，从鸭绿江口的大东沟准备返航旅顺。17日上午，丁汝昌召集各舰的管带开会，跟各舰的管带们交代，此次护航完成任务顺利，丁某当向朝廷为各位请功，现在返航，大家伙要协同一致，顺利抵达旅顺。话刚说完，一个副管带进来报告，军门大人，西南方向发现一支舰队驶来。丁汝昌一听，赶忙就问是哪国的船只。这个值班的副管带答道，浓烟滚滚，看不清标志。丁汝昌啊，对大家伙说了一句要多加小心，然后迅速地登上了这个舰桥，举起望远镜观看。他看到的确有一支舰队驶来，船上似乎挂的是美国国旗。他十分的纳闷，美国舰队开在这儿干什么？对面悬挂星条旗的舰队越驶越近，突然那12艘军舰降下了美国国旗，瞬间换上了日本国旗，鱼贯纵列，衔尾即驶，向着北洋舰队扑来。丁汝昌大惊，心中骂道，好狡猾的鬼。他立即将情况向管带们讲清楚，征询意见。济远号的管带方伯谦说，敌人有准备地来，来者不善，我等不可应聘，依我之见迅速地起航逃离为好。支援号的管带邓世昌一挥手，不可，大敌当前，你不打他，他也要打你，逃跑必然是自取灭亡，我们只有一条路，奋起抗击。丁汝昌听到这点了点头，世昌之见极对，我们宁肯战死不可逃跑，诸位听我的命令，我舰队分为两路，定远号跟镇远号吨位大，铁甲尖，火力强，作为这个前锋迎击敌舰，我在定远号指挥，其他各舰要随机应变，我们虽然说弹药不足，但是只要团结一心就可以打败敌舰。双方舰队摆开了阵势，北洋舰队的旗舰是丁汝昌所在的定远号，战斗一开始他就成了敌人主要攻击的目标，几颗炮弹飞来击中了定远号的甲板桅杆，帅旗被打落。站在舰桥上指挥作战的丁汝昌镇定自若，毫不畏惧，他心中当然也是充满了矛盾，因为李鸿章再三的嘱咐他不要与日本舰队正面交战，可是今天日寇挑衅怎能逃去，顾不了这些个，他让这个信号手发出命令攻击日舰的右翼。大海上炮声轰响，水柱升腾，硝烟弥漫，突然又一颗炮弹飞来落在丁汝昌的身旁，轰的一声，舰桥被炸断了，丁汝昌一下从舰桥上跌落下来，受了重伤，士兵们急忙把他抬到船舱里进行休息。他一看到这儿正在激战，我不能离开，于是他忍着剧痛坚持坐在甲板上，督促旗舰官兵英勇抗敌。由于旗舰失去了指挥能力，北洋舰队阵势开始混乱起来，只好各自为战。说这阵致远号的管带邓世昌心中十分的焦急，舰队不能统一行动，就有可能被这个敌舰分割包围。他曾经与丁汝昌一起研讨这个战略，丁汝昌说过，如果说旗舰被击沉，你要勇敢的负担起指挥舰队的重任。丁汝昌啊说的这番话确实有用。这个邓世昌啊，他生于咸丰五年，也就是公元1855年，广东啊番禺县人。幼年的时候目睹了洋人侵略之凶残，深深地感觉到中华民族之苦难，决心长大之后报效祖国。14岁考入了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历任北洋舰队镇威、扬威、致远号这些个舰的管带。邓世昌治军严格，待人诚恳，深受官兵的爱戴，他有丰富的海上作战的经验，英勇无畏，他命令旗手升起大旗。就这样致远号就成了旗舰了。

0: 成为了日舰攻击的主要目标。邓世昌首先命令纪远跟这个泾远两舰向致远靠拢，然后又发出了信号，让各舰集中火力攻击日本旗舰松岛号，还有装备精良的吉野号。纪远号拒绝向这邓世昌靠拢，企图逃跑啊。舰上的官兵反对，管带方伯谦逃跑的主张，方伯谦恼羞成怒，看着大家伙一瞪眼，退出战斗，先保住我等的性命，谁要是再反抗，格杀勿论。在他的强迫下，纪远号慌忙逃跑，慌乱当中竟然撞伤了中国军舰扬威号，致使扬威号被日寇击沉。邓世昌率领着致远、泾远两舰向日舰吉野号冲去。此时啊，日舰的西京号先来阻挡，邓世昌命令开炮，打折了他的舵机，西京号狼狈地逃走了。日舰纷纷地向致远号包围过来，邓世昌指挥战舰在海上巡回的穿插，时左时右，紧紧咬住吉野号。他对官兵们说，吉野速度快，炮火猛，是日寇主力舰，打沉他就能打乱了日舰的阵脚，一炮两炮瞄准，放炮弹呼啸着飞向了吉野，打中了。吉野甲板上着起火来，吉野吓坏了，掉头逃走啊。邓世昌高兴地叫道，兄弟们打得好。吉野逃跑了，追上了击沉他。致远舰遵照邓管带的致命，开足马力向着吉野追去，一发发炮弹从舰上飞出，在这个吉野甲板上船尾左右方啊炸响。突然邓世昌就发现自己这个舰上的炮呀，他急忙地问怎么回事。炮手失望地回答，大人，炮弹打光，还有一些个是打不响的炮弹。哎呀，邓世昌啊，这心呢不禁一缩呀，他马上意识到自己面临的危险局面。日寇吉野舰发现紧紧追赶自己中国的致远号啊哑巴了，立即明白了原因，他们返回头来向着致远扑来。邓世昌啊，这只头上沁出了汗珠，他双目闪着勇敢腾毅的这个光芒，召集了官兵，我们的炮弹打光怎么办？逃跑退却吗？几个官兵激动说，不，我们宁死不逃，不退不降。邓世昌啊十分的感动，他为将士们的气概感动，他慷慨激昂的说，对，我们不逃不退不降，我们把那只狼一样的吉野撞沉好不好？250多名官兵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邓世昌，好，撞沉吉野，撞沉吉野。邓世昌啊略微的停了一口，长长的吸了一口海上带有咸味的湿润的空气，命令道，弟兄各就各位，开足马力，目标吉野舰，明白，目标吉野舰，开足马力。致远号啊像下山的猛虎，像腾飞的蛟龙，像出弦的利剑，冲向吉野。他无所畏惧，他决心与敌人同归于尽，他所向披靡。邓世昌穿着被战火烧焦的衣服，脸上手臂上淌着血，愤怒地注视前方那艘敌舰。不少士兵跪在甲板上，向自己的祖国，向养育了自己的家乡与父母亲朋告别。吉野舰一见邓世昌驾驶的军舰亚塞一条火龙似的冲过来，大吃一惊，他们立即意识到致远舰要与他们相拼的相撞，同归于尽的。吉野不知所措，只好调转船头再一次逃跑，一边逃一边向致远号释放鱼雷。一嗖嗖啊，这个鱼雷向着致远舰飞来，邓世昌双手把住了舵轮，一脸的肃穆，离吉野舰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突然一枚鱼雷击中了致远舰身，锅炉爆炸，轰然一声，刹那之间致远舰成了一片的火海。飘在海上的致远舰开始舰身倾斜了，渐渐的下沉了。舰上250多名官兵聚集在甲板上，紧紧的靠在一起，他们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为了祖国的尊严，战斗到最后一刻，战斗到生命终止。水没了脚， 摸了腿，摸到了腰，摸到了胸，他们滑进了大海。战士没有眼泪，没有呼喊，更没有惧怕。邓世昌闭上眼睛，心中默默地说：“容别了，亲爱的祖国。”他的随从啊，刘忠啊，游了过来：“大人，给您救生圈。”邓世昌摆了摆手：“不要给我，事已至此，誓不独生。”这阵见上一只狗游了过来，邓世昌平时极爱他，喂他食物，闲暇时抚摸着他，和他一起玩耍。这狗游到了主人的身旁，用嘴叼住他的发辫，使他不至于下沉。邓世昌眼睛湿润了，是海水还是泪水？他心中说：“谢谢，不要救我，我誓与君舰共存亡。”他毅然将爱犬摁入了水中，与自己一起沉没了。丁汝昌看到志远被击中，他心如刀割一样，他含着眼泪用望远镜搜索着海面，他看到邓世昌聚用救生圈，不禁的潸然泪下。他命令道：“派出救生艇抢救邓管带，邓世昌不能死，他是我北洋舰队中流砥柱。”丁汝昌受伤，代替他指挥的左翼总兵刘步蟾答应道：“是，我立即派人去救。”天渐渐的晚了，炮火仍然十分的激烈，志远号官兵的壮举震撼着各舰官兵的心，他们高喊着：“为志远报仇，为志远报仇，开炮，为邓大人报仇，为邓大人报仇。”泾原号在管带林荣生的指挥下，继续以日舰赤城号激战。泾原中弹起火，官兵沉着还击，几发炮弹打中了赤城号，就在追击赤城号当中不幸中了鱼雷，沉入海中。镇远号也是连连发炮轰击日寇松岛号，击中了松岛号上的日本官兵，死伤100多人。只有济远号管带方伯谦不听指挥，胆小怕死，临阵脱逃。丁汝昌心中发闷，直觉的眼前一黑，倒在椅子上。刘步蟾急忙扶他躺在甲板上，呼喊着他的名字：“丁军们，军们大人，军们大人，你醒一醒，醒一醒。”丁汝昌微微的睁开了双睛，嘴中仍然重复着：“快，快去救，救，救。”邓世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份。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 力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9: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0: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8: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9: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绝盛宴，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8: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北洋舰队与这个日本的军舰在大东沟这儿遭遇了。日本舰队一开始挂着美国的国旗，后来换上了太阳旗，北洋舰队遭到了重创。邓世昌为国捐躯，丁汝昌呢身负重伤，就这样仍然呢重复着快快去救邓大人。刘伯禅这阵答应大人，你放心，已经派人去了。顶到下午五点多钟，大海上暮色苍茫，风声涛声炮声喊声在这苍茫暮色当中一发的显得残酷凄凉，仿佛有无数只巨掌铁爪撕碎了人们的心肺。北洋舰队的官兵除去个别怕死者之外，牺牲的壮烈不屈，活着的战斗不息。日寇一看天色已晚，已经重创了北洋舰队，又怕中国舰只都像邓世昌那样冲过来，就升起了集合返航的信号。蓝色的大海渐渐的变成黑色的大海，在夜幕当中为牺牲的中华儿女嚎啕大哭着。说不一会儿啊，派出去营救邓世昌的人回来禀报了丁大人跟刘大人，说大人，那邓世昌邓大人不肯单独生还，他已经殉国了。丁汝昌热泪盈眶，叹了口气，世昌不愧是条好汉，不禅还应了你那句话了，见亡身亡绝不投降。刘伯禅点了点头，世昌壮举，天地静止，我也会以他为榜样实现自己诺言。日本军舰已经撤退了，北洋舰队集合编队，刘伯禅向丁汝昌报告，军们大人，我北洋舰队被击沉四艘，损失严重，据悉日方舰队损失也很严重，包括旗舰在内五艘舰只受到了重伤。海战这个情况奏禀到慈禧太后跟光绪皇上这，光绪帝竟然十分的激怒，他双手握拳斥责跪在地上的李鸿章，说道，太丢人了，太丢人了，我北洋舰队被击沉了四艘啊，怎么竟能成这样子，朕很赞赏左宗棠啊，他督办新疆军务时有策有略，善于调兵，善于用兵，不仅灭了叛贼阿骨柏，还屯边开荒，成绩卓著，我听说有人写诗称赞他，大江西征人未还， 湖湘子弟满天山，现在杨柳三千里，赢得春风杜玉关。看来这场海战不会有人写诗赞颂他了。光绪啊，显然是在挖苦李鸿章。当年左宗棠啊，西征阿古柏，李鸿章啊，曾经啊，极力的反对。他这着脸上一红一白的低着头，听着光绪继续说，对犯我之日本贼寇不能客气。慈禧太后瞪了光绪一眼，对付洋人不可莽撞。说完了，扭过头啊，询问李鸿章：“依你之见呢？”李鸿章跪奏道：“恕臣直言，黄海激战后，北洋舰队损失严重，我想应该让他们暂时住威海卫休整。日本人当然不会善罢甘休，我们要尽力的安抚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们不仅看到外患，还要看到内乱。”什么内乱？说这阵光绪问了一句，李鸿章啊，轻轻地咳了一下嗓子，继续讲道：“太后与皇上一定封文。广东有个孙文，字逸仙，又名孙中山，是个叛党。早在年初，他曾经上书给臣，大谈什么改革，我不屑一顾。最近听说他活动频繁，组织什么革命党。另外有个叫康有为的，也倡导什么维新，望太后跟皇上明察。”光绪帝啊，提笔在一张纸上记下了孙中山、康有为的名字。光绪写罢，抬头对着李鸿章说：“我看我们长寿人欺负主要的原因就是国威不强，民不富，国不强。日本国不大，为什么强盛起来？”李鸿章一听啊，垂下头，不敢回答。他不知道光绪帝是怎么想的。慈禧太后啊，抬手摁了摁这个左眼皮。皇上是不是可以派李鸿章任钦差大臣赴日本谈判，不要打了，咱们吃点亏不要紧，洋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那个姓孙的叛党。光绪啊，不敢再说什么，点了点头，按母后讲的做好了。说完了，他转过头来又说：“北洋海军一战受损如此的严重，身为直隶总督与北洋大臣，难救其辞。”李鸿章啊，这顿时脸色煞白，汗都淌下来了，赶忙磕头：“臣罪该万死，此次战败实由于那方伯谦临阵脱逃，涣散了军心所致。”光绪帝生气地说：“如此鼠辈，应当严惩，以儆效尤。”说到此处，转过头来，他问慈禧：“母后，您看如何处置？”慈禧太后略微想了想，叹了口气：“杀了他吧，屡次临阵脱逃，着实的可恨，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九月下旬，方伯谦在旅顺就地正法。李鸿章作为北洋大臣，决策有误，应该自责。他请求拔去头上的三眼花翎，褫夺黄马褂。光绪一一的应允。避战求和是李鸿章啊一贯的主张，在洋人面前，他卑躬屈膝，低山下寺，仿佛裤裆里总揣着偷人家的一只兔子才。他甲午海战丢人现眼，惶惶然的赴这个日本马关去和谈去了。赴马关途中，他聘请的顾问是美国人柯士达。曾经啊，这个人任了美国国务卿，拿着一份英国报纸，指着一篇文章说：“你们中国现在有两个人物，李大人，你可注意到了没有？”“哪两个人物？”李鸿章问了一句。“一个叫康有为，一个叫孙中山。”“略知一二。一个国家总有一些个谋反者，康也好，孙也好，区区小辈，不必多虑。”“不不不不，这康有为很有号召力，不可小瞧。这孙中山外号孙大炮，这大炮口是对准大清皇帝宝座的，更不可轻视。前不久他和他的同党成立了兴中会，入会都得宣誓。”“还要宣誓？”“对，誓词是这样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唐尤二心，神明监察，大胆逆贼，无法无天。你看李大人，孙中山这样说，他以为他与康有为那是不同的。孙中山认为大清朝就像一棵枯死的树，不可救药了，必须拔掉它，重新种上一棵。” 多壮生长的树，而康有为则是不然。他认为大清这棵树虽然说老朽了，但是给他浇点水剪剪枝，还可以让他活过来。李鸿章一听啊，冷冷一笑，不伦不类，可笑之极。可是他沉吟了一会儿，若有所思地说，情况不妙，情况不妙啊。李鸿章当天晚上听到的消息，就向这慈禧太后跟光绪帝写了奏折。在这折子当中，他不无忧虑地写道，逆党猖乱，危及大清基业，不可以掉以轻心。臣以为对逆党已早日清除，万万不可姑息。光绪皇上读了李鸿章的这个折子，对这慈禧就说了，亲爸爸，叛党猖獗，着实可恨，可是也要看的另一方面，我大清皇朝沿袭旧制数百年，积重难返，有许多地方不合社会潮流，我看该改的就应该改一改。慈禧太后听到这儿点了点头，该改的就改，过去汉人不能委以军机重任，现在我不就是打破了那些个老规矩，曾国藩李鸿章就是例子，朝政由你处理，大的圈别出，小节不严呢，你看着办就行了。这个光绪瞧了瞧慈禧白净但是肉皮已经开始松弛的脸，扎，他说了一声扎，慈禧回过头来看李莲英一眼，转过头来问这个光绪，皇上愿意不愿意跟我看戏呀？今儿个是谈新陪唱的文昭关，他不认识新字，把这个新字念成金了，叫谈金陪了。光绪微微的一笑，是谈新陪，不是谈金陪。原来啊，这谭新培第一次进宫唱戏，慈禧念戏单啊，点戏点到谭新培的时候，他以为新字念金了，于是就念成啊谭金培，他念错了，那谁敢说呀？就这样，谭新培有一阵子一直改名叫谭金培。现在啊，光绪告知慈禧读错了字了，他老大的不高兴，翻了翻这个眼皮，新字我怎能说不认识呢？我说一个零工干嘛用三个金呢？一个就够他花的了，哎嘿，倒会找辙。慈禧心里话说，兴许我念错了，心呢不念金。想到这，气哼哼的到了这个戏楼前，那儿正等着他点戏呢。真巧，谭鑫培正跟慈禧走了个对面。这个慈禧啊，有气儿没地方撒去，他站定了，满脸怒色的问：“你是谁呀？”“
9: 我是谭。”
8: 这个谭鑫培啊，有点纳闷，心话说：“老佛爷不认识我。”今儿这怎么了？他刚说啊自己的姓，突然就想起慈禧一直啊管他叫金培，是说新培呢还是说金培？他犹豫不决，谈什么？说这阵慈禧逼了一句，谈金培，老佛爷您怎么不记得我？说着话，谈金培跪在了地上。你那个金字怎么写？我那金子是一个金，两个金，三个金，三个金，一个金在上，两个金啊在下，三个金落在一块念什么？念金。说实话，老佛爷，恕奴才嘴直，那个字要一个字一个字分着念，念金要是合在一起念心，我知道您是分着念的。哎呀，急了这个作揖的胡说八道的。慈禧这阵笑了，用手指了指谭鑫培的头，嗔怪的说道，人非圣贤，哪能不读错字啊？我读错了，你应该早些告诉我，将错就错，害得我当众抽丑。奴才不敢，奴才该死。谭鑫培啊，其实名叫金福，是京戏著名老旦谭叫天的儿子，因而外号小叫天。他原籍啊湖北江夏阎老生。清代乾隆年间，各地方戏盛行啊，比方说秦腔、昆曲、二黄、小调等等。之后啊，嘉庆、道光年间徽班进京，极受欢迎。经过变迁，在这个徽戏以这个二黄调为主，跟这个汉剧以这个西皮调为主，在这个基础上诞生了京剧。过去来说也管这个叫京戏。早期的京戏呢，有三大演员：余三圣、张二奎、程长庚。十几年后啊，又出现了三位代表性的演员：谭鑫培、汪桂芬、孙菊仙。其中以这个谭鑫培为佼佼者，他继承了余派演唱艺术而有所融化发展，文武昆乱兼长，唱作并重。他善于学习先辈的这个经验，又勇于革新。他将京戏老生的安巩 什么叫安宫啊？就是唱这个老生的，主要以唱功为主，以及衰派，就是做工老生，还有靠把，就是武打老生，有机的结合起来，丰富发展了京戏。有人说他集众家之特长，成为一人之绝艺。他是京剧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演员，他所创造的艺术流派人称谭派。慈禧西太后最喜欢谭鑫培的老生唱作呀，可是今天心中老觉得别扭，一霎时啊，脑子里又有了一个捉弄人的想法。他斜眼瞟了一眼谭鑫培，呵呵的一下：“谭鑫培，今儿个我要听你啊唱一出戏。”老佛爷，您尽管吩咐。唱文昭关，你扮伍子胥，扎奴才遵命。不过有个条件，我让伍子胥从这个城墙上翻跟头出城。是这。谭鑫培心想，伍子胥明明是混出这个昭关，怎能翻着跟头出城呢？更何况城墙那么高，一个跟头翻出去谈何容易。但是他转念一想，既然慈禧这么说了，只好按他的说法去做。慈禧一挥手，去吧。谭鑫培啊，演过这个武生，功夫底子很好。他到后台跟大家伙商量一下，大家伙啊是敢怒不敢言呢。开演之后，谭鑫培演到出城时，他的猛的一使劲，一个翻身，亚赛燕子一样飞出了城墙。当然，这个城墙啊是用布做的，这个道具有将近3米高。慈禧看罢，冷冷的一笑，让这李莲英传话，让他唱一出《盗魂铃》。让这个谭鑫培扮演猪八戒，说完了哈哈大笑。这个遗旨传到谭鑫培耳中，他叹了口气：“哎，这不难为我吗？我没扮过丑角。”李莲英啊，一听把眼一瞪：“怎么着？你敢抗旨啊？我问你，你脖子上长几个脑袋？”谭鑫培无奈点了点头。他化了妆，第一次扮丑角登场。他仔仔细细的一招一式的演着，直到收场。真没想到，他扮演的丑角还真不赖。连慈禧太后也不得不称赞，这个丑角儿还真没难住啊这小叫天儿。说完了，他转过头啊对李莲英说：“小李子，我有点累了，回宫休息去。你传话给这小叫天儿谭鑫培，让他带几个徒弟，限半个月出师。”徒弟？这个李莲英一听，赶忙就问：“对，挑几十个小太监当他的徒弟。”谭鑫培只好领命，教了几十个小太监学戏。这些个小太监是又懒又馋的，不认真学，可难坏了谭的老板。十几天过去了，太监们长进不大呀。到了七月初七，宫里又唱戏，谭鑫培演拿手的戏《定军山》，他扮演黄忠。这一天慈禧也来了，听着听着他就觉得不对味儿，于是就问：“怎么回事啊？这谭鑫培跟他那班里的人马怎么全变了口音了？有河北的，有山西的。”李莲英也觉得怪呀，赶忙去问谭鑫培：“我说怎么回事？怎么南腔北调的，口音都变了？”谭鑫培呀，满脸的愁容，诉苦说：“总管大人，您让我教这些个老爷们学戏，他们都是南腔北调，弄得我们也带沟里去。你看我们这口音都变了。”李莲英啊，将这个谭鑫培的话禀报给慈禧太后。慈禧想了想，这些小太监学戏没学会，倒把口音传给戏班子了。算了算了，别学了。谭鑫培一听到不再教这个太监学戏的遗旨，心中暗暗的笑起来。原来唱《定军山》带着口音唱，这是他的遗迹。他暗自啊，自言自语的道：“自以为永远比别人聪明，西佛爷，嘿，也有瞎子骑瞎驴的时候。”看罢了戏，慈禧太后回到了住处。李莲英啊，给他揉腰捶背之后，又端来了莲子汤，压了一口。“小李子，前几天我说的事儿你办了吗？”“您说的是吸水烟袋要的烟丝，我已经取来了。这烟是云南的贡品。”说着话，李莲英急步的取来了水烟袋，装上了烟丝，点燃了一炷香，递给了慈禧。慈禧呢，斜靠在椅子上，接过烟袋，咕噜咕噜咕噜咕的，他抽了起几口白烟啊，从他的口中喷出来，顿时屋子里充满了一股淡淡的、甜甜的、微微刺鼻的烟味。抽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来：“小李子，你还没有七老八十，怎么妄想这么大呢？我让你办的事儿不是取烟丝， 而是呢，让那个叫康有为，我要他那个材料。李莲英啊，一听恍然大悟，打着自己的嘴巴，当然是轻轻的打。奴才该死，奴才该死，禀报老佛爷，材料找到了，是大学士徐桐写的折子。这个康有为生于啊咸丰八年，也就是公元1858年，号长苏，他是广东南海，就是现在广州人，出身于啊地主小官僚家庭，他父亲呢早逝，跟随他的祖父学习古代的典籍以及啊诸子百家，还读了一些个介绍西方国家制度的书报。在他21岁时，曾经啊到这个香港游历，对这个西学啊很感兴趣。24岁到北京参加了这个顺天的乡试，但是没有考中。南下路过上海时，买了许多研究西学的书籍，回到家中认真的研读，逐渐形成了他的改良主义思想。光绪14年，也就是公元1888年，他30岁，再一次到北京参加了这个顺天的乡试，当时中法战争失败，他十分的痛心，于是写了一封上皇帝书，指出中国外患连年不断，国内百姓贫苦穷困，长此以往不实行变革，国家不被外国灭亡，也会被百姓推翻。他呼吁皇上快快的实行变法，再也不要迟疑了。康有为的这个上皇帝书立即传遍了北京城，有这个同意的，有佩服的，但是也有反对的，也有咒骂他的。由于保守顽固守旧派的阻挠，他的上皇帝书没能够转递到这个皇上这。这一次应考康有为本应该啊中第3名，主考官徐桐是一个极端的守旧派，他读了康有为的试卷，看到他的名字大声的骂道：如此的狂生不可中，提笔勾去了康有为的名字。康有为上书皇帝未成，考试又名落孙山，心中只是泱泱不快。转年他到达了广州，在这个万木草堂啊讲学，宣传变法维新。单说这一天他吃罢了早饭，正要去跟这个众学生讨论变法的宗旨，一位学生跑来了，面带笑容说：老师，我给您带来了一位高徒，此人呢比您小17岁，但是在我们这些个小字辈当中可是大名鼎鼎。康有为很喜欢结交志同道合之士，赶忙的就问：此人是谁啊？快请快请。说这走进来的年轻人向康有为深深地鞠了一躬，学生梁启超拜见老师。康有为啊连忙伸手：不敢不敢，你叫梁启超？梁启超啊点了点头。学生：广东新会人，久闻先生大名，特意来拜会，望老师收纳。康有为打量这位不速之客呀，只见他中等的身材，面目清秀，一双浓眉，一双大眼睛，高高的鼻梁，扣着一种机警聪慧，他一下子就喜欢上眼前这个年轻人。康有为一边让梁启超进屋落座，一边询问：你有了功名没？梁启超答道：已经中了举人。好啊，年轻有为啊，你愿意随我主张变法吗？这可有危险，可能杀头，可能灭族，绝非儿戏，你难道不怕？这一番话一出口，梁启超一拱手：学生拜在老师名下，心诚至坚，虽死不移。康有为啊很是感动，连连地说：好好好，你已经看到中法之战，我国受尽了屈辱，今日中日之战更是凄惨，日本占领了全朝鲜，又渡过鸭绿江，侵占了中国领土，这是路上。在这个海路上，他们在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向旅顺大连进兵，如若无人之境，中国不变法，前途不堪设想。梁启超听到这点了点头：老师，据说日寇还要攻打威海卫。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 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10: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11: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1: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10: 还有着事儿？
1: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11: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10: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12: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6: 哎，别碰我，
5: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3: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3: 才是对文物
5: 最好的保护。最好的保护。
7: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8: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7: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9: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7: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

0: 电视见，您瞧，
1: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0: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2: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雪莉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0: 试试。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8: 是什么事儿啊？
5: 我不要！
4: 怎么喝的？
5: 救救我！
6: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9: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0: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1: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2: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3: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2: 啊，我来教你用。
13: 怎么？
11: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2: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1: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4: 让我一次爱个够，
15: 够够够够啦！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6: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17: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18: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9: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5: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0: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16: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18: 垃圾分类我参与。
6: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5: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1: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3: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5: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4: 旅途，
20: 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1: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22: 在日军占领的安昌镇，双目失明的陆远每天都会出现在集市，他的琴声渐渐地成了人们心中的火种。
23: 哎，这曲子听着是喊咱反抗啊。哎，小声点儿，别被日本人听见了。
24: 不准在这里拉琴。
25: 好，走。但只要这琴在，琴弦你们是封不住的。
26: 陆先生，这曲子能让大伙提起精气神儿，明天的集会还得靠您呢。
25: 放心吧，我的眼虽然瞎了，但心亮着呢。只要琴弦不断，咱这战歌就不停。
26: 快走，他们来了。
27: 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只要你答应在明天的集会上拉我们日本的曲子，我们就放了你。
25: 我的琴只演奏我们中国人的曲子。
28: 兄弟别怂了，
29: 别怕的，
28: 兄弟不要怕这小子，
29: 完蛋了吧，
28: 我们
29: 干
28: 了，
29: 把他们打败。
28: 弟兄们，咱们唱起来。
30: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31: 交给我住口，再来弹弹琴。
25: 弦断了，歌还在，我们中国人的精气神，你们永远

湖，奏响不屈的战歌，双目失明却照亮了千万人的信仰。艺术的力量让抗争永不熄灭。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7集，由田润、李佳宇、王腾霄演播。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泰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6: 哎，别碰我，
5: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3: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3: 才是对文物
5: 最好的保护。最好的保护。
4: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7: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7: 谢谢姐姐。
8: 怎么有点头晕呢？
9: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0: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1: 试试。
12: 我不会抽烟。
10: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2: 谢谢大哥。
11: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9: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3: 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
14: 怎么还喝的？
11: 救救我！
9: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5: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6: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7: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8: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9: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8: 我来教你用。
17: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8: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7: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20: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3: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6: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21: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3: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6: 还有着事儿？
3: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21: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6: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22: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9: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 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0: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1: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2: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23: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9: 垃圾分类我参与。
24: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25: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26: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24: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25: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27: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
28: 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0: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28: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0: 啊，这么久？
28: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0: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
29: 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9: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30: 80年前，一群平凡人用生命书写了抗战的壮丽篇章。如今，他们的后人相聚在一起，追寻先辈的足迹。
31: 大家好，这里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主题展览，我是讲解员小夏。今天啊，咱们参观的第一部分主题是无名者的勋章，这里收集的文物都是来自于抗战期间群众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与抗战的珍贵文物。来来来，大家先往这边走，咱们先看第一部分。
32: 终于到奶奶说的展厅了，当年奶奶在学堂发传单的故事，我要好好记下来。
33: 哎哎，大家快来看看呢、啊！我爷爷的铁匠铺模型在这儿呢，这些工具和家里传下来的一模一样。
34: 我仿佛听到黄包车的铃声还在耳边回响。
32: 您放心吧，我现在也是一名人民教师，我会好好教给孩子知识，让他们从小立志为祖国和人民服务。奶奶，如果您看到现在的中国，一定会很骄傲吧。
35: 外公，您用琴声抗争的勇气我永远记得。
34: 那碗救命粥救的不只是一条命，更是一份希望啊！我们会带着这份精神继续走下去。
32: 对，
22: 发愤图强，振兴中华。
34: 这和平的钟声是先辈们用鲜血换来的。
22: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30: 80年岁月流转，抗战精神永不磨灭。这钟声既是对历史的缅怀，更是对未来的期许。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八集，参演的有夏玉涵、唐艺楠、李锦晨、周若涵、周斌杰、郑红、霍瑞丽、王晨卓、赵子卓。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出品人王小辉，总监制张明，总协调王丽，总策划田润，策划张佩、王腾霄，编剧导演王腾霄，混音制作李佳宇、旁白孙丹，出品单位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小说剧《先锋》。
3: 小说剧《先锋》上部。根据刘猛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杰勇。

0: 第二十一集。
1: 金玉同志，交通员啊，刚才传来情报，说军统的人已经把史密斯接走了，现在应该已经过了封锁线了。
2: 黄云晴转过脸来，脸上充满了感叹。
3: 果然是训练有素的别动队呀、啊。我想到了，他们会在医院下手，却没想到他们行动得这么快，计划得又这么周到聪明，装成演出队。只有陈一鸣才想得出来啊。
1: 金玉同志，我觉得这些人的行事作风不太像职业特工所为，倒更像是
3: 军事行动。
2: 黄云晴不免插了一句，
1: 对，敌后的特工行动他很少采用这种手段。你看啊，定向爆破、立体渗透、远程狙击，这是典型的军方突击队的作风啊。但是他们又会日语，而且懂魔术、日本歌舞，中间还有女人和近视眼，这又让我感到不明白了，这军队里好像不会有这样的人物啊。
2: 黄云晴听罢不觉皱起了眉头。
3: 这黑桃 A 有关敢死队的详细情况送来了没有？
1: 还没有呢。日军呢、啊、加强了城市封锁，我们的地下交通现在也很难进城啊。而且因为携带的情报资料非常重要，所以他不敢冒险，这一旦被日军发现啊，这支敢死队也就彻底暴露在日军的视野里了，我们是帮忙不成反倒添乱，因此啊，我让他先等等再说吧。
3: 从他们化妆日本演出队的情况来看，这主要成员应该还是特工，不过这么能干的行动特工这军统确实少有啊。如果我的判断没有错的话，这支军统的别动队肯定是职业军人训练出来的。
1: 那你是说是由职业军人训练的？
3: 对，是那种有海外留学背景的职业军人。这支别动队采取的是空降渗透的突击战术，与德国空降兵部队的突击战术是吻合的。这些啊，在世界空降兵战术教材里都有过记述，所以啊，我才做出这样的判断。
2: 林经理听罢，立刻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1: 金玉同志，你知道这么多，哎，我实在佩服。虽然我也是根据地的军事干部出身，但是对空降兵啊，还真是一无所知啊。
3: 那是因为我曾经啊有机会接触过这些人，他们这些人呢，都是在德国空降兵留学过的青年军官。这些人大多数都牺牲在淞沪战场上了，只有少数幸存者在战后流落到了各地，至今下落不明。哎呀，很可惜呀。如果这批青年军官能为我所用，那一定会在抗日战场上大显身手的。
1: 哎，那既然是这样，当年我们在国民党军队搞兵运的时候，为什么不重点策反这样的优秀人才呢？
2: 林经理说完，不解地看着黄云晴。黄云晴听罢，苦笑了。
3: 策反他？哼，可能吗？能去德国留学的，个个都是蒋介石眼里的党国精锐，对蒋介石那也是无限忠诚的。再说，德国训练士兵向来都是古板教条，又讲究愚忠。这样的军队培养出来的职业军人，军事素质过硬，但是政治头脑呆滞。起码，在他对蒋介石政权绝望以前，策反是没有可能的。
2: 林经理听了，醒悟的点点头。
1: 哦。 是这样啊。对了，你刚才说的他指的是谁啊？
2: 黄云晴听了不觉愣了一下。
3: 没什么，是我以前认识的一个人。
2: 林经理不好再问了，只好转换了话题。
1: 对了，我们的内线还告诉我们，军统交通只带回了史密斯，黑猫敢死队完成解救任务后根本就没有回重庆。
3: 哦，是吗？这就是说他们还要继续完成暗杀中村的任务。哎呀，这一手还真是高明啊。日本人肯定以为他们完成解救之后已经撤离，却没想到他们不仅没走，还要再次深入虎穴，而且矛头直指中村一郎。这一次，这以暗杀起家的中村一郎算是遇到对手了。
2: 林经理听罢佩服的点点头。
1: 如果是这样啊，这支敢死队还真是不简单呢。我现在就去给泰山发电报，报告我们现在所得到的所有情报。
2: 林经理说完转身走了。黄云晴站在窗口看着外面的月色，不禁陷入了遐想。
3: 陈一鸣，你现在怎么样了？你一定没有想到，当年你曾经救过的那个姑娘，现在就和你在一个城市里吧。将来我们会不会有机会再次见面呢？
2: 窗外夜色已浓，黄云晴轻轻地拉上了窗帘。清晨，在位于新街口的大街上，穿着便装的陈一鸣正跟小 K 一前一后地穿行在匆匆忙忙的人流中。他的目光如炬，正仔细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他们渐渐来到了屋顶上挂着日本国旗、门口有宪兵站岗的一幢大厦的附近。小 K 紧走了两步，跟上陈一鸣，轻声地问道：“
0: 前面，这是什么地方？”
2: 陈一鸣没有回头，轻声地说：“
4: 日本在南京的政府机关大楼，中村特务机关就在这栋楼的七层。”占了一层楼。
2: 小 K 有些羡慕地仰头看着楼顶。
0: 呵，这楼可真够高的，里面都是小日本啊。一定得有好几百人。
2: 陈一鸣抬头看了看。
4: 岂止好几百，里面的人大概有2000多，大部分是军警和特务。
2: 小 K 仔细打量着大楼，脸色渐渐有些发白了。
0: 陈教官，你不会真要领我们打进去吧？如果真打进去，就是杀了中村，我们也出不来呀。
2: 陈一鸣没有回答，他一边思索着一边仰头看着正吊在楼壁上擦玻璃的人。因为正在擦玻璃的两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化妆成工人的冷风和燕子六。望着玻璃里面正在来回走动的日本军警和特务，燕子六不禁咬了咬牙说：“
5: 妈的，我要是带颗手雷就直接扔进去。”
1: 冷静。
2: 正在假装擦玻璃的冷风小声叮嘱了一句：“
1: 我们现在是来侦查的，必须保持清醒，严禁妄动。” 把你看见的一切都记住。
2: 燕子六点点头，一边擦着玻璃，一边往里面看。
5: 哎，中村可能就藏在这层楼里。
1: 对，整整一层楼都是中村特务机关的，里面有几十个武士家族和忍者家族的高手，都很擅长格斗，有受过现代化军事训练。
5: 是吗？这么厉害？如果进去，我们是一定不会活着出来的。
2: 冷风没有再说话，他默默地观察着，思索着。此刻，在这条街的一头，书生一边假装看着报纸，一边偷偷地用眼睛打量着路口。

0: 计算着保镖的人数。
1: 一共是三辆车，16个保镖。
0: 陈一鸣望着中村车队的车尾，不禁叨念了一句：
2: 这派头比日本的总司令官差不了哪儿去。中村在日军内部树敌也不少啊。
1: 为什么这么说啊？他不是很能干吗？
0: 小 K 禁不住问了一句。陈一鸣冷笑了一下说：
2: 哼，他再能干也不是一个合格的部下。哎，你说为什么咱从中村手里抢人的时候，日军的其他单位行动的都那么慢？我估计啊，一定是他平时里得罪了周围的人，所以他一旦有事儿，大家都想看笑话。中村这个人年轻气盛，有一张自己出身皇族，他父亲曾经是很有名的皇家特工，所以自从成立中村特务机关之后，他呀总是特立独行，不把其他的长官放在眼里，所以啊一直遭到其他同僚的反对。而且他的能力很强，上任之后连破了几种大案。哎呀，这就更引起同行的妒忌了，所以他越能干，他处境也就越危险。
0: 小 K 听了不免有些不解。
1: 我就不明白，这能干还有错吗？啊？
0: 陈一鸣听罢笑了笑：
2: 哼，能干是没错，可是能干不低调那就大错特错了。好了，不说这些了，没啥可看的，咱走吧。
0: 陈一鸣说完带着小 K 走了。此时在中村的办公室里，中村正站在窗前凝神沉思，他的助手岩本上尉也正一脸严肃地望着他。
3: 中村君，大本营总司令阁下要求召开谍报系统会议，指令您做关于史密斯事件的详情汇报。在这次会议上，恐怕其余单位的老大会就此事对我们发难呢。
0: 中村转过身来冷笑着回了一句：
4: 哼，这正是我现在考虑的问题。
0: 岩本听罢不禁走上前一步：
3: 中村君，我怀疑是不是森田那条老狗在这件事情上搞什么花样。
0: 中村面容严肃地点点头。
4: 森田这个人一直很防着我，很怕我干到他上面去，所以这次机会他一定会抓住不放的。
3: 那中村君，要不要我去干掉他？
0: 中村看着岩本没有回答。岩本接着说：
3: 中村君，你不要出面，由我来安排。只要你点头，森田这条老狗绝不会活过明天。
0: 中村没有说话，依然静静地看着岩本。岩本又跨上前一步：
3: 如果出了事情，一概由我承担，我愿剖腹自杀，绝不连累中村君。
0: 中村听了走了几步，终于叹息了一声：
4: 岩本君，你的情谊我心领了，但是暗杀森田不是个好主意啊。
0: 岩本依然目光炯炯地看着中村：
3: 但是杀掉森田就是杀一儆百，看那些老家伙还有哪个敢跟我们作对。这就如同皇军少壮派的226兵变，我们的226兵变也就是除掉这些顽固不化的老朽， 上帝。

0: 在支那的情报工作被我们少壮派接管，完成意识未尽的事业。
1: 中村望着岩本点点头，而后感慨地拍了拍岩本的肩膀。
2: 岩本君，你有一颗拳拳之心，有对中村家族绝对忠诚的信念，我很感动。但是，我不能同意你这么做。
0: 为什么？
2: 不为什么，因为你年轻的生命要比森田那条老狗的贱命宝贵得多。
0: 中村君，
1: 岩本又要说什么，中村打断了他。
2: 现在的帝国已经不是过去的帝国了，已经经受不起第二个226兵变了。世界大战爆发以前，大日本帝国并未四面受敌。皇军少壮派军官的226兵变造成的内乱并没有被列强所利用。兵变很快得以平静，原因是没有列强的插手。靠的是天皇神圣的威望和皇军无限的忠诚。
1: 岩本不再说话，静静地听着。中村一郎接着说：
2: 现在的大日本帝国四面受敌呀，西方列强无不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快。世界大战爆发，虽然皇军无往不胜，但是我们的战线太广，战区太大，帝国的政治经济根基已经相当的脆弱，已经经受不起新的折腾了。如果我们再发动少壮派特工的226兵变，那么西方列强的情报机关、苏联的情报机关、国民党的军统和中统，还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岩本君，你想想看，他们中间哪一个不是我们的死敌？他们中间的哪一个不会趁我们情报系统的内乱而大举展开秘密战的攻势？那么帝国好不容易在东亚、东南亚战场获得的胜利，将会因此而遭到严重的破坏。
0: 可是中村君，
1: 岩本又要说什么，中村再次打断了他。
2: 我知道你是说森田这些人。哼，森田这帮老家伙虽然腐朽，但他们经营的支那谍报工作已多年，他们的谍报网我们一无所知。一旦他们被暗杀，这些谍报网络将不能再为大日本帝国所用，而失去了谍报网络的支持，皇军在前线又能够支撑多久呢？
0: 中村君，那你就甘心受辱吗？
1: 岩本依然表现出了不服气，而中村却不以为然地笑了笑。
2: 哼，放心吧，岩本君，有中村家族的威望，以我父亲在天皇心目中的地位，森田我料他不敢把我怎么样，他动不了我的根基，无非是在会议上痛痛快快地刷刷嘴皮子罢了。我们是帝国的军人，肩负着皇帝陛下赋予我们重要的使命，所以眼下与其担心这些无关痛痒的口头侮辱，倒不如静下来来关心一下这支别动队的去向。我们不能就这么算，一定要想方设法消灭这支别动队。
0: 是，我明白了。
1: 中村随即叹了口气说：
2: 过去我是小看军统行动的能力了，现在看来我要认真对待他们的行动小组。岩本上尉。
0: 岩本在。
2: 马上派人从国内再招募一批忍者高手来。 我们要组建更精锐的敌后别动队。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我带着比山里重的行李，犹如你落河地，经过几道闪电。

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小说剧《先锋》。
1: 小说剧《先锋》上部。根据刘猛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杰勇。

0: 第22集，
1: 一定要想方设法消灭这支别动队。
2: 是，我明白了。
3: 中村随即叹了口气说，
1: 过去我是小看军统行动的能力了，现在看来我要认真对待他们的行动小组。岩本上尉。
2: 岩本在。
1: 马上派人从国内再招募一批忍者高手来，我们要组建更精锐的敌后别动队。哼，我一定要让戴笠尝尝被人侮辱的滋味。
2: 是。
3: 岩本答应了一声，转身出了门。中村默默地坐下了，他的目光转移到办公桌上的一排相框上，相片上的人分别是戴笠、李克农、陈立夫和陈果夫。中村目光冰冷地看了好一会儿，而后把相框扣下了。此时在酒窖里，一张手绘的新街口地图平放在酒桶上，陈一鸣的手沿着地

0: 黑西服、黑风衣的装束，从狙击阵地上根本无法核实目标。
1: 小 K 忍不住插了一句，书生的丑此时放在地图上的

0: 在一旁的藤原刚也不禁插了一句：
1: 你说什么呢，小日本？
0: 燕子六不服气地瞪了藤原刚一眼。
2: 哎，你不要侮辱藤原刚，他现在是我们的战友。来，接着说。
0: 陈一鸣不禁拦了一句。藤原刚感激地看了陈一鸣一眼。
3: 我的意思是说，敌人的防范很严密，而且这附近就是日本驻支那机关大厦，在这里工作的有上千军情线特，大厦的隔壁是宪兵队，再往前就是南京政府的中央警备团，还有这里不到两公里就是南京政府76号特工总部，只要枪声一响，我们马上就会被几千名军警线特重重包围起来，不管能不能完成刺杀任务，都会在这里搜葬身之地。
0: 燕子六听了不禁吃惊地瞪大了眼睛。书生听罢叹了口气说：
4: 藤原刚刚才说的是对的，这里的敌人的确集中，而防范也是非常严密的，我们如果在这里采取行动的话，即便是完成了任务也是无法逃出去的，所以采用这个办法是不行的。
0: 燕子六见书生等人都不同意他的看法，只好解嘲地骂了一句：
1: 妈，我就是说说，那句成语怎么说来着？扔什么砖头，扔什么玉来着？那个，
0: 书生接了一句：
4: 啊，抛砖引玉。
1: 啊，对，啊，抛砖引玉。哎，还是书生有文化，成语都知道。
0: 书生笑了一下，继续看着地图。陈一鸣

0: 冷风惊愕地回了一句。小 K 听罢立刻一拍大腿，
1: 哎，好主意，这样我们连面都不用露，炸完就跑，等日本人反应过来我们早就出城了。
2: 这可不行。
1: 怎么不行啊？你不是工程师吗？你计算一下到底用多少炸药不就行了吗？
0: 书生摇了摇头，
2: 不是说我计算不出该放多少炸药，而是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条街上到底有多少中国人。新街口是南京的闹市区，对吧？中村车队到达的时候，老百姓会成千上万。假设我们放了足够重量的炸药，炸药一旦爆炸，这中村的车队是被炸废了，可成百上千的老百姓却给中村做了殉葬品，这和再搞一次南京大屠杀有什么区别？我坚决不同意这么做。
0: 陈一鸣看了一下众人，大伙儿低着头都不表态。陈一鸣想了一下，下了狠心，
3: 放弃。
0: 燕子六听了，照着小 K 的脑袋打了一下，
4: 让你叫什么他妈好主意。
0: 小 K 挠了挠脑袋没有再说话。冷风想了想，手指着地图说，
5: 我们现在只有最后一个办法了。

0: 可是中村从下车到进入大厦只有不到20秒的时间。
1: 陈一鸣说完看了一眼冷风。冷风思考了一下说，
2: 如果从狙击手的角度，我会建议采用原来拟定的一号方案。我还是在这个阵地狙击。这里是十字路口，直线距离100公尺，完全不用考虑任何风速的影响。中村发现蝴蝶下车，虽然他身边保镖很多，但是我想和蝴蝶对话并且处于保护中心的不可能是别人，只能是中村。只要确定了中村，

0: 然而这个宝却完全压在了蝴蝶身上了。
1: 可是他能行吗？
0: 燕子六望着此时正在酒窖门外呆坐的蝴蝶，不禁担心地说出了他的想法。陈一鸣迟疑了一下，果断地说，
2: 不行也得行，我们今天下午动手，趁中村下班的时候搞掉中村，然后连夜撤离南京。
0: 陈一鸣说完，把眼睛瞅向了书生。书生会意地站起身来，
3: 我再去做做蝴蝶的思想工作。
4: 哦，什么工作？
0: 冷风疑惑地问了一句。书生指指脑袋，
3: 哼，思想工作。
4: 思想工作？思想怎么工作？
0: 书生笑了笑，没有回答他，走了。冷风奇怪地看着陈一鸣，
4: 陈参谋，什么是思想工作？
0: 陈一鸣看看冷风，想了想，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2: 哼，就是洗脑。
4: 洗脑？
2: 对，洗脑。
0: 陈一鸣肯定地跟了一句。此时在院子里，蝴蝶仍然在呆坐着。书生轻轻走过来，
3: 蝴蝶，今天下午要行动。
0: 蝴蝶的身子抖了一下，表情复杂地看着书生。书生说，
3: 是的，今天下午行动，按照我们最初议定的计划执行，然后我们大家离开现场，离开南京，回到重庆，而后我们都会被特赦，你也可以和你儿子在一起了。
0: 蝴蝶听罢沉思良久，长出了一口气。
3: 你怎么看？
0: 蝴蝶迟疑了一下。
5: 你认为这对我来说就是个好消息吗？
3: 不是，可是这是目前最可行的方案，而且对大家都是好消息。
0: 蝴蝶愣了一下，百感交集地看着书生。
5: 我知道了。
0: 书生看着蝴蝶又补充了一句，
3: 蝴蝶，你知道我们六个人的性命还有你的性命都压在你手上了。
0: 蝴蝶点点头，又低下头去。书生长长地叹了口气。
3: 蝴蝶，多余的话我不说了，你亲眼目睹过南京大屠杀，知道我们的同胞是怎么死的，你也应该知道我们这么做的意义。我知道没人愿意面对这样的局面，可是你必须顶住。

0: 中村不仅参与了屠杀，而且他还是日本特务机关的头子。
1: 书生，
2: 蝴蝶突然制止了书生。
1: 你别说了，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
0: 是的，你都知道，可是要冷静地面对即将发生的一切却很难，所以我们几个人都希望你能顶住。哦，其实要你做的也很简单，就是在中村下班的时候在路口等待中村，然后你要拖住他，给冷风争取五秒钟的时间，只要五秒钟，其余的事情都不需要你来做，我们会掩护你一起撤离的。记住，只要有五秒钟。
2: 蝴蝶终于吐了一口气，点点头说，
1: 我知道了，五秒钟。
2: 书生又嘱咐了一句，
0: 记住五秒钟，你什么都不用做，你就站在那儿就足够了。
2: 蝴蝶点点头，流泪了。
1: 放心吧，我记住了。
2: 书生还是有些不放心地看着他。蝴蝶苦笑着转头看着他说，
1: 你走吧，我知道了，五秒钟。
2: 书生又迟疑了一下，转身走了。新街口，此时正是下班的时间。蝴蝶面容憔悴，装出站在街边等公车的样子。在他的不远处，书生装作在看报纸，眼睛不停地瞟向蝴蝶。小 K 此时坐在街对面咖啡厅的露天座位上，在他的旁边同样装作看报纸的燕子六此时正鬼鬼祟祟地观看着周围的一切。此时离中村以往的下班时间还有一段功夫，小 K 闲着无事，忍不住瞟了燕子六一眼。
3: 嘿呦，燕子们果然是武功盖世啊，看报纸都反着看。
2: 燕子六听罢低头一看，果然把报纸拿反了，就赶紧纠正了过来。
4: 妈的，少说怪话，干好自己的活。
2: 陈一鸣和藤原刚此时正坐在路边的一辆轿车里，负责开车的是藤原刚。对面的楼顶上，打扮成水电工的冷风此时早已组装好了狙击步枪，正趴在掩体后面紧张地瞄准着。坐在轿车里的陈一鸣禁不住看了看表，脸上浮现出一丝焦急。藤原刚看见了便回了一句，
5: 陈参谋放心，日本人都是很准时的。
2: 陈一鸣叹了口气回了他一句说，
6: 哼，但愿他跟你一样准时。
2: 大厦的门口，一行三辆轿车准时停在了大厦门前。大门打开，中村在保镖的护卫下很快便上了其中的一辆轿车。燕子六看见以后低声地叨念了一句，
4: 来了。
2: 小 K 闻声又看了一眼，右手摘了一下头上的礼帽，向书生发去了信号。书生看见以后收起报纸，假装去等车，路过蝴蝶跟前的时候低声说了一句，
0: 来了，记住五秒钟。
2: 蝴蝶的嘴唇颤抖了一下，险些晕倒。书生赶紧嘱咐一句，
0: 挺住，一定要坚持住。

0: 书生说完，走到一边去。蝴蝶咬咬牙，极力地稳定住自己。轿车内，陈一鸣拿出冲锋枪，推上了子弹。藤原刚猛地发动了轿车，在原地待命。不远处，车队缓缓地开了过来。蝴蝶看着，呼吸渐渐地急促了。轿车内，中村和岩本二人对车外发生的一切却全然不知。岩本迟疑了一下，问
1: 中村君，你真的要去参加会议？
0: 中村往椅背上靠了靠，回答说，
2: 我是不可能不去啊。我父亲曾经告诫过我，要做大事，必须先学会忍耐。
0: 轿车鸣了一声喇叭，开始拐弯了。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令中村熟悉的女人的身影瞬间进入了中村的眼帘。此时在路口处，摘下了遮光帽子的蝴蝶正在若无其事地等待着红灯。中村的眼睛一下子瞪大了。
2: 倩倩，
0: 岩本闻声看去，也明显地看到了这个路边的女人。她戴着一顶暗红色的礼帽，阳光下显得很扎眼。前方是红灯，车队停了下来。
2: 倩倩，
0: 中村终于看清楚了，便什么也不顾地打开车门下了车。
1: 中村君，
0: 岩本喊了一声，没有喊住，也只好跟着下了车。
2: 倩倩，倩倩！
0: 下了车之后的中村不顾一切地高喊着，蝴蝶的眼里涌出了泪，他也看见了中村。楼顶上，冷风拉开了枪栓，把眼睛凑近了瞄准镜。
2: 倩倩，倩倩！
0: 大街上，中村发疯似的跑过来，他的身后慌慌张张地跟着岩本和一群保镖。蝴蝶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了，含在眼里的泪水忍不住地坠落下来。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9: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10: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话说1921年呢，我中华大地真是千疮百孔，军阀割据，百姓生灵涂炭。单说1921年7月23日这天正中午，在上海的法租界巡捕房这儿来了一个人。这个人跟门卫说：“我要见你们的探长，迪尔森先生，有事找他商量。”拿出了名片，这个名片上写的清清楚楚，乃是淞沪护军使衙门的，也就是护军使何风林手下的一个办事员。门卫是不敢怠慢，急急忙忙禀报了迪尔森探长。探长就在办公室里接见了这位。这位一见到迪尔森，说了这样一番话：“
11: 迪尔森探长，我姓王，我叫王学明，乃是淞沪护军使何风林将军手下的一名办事员。这次我是奉何将军之命前来找你，因为据我们的情报人员侦查到，在西方有一股共产分

0: 刮到了我们中国，有很多赤色分子在各地纷纷成立了什么共产主义小组，他们的目的我想贵国也是很清楚的吧。我们的可靠情报是这些成员要在上海开一次秘密会议，这个地点就选在了你法租界。何将军，让我来跟你协商一下，能否巡捕房出面，因为我们不便插手，这是你们的地盘，我们不便出面，就请你们帮忙把这个什么共产主义小组所有人员统统的抓起来。我们北洋政府是绝不允许什么赤色分子在我们眼皮底下活动。
1: 这个王学明这番话呀，把这个迪尔森听得吓了一跳，因为当时的英法等国对这个共产主义共产党组织比这北洋政府还害怕呢。迪尔森就告诉这王学明，你回去吧，禀报何将军，我给他来个地毯似的搜，我一定把这小组什么会议给他铲除了。王学明走了，第二三立刻把手下人召集到一起开了个会，抓住这伙人有赏，听明白了吧？你们去给我搜。哗，这天是7月23日。那么中国共产党的会议确实在法租界召开吗？哎，也就在法租界的一幢二层小楼里，一个伟大的会议是正在

1921年7月23日这一天呢，我们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咱们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会议就在这幢二层的小楼里召开了。那么下面呢，我介绍一下咱们中国共产党的成长经历。中国共产党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产物。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变化及其发展孕育了新的革命因素，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呢，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和工人斗争的新发展，为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奠定了阶级基础。话说1917年，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取得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促使中国先进分子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选择改造中国的道路。在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的推动下，一批先进知识分子逐步完成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陈独秀、李大钊等开始酝酿组织中国共产党。1920年8月到1921年的上半年，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以及日本和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相继建立起共产主义小组。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在1921年7月23日到31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受全国50多名共产党员的重托，在上海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那么这个会议是在7月23日晚8点准时召开。为了召开这次会议啊，颇费一番周折呀。那么这个开会地点在哪儿呢？在法租界望之路106号，也就是今天的兴业路76号。在一个月前，李大钊和陈独秀就商量，咱们得召开一次会议，把各地的共产党代表召集到上海，开第一次共产党的会议。咱们得有党章啊，还有一些指导方向，这些没有不行啊。就这样派张国焘到上海，找到了共产主义上海小组的负责人李汉俊，还有李达。李达就接受这个任务，什么任务呢？会晤。你必须得有开会地点，另外代表来了还得有驻地，你不能住在一起，住在一起目标太大，引起当局的注意，那就麻烦了。李达忙的是不亦乐乎，首先一个得把这个住处得找到，必须把这些代表啊分散开住。可小旅馆呢，晚上这个巡捕房查得特别紧，正愁的时候，李达的爱人王惠物看出来了。虽说王惠物不是共产党员吧，但是她知道自己的丈夫在干一件伟大的事业，就问：“你急什么呢？”这李达就跟自己的媳妇说了：“我们党要召开会议，可这住处啊很难，必须把代表分散开住，还差那么三五个人没地方安排。”王惠物眼珠一转。这么办，我有个主意，跟前不有个博文女子中学吗？我跟那校长关系很不错，我找到校长，因为现在是暑假，学校里没学生，可以安排几个人住。就这样，王惠物就找到这博文女子中学的校长，说我丈夫啊，他们是搞学术的，有几个同学要来到上海开一个学术讨论会，你这有宿舍，有几个学生没地方住，你能不能给安排一下？因为是好朋友啊，都是姐妹嘛。这个校长就点头了，就这样有几位代表就住在了博文女子中学。代表的住处安排好了，可这开会的地点找不着了。十了多个人呢，
开会明目张胆的，这可是法租界那巡捕房成天找这赤色分子。这施礼达又愁了，这怎么办呢？有一天呢，他跟自己的妻子王慧悟就到李汉俊家去。李汉俊也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之一，也是领导人之一。李汉俊就问李达，怎么样啊，这开会的地点找到了吗？李达摇摇头，没有啊，我就不知道在哪儿开好啊。你说租个剧场也不行，目标太大，说咱们上这公园里头他也不能围在一起开这么重要的会议啊，我正愁呢。两个人在谈唠的时候，这个李达的爱人王辉悟啊，就在这李汉俊他们家这二层小楼里开转。哎呀，一看这房子可不错，两层小楼，面积很大啊，有一个做饭的，还有个仆人。他就问这李汉俊，汉俊呢，这是谁的房子？你怎么住这么好的房子呢？李汉俊呢乐了，哎哎，我哪能住这么好的房子呢啊，这房子不是我的，是我哥哥的，李书成的房子。哎呦，要提起李书成，那可是大名鼎鼎。

这个李书成呢，是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他在日本期间呢，就和这孙中山、黄兴认识了。跟孙中山和黄兴这么一谈，嘿，那真是志同道合。另外，孙中山正创建同盟会，这李书成就跟孙中山说：“我要加入这同盟会，啊，跟你一起革命。”那么辛亥年武昌起义的时候，这个李书成呢，正在这个清廷陆军部供职，那是晚清啊，在陆军部呢。哎呦，一听说革命，枪声打起来了。现在武昌守义，好啊，不干了，

起军，所以李叔成呢，那是颇有名气。近年来啊，他就在上海住，就在这法租界就买了这么一栋小楼，哎，就在这个洋楼里。恰巧李叔成带着媳妇去旅游去了，现在正是旅游季节，他领着媳妇走了。走的时候告诉自己的弟弟李汉俊，你在家看家啊，有一仆人，还有一个做饭的，你饿不着。那他们两口走了，这李汉俊就在家看家。他现在跟李达两人谈话，谁也没注意这王慧悟。王慧悟可楼上楼下看了一圈，回来就告诉李达和这李汉俊，这开会地点不有了吗？我就看这小楼好啊，啊，正合适，而且这个家具也非常简单，啊，有庄严的意思，所以你们看怎么样？咱们这会就在这儿开，嘿，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李达一拍大腿，太好了，汉俊，就在这儿开怎么样？好啊，那就赶紧打扫吧。就把这小楼里打扫了一遍，摆上桌子，摆上椅子板凳，茶壶茶碗，就决定在这儿开第一次共产党的代表会议。

那么这次出席会议的有哪些人员呢？我介绍一下，上海有两位代表，一位是李汉俊，还有李达。北京有两位代表，张国焘和刘仁静。长沙的两位代表是毛泽东和何叔衡。武汉的两位代表是董必武和陈潭秋。济南的两位代表是王尽美和邓恩铭。广州代表是陈公博。留日学生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一名代表叫包惠曾。因为陈独秀啊和李大钊因为公务在身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共产国际派来了两位代表，一位是马林，一个是尼克尔斯基。大会宣布召开，紧接着各地代表介绍了当地的一些情况。这会议啊进展得很顺利，大家是纷纷讨论党章党程以及日后的工作方针。简短解说，这个会议开到了30日，也就是第六次会议晚间呢，这个会议刚刚开始，就听这楼下有脚步之声，噔噔噔噔噔噔，因为这个楼下就一个仆人，这个人就上来了，大伙儿吃了一惊，谁呢？莫非说有哪位代表来参加会议？不可能啊，就我们这些人呢。大伙扭头一看，门一开，进了一个人。这个人身材不高，短粗胖，那脸上带着横肉，那眼珠子滴溜直转。这时候李汉俊就站起来了，毕竟是这宅子的主人。先生，您找谁呀？这人一愣，哦，我想问一下子，李书成先生在家吗？哦，你找我哥哥？我哥哥去旅游去了，你找他有事吗？哦，我是他朋友，既然没在家，那我就走了。说完这句话，这人的眼睛就在屋里扫了这么一圈，一转身噔噔噔噔下楼了。这时张国焘说，咱们就继续开会吧。这也没什么奇怪的啊，因为这楼的主人是李书成啊。李书成来朋友了，恰巧李书成没在家，可他这儿张罗开会，那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站起来了，用一口生硬的中国话说，各位不要开会了，有情况，情况不妙。这个大伙儿一愣。这时毛泽东点点头，怎么说呢，他看出来方才这个人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就从那

0: 小子那模样也不像什么好人。马林就告诉大家，根据我多年的工作经验，这是一个探子。我问你，他问这李汉俊，你见过这人吗？你哥哥原来有这样的朋友吗？李汉俊摇摇头啊，没见过呀，没看过他上我们家来呀、啊。因为我哥哥挺有名的啊，姐交了不少朋友，有不少我认识，可就偏偏不认识他。马林呢一点头，不行，这个会议不能继续下去了，现在是非常危险。说着话他就收拾这文件。毛泽东也站起来，也感觉到这个事情有点不妙。张国焘乐了，哎，哪里哪里哪里，没什么，这是李书成的住宅，李将军的住宅，谁敢到这儿来啊？我看着会议可以继续召开。毛泽东摇摇头，我们还是听共产国际代表的吧，论其工作经验、斗争经验，他比我们丰富。我看今天咱们这会议就暂时到这儿。大伙儿同意，谁也没办法，这会就散了。屋里头留下了两个人，一个是李汉俊，一个是广州的代表程公博。可这大伙儿刚走出几步远的时候，猛然间就听外边马达声哗，一伙军队把这楼是团团围住。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6: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上一集啊，咱们说到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在召开之际，外边闯进一个人类，这会场满脸横肉，那眼睛啊贼溜的在这会场一转，说是找这楼的主人李书成，我们俩是哥们儿。哦，没在呀，没在我就走了。走了。他这一走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站起来了。凭着多年的工作经验以及斗争经验，方方面面的经验，马林就敢断定这是一个探子。他是一个探子。马林是外国人呢，啊，说话这个咱们中国话他说的不是那么顺溜。我建议会议停止，立刻大家都撤回到驻地，另行通知。张国焘还有坚持，我看没什么事儿。不，事儿大了，一会儿就背不住来人把这儿包围了。我看停止吧。会议代表有的就同意，毛泽东同意啊，大伙儿都同意了，会议散了吧，都走了。陈公博没有走，李汉俊和陈公博就在这楼里边坐着。陈公博怎么的呢？他吓得方才上来这么一位啊，他这心里头蹦蹦蹦蹦直跳。他一想啊，我现在走回去也是哆嗦的走，还不如我歇一会儿看一看情况。陈公博是广东人，原籍啊是广东汝源的，早年就读于北京，在北京大学。1920年毕业后呢，回广州和谭平创办《群报》，任总编辑。在1921年春天，参与组织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同年七月呢，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那么，陈公博坐在这儿，他心里头犯嘀咕，因为这次陈公博呀到上海开会是公司兼顾，前俩月刚结婚，这婚礼在广州办的，娶了一媳妇，接到了党的通知，要在上海参加会议。哎呦，陈公博乐坏了，为什么呢？那上海是好地方。啊，离这苏杭二州还比较近，正好我一开会是吧，二来呢领着新娘子溜达溜达，来一个蜜月旅游。就这么的，他来了，找那么一很不错的那么一个旅馆住下了，包了一个单间。所以这次他是公司兼顾，可今天突然闯进个人类，他这就犯嘀咕，哎呀，有没有什么危险呢？那么会议代表刚走没到五分钟，

外边来了好多呀，租界巡捕房的巡捕，为首的正是法探长迪尔森呢，带领人哗就上来说，方才来那是谁呀？嘿，真让马林猜中了，正是一包大探。因为现在法巡捕房正以地毯式的搜查，就在他这租界里边抓这共产主义小组。因为何风林不是告诉这迪尔森吗？说共产党要在这开会。现在这西方国家对这共产党那真是恨之入骨啊。所以迪尔森就派下去探子去查去。正巧这个密探就走到李书成这个住宅楼，他一看，哟，这么晚了，这上边怎么有灯光啊？啊，而且很亮。他观察了两天了，发现这个人呢不少，出来进去的，还有两个外国人。这个探子就琢磨可能有事儿，他一想我得进去看看。这是李书成的楼，那李书成是个名人呢，哎。我就说我是他朋友，我进去看一看到底他们干什么。就这探子就这么愣闯进来的，说我是李书成的朋友。他拿眼这么一看，嚯，坐了十个多位。他这一进来大伙都不吱声了。哦，这是开会，还有两个外国人，是不是共产国际的？这小子转身出来了，撒腿就往巡捕房跑。就跟迪尔森说了，那儿开会呢。迪尔森说看过去，就到了李书成他们家楼的门口了。迪尔森也知道啊，这李书成可是个名人呢，啊，咱也别冒失的进去。这李书成在家没？那探子说没在，他弟弟在家呢。哦，进，这就进来了。一进来一看，人去楼空，就俩人。李书成的弟弟李汉军就站起来了，哎呦，先生找谁呀？这迪尔森目光一扫，因为这桌子上的茶杯呀还没有撤走。我是巡捕房的探长，你们在这里有聚会，在搞什么？嗯？这李汉军呢，早就有准备。探长先生，我是搞学术的。方才呀，我们是搞了个聚会，都是些学校的教授啊，在这儿探讨学术。探讨学术，那么那两个外国人是怎么事啊？外籍教授啊，正巧啊，到上海来啊，我们就把他请到这儿来，大家一起探讨探讨这个未来的发展。以及古埃及这个金字塔是如何修的。对，迪尔森摸摸脑瓜门子，一看陈公博在边上坐呢，陈公博呀现在脸都白了，那心呢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都打鼓了。陈公博长得真像一个学者。你是搞学术的？陈公博点点头，当然了，我是搞学术的。嗯，搜搜，后边过来两个巡捕开始搜。哎呀，这一说搜啊，陈公博差点又凳掉下来。怎么的？大会讨论的一些日程以及章程都在那抽屉里面，真要是搜到那就麻烦了。好在给人家这楼的主人李书成留了面子，况且面前站的是李书成的弟弟，也就是走马观花的，这儿翻翻那儿捅咕捅咕，没搜到什么。这是迪尔森呢，点了点头。你是李将军的弟弟？对对对，他是我哥哥，我哥哥和我嫂子出去旅游去了，现在不是旅游热吗？是吧？嗯，年轻人，搞学术是可以的，不要参加什么政治团体。现在西方有一个组织是赤色分子组成的，什么共产国际，什么共产主义，
等等等等，我们的政府和你们的政府都在打击他们，你可不要走钢丝绳哦。撤吧。哇，撤了，虚惊一场啊。哎呀，李汉军呐，沾沾额角上汗水，不过他没太害怕，可一看这陈公博呀，坏了，俩眼溜直望着墙。陈公博一想，我的妈，太危险了，等着吧，得把自己这个虚劲儿落下来我再走啊，回去见我那啊新婚娘子，我们得商量商量怎么办。那么不大一刻呀，张国焘来了。张国焘在暗处一看，嘿，这些巡捕走了，上去跟李汉俊商量。不大一会儿李达也来了，几个人坐在这儿一商量，这会不能再继续开下去了。为什么呢？已经引起了巡捕房的注意，那怎么办？那不能把会议开一半啊，就这么撂下，不能半途而废。三三两两又有几位代表回来了，毛泽东也回来了，大家伙就琢磨，咱们得是不是换换这个开会的地点呢？不能老在这儿开了，会必须得开完。就在这时，李达的爱人就王惠悟出了个主意，这会呀，不能在这儿开了，我倒有一个主意，离此不远嘉兴南湖那地方很近，咱们租上他一条船开到湖心去，这会议就可以继续进行。大伙一听，好主意，太好了，那这么办吧，你们派人去通知去啊，明天早晨咱们坐火车奔嘉兴，就在嘉兴开会。代表们纷纷通知，明天早晨火车站见啊。那么第二天早晨，李达一波一波接人，在火车站这儿一看，代表们纷纷到了，可就这陈公博没有来。哎呦，他这个点儿的怎么还不来呢？已经分两波走了。李达就告诉所有代表，你们先走吧，我在这儿继续等，如果下趟车要不来，他陈公博要不来，那我就去，我也不能找他去啊，他住得好远，住在什么地方他也没告诉我。头波代表走了，李达在车站那儿等着，左等不见陈公博，右等不见陈公博，他一想，我也别等了，为什么呢？这最后一趟火车，我要是不走啊，我都赶不上开会。李达登车奔嘉兴，那么这个陈公博哪儿去了呢？哎哎，跑了。

0: 法巡捕房的巡捕们闯进了开会的地点，吓坏了陈公博。陈公博在当场没说什么，不过那汗下来的，好家伙，心里头可打了鼓了。最后会议代表们商定，明天早晨奔嘉兴，在火车站见，纷纷离去。陈公博呢，由开会地点回到旅馆，惊魂未定，他让自己的新娘子先睡下，自己呀，就在这屋顶上，他可就开转了。不但在这转，他还自言自语的在这捣鼓上了。陈公博呀，陈公博，
1: 我
0: 太可怕了！今天晚上这一幕，我真要是被巡捕房抓去，可怎么办呢？我呀，我为什么要到上海来呢？哎，当初我加入共产党是一时之激动，真要是我被抓去了。我这冒昧之妻命运会如何呢？哎呀，怎么办？不行，我得另寻他路。这个事情也该着，这陈公博在地上转悠完了，上床休息，也就是在半夜两点多钟。他这个旅馆的隔壁，噔噔噔噔噔，叮咣，咔，冲进来一伙巡捕，都是法租界巡捕房的。陈公博呼就坐起来，就听那隔壁呀，叮叮当当，气的咔呀，噼里啪啦，打人的声传出来了。紧接着，走，带走，哗，叮叮当当，呼呼呼，这儿一闹。半个多钟头过去了，陈公博呀差点钻床底下去。哎呦我的妈呀，这怎么事儿啊？这是是不是来抓我来了？抓错了，把那屋就抓走了。他开开门，脑袋往外一探，看着电伙计了。这电伙计呀对他点点头，先生您睡吧，方才呀巡捕房上来抓人啊，有这么一个逃犯，可能是个什么犯人吧，被抓走了。哎呀，打得不轻啊，鼻孔出血呀。睡觉吧，先生，没事没事，我们这抓人是常事儿，隔三差五他们巡捕房就来抓人来。您休息吧，您睡觉，您没事。我跟你说，先生，你加点小心，反正就是啊，现在上海不太平。光陈公博一听这话，把门插上了，一宿没睡，一夜未眠。他就在这床上开始烙饼。什么烙饼啊？可不烙饼怎么的，翻来覆去的。一想不行，这共产党代表大会我说什么不能参加了，我真是走钢丝绳了。我现在已经有家有业了，我闹什么呢？干脆我领着老婆跑吧。天还没亮呢，陈公博把媳妇儿周起来收拾收拾。媳妇儿还说呢，咱不是蜜月旅游吗？旅什么游啊，还蜜月呢，现在就钢刀旅游，刀都要架到脖子上了，快走。陈公博领着媳妇儿跑了。后来这个陈公博被开除党籍，这是后话啊，暂且不表。后边啊还有陈公博的事儿呢，做出那事儿啊，哎，挺不是个事儿的，咱们慢慢交代。

单说这些党代表们，有打上海坐火车分两批到了嘉兴。这王惠悟啊，也就是李达的爱人呢、哎呀，是真能干，已经把那旅馆给大伙安排好了。不但安排好了，因为他是提前到的，还租了这么一条船。这船呢，因为王惠悟说了，咱必须得租一条好船，像样的，一看呢就别人不敢惹的那船啊，都大官坐的，你看巧装改扮。不但租了条船，船上呢还摆了好多酒啊，麻将啊，牌酒。为什么呢？这就是为了掩护，万一有人来搜查来，我们这是旅游团啊，跑这儿来吃酒打麻将推牌酒来了，拿着这个做掩护。代表们上了船了，王惠悟呢因为穿得很漂亮，往船头上一坐，装成歌女，实际这是廖少，看风廖少，这眼睛直转，这船呐、驶向了湖心，恰巧天上下起了毛毛细，似乎要洗尽大地的灰尘。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继续在嘉兴这条船上召开，王惠悟坐在船头，会议

0: 正在进行，猛然间王慧悟一抬头吓了一跳。怎么说呢，就见不远处有条快船是直奔这条船而来啊。王慧悟是大吃一惊，就见这船是越来越近。他仔细一看，倒吸口凉气。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大凤故事会。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来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有一句话说了，说这个情敌见面是分外眼红啊，看着像干仗，但是呢下面讲的这个故事中的男人呢，却在得知自己女朋友有外遇之后，非但没有大发雷霆，反而对这个情敌的丰厚家产眼红起来，要实施个大计划。啥计划呢？最后有没有得逞呢？说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刚子，今年34，是巴彦县一名普普通通的农民。去年9月份呢，他因为故意毁坏财物罪被巴彦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判决下来之后啊，刚子只身一人打工，身强体壮的他呢很快就找到了一份工作。然而日复一日举目无亲的刚子慢慢的就感受到了他乡的孤独啊。就在这时，一个叫莹莹的女孩走进了刚子的视线。小她7岁的莹莹是温柔体贴，善解人意，俩人啊很快建立了恋爱关系，这小日子吧过得那也是有滋有味啊。可是吧，这间接的这刚子就发现这莹莹这小姑娘有点不对劲儿呢。每到星期礼拜天啥的吧，她总说呀自己单位加班有事儿。俩人偶尔出去的时候呢，莹莹接电话啊那也是躲躲闪闪。有天晚上，刚子把莹莹约出来了。经过刚子的一番盘问，莹莹是终于承认她呀最近在跟一个姓刘的大老板偷偷见面。说这个对方啊是有钱又有势啊，他也是迫于无奈才和这男的纠缠在一块儿的。哎呀妈，说这委屈哦。直到这件事情之后，刚子沉默了许久。朋友们，一般的老爷们儿会做出一个什么样的反应？这女的是不是有点太蹬鼻子上脸了啊？这不脚踏两只船吗？严重的啊！行，能过就过，你要不然跟那头撤，要不跟这头撤，咱别扯着烂，是吧？你这成啥事儿了？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刚子做出了一个哎呀很绿的决定啊。他起身拍了拍莹莹的肩膀，安慰她说，亲爱的不要害怕。与此同时呢，一个周密的计划在刚子的心中形成了。干啥呀？他呀要敲诈。敲诈多少钱呢？敲诈情敌100万。随后刚子把这个计划告诉了莹莹，他让莹莹啊把这位刘老板像往常一样约出来，在俩人发生关系之后自己立即赶到，这样一出捉奸在床的戏码就演成了，也就可以从这位大老板手里大赚一笔了，不仅可以补贴生活费用，还可以给莹莹出一口气。莹莹犹豫了一会儿，想到了刚子对她的种种好处，这女的也彪，就答应了。几天之后啊，莹莹把刘老板约到了他的出租屋内，一番缠绵之后，莹莹按照事先的计划偷偷给在走廊里等候的刚子发了条短信。收到短信之后，这刚子是立刻破门而入啊。见到刚子，这莹莹就开始演了，就哭诉啊，说哎呀被他强奸了。这刘老板呢不禁一头雾水，不对劲儿啊，明明是这女的约他来的，怎么就变成强奸了呢？朋友们，这出吧我估计朋友们多少都能听过点哈。这刚子站门口说了，干呀啊，莹莹是我对象，你要不按我的要求给我一笔赔偿费，我告诉你到公安局我就告诉你去。刘老板问刚子说，行啊，要赔你要多少钱吧？这刚子说了，咋的得100万。听到这儿，刘老板明白了，他呀这是被陷害了。刘老板和刚子讨价还价，刚子表示必须得100万，一分也不能少。刘老板说了，现在拿不出这些钱呢，刚子见危险也没用，就向公安机关报警了，说自己的女朋友莹莹被刘老板强奸了。案发第二天，在家等着看刘老板好戏的刚子和莹莹俩人没有等到100万，等来的却是两副冰冷的手铐。原来公安机关在接到报警之后，立即对此案介入调查，并多方取证，俩人捏造事实的戏码很快就被识破了。朋友们，这个有个词儿叫做赔了夫人又折兵啊，说的不就是这个刚子吗？啊，把自己的女朋友啊送上前妻，双手捧上，完了之后便宜也让人占尽了，之后呢这个帽子也让自己扣住了，完了之后呢还得挨收拾。你这不就叫这叫什么诈骗吗？啊，还叫什么勒索，敲诈勒索呀，100万呢，狮子大开口也挺敢要啊。不过话说回来了，难不成这刘老板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我很纳闷啊，他没有家吗？ 没有孩子吗？没有老婆吗？啊，如果有的话，他这么干对劲儿吗？哪怕就是法律上他没有什么连带的责任，可是在情理上他讲究吗？这媳妇儿知道吗？孩子知道吗？在外面瞎扯是那么回事吗？这些可都是问题呀。哎呀，咋说呢，凤还是那句话呀，就人嘛，少干那些鸡鸣狗盗之事啊。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你那点破事儿啊烂事儿啊早晚让人知道，知道是人不恶心死啊。一个男的在外面跟别的女的瞎扯，这几个人吧都不是什么好玩意儿，你说是不是？这女的本身有对象，完了外面还跟人扯，这男的我估计这个所谓的刘老板呢八成也有家，在外面跟别的女的瞎整。完了这个刚子呢，你说就认可，你就是一个老爷们儿哈，把这个事儿做到这个份儿上啊，我觉得哎呀他也不是个一般人呐，要不是特别的缺心眼儿，就是特别的缺德，只有这两种可能性啊。为了让自己有点钱花，把女朋友都给奉上去了，我估计钱到手了女朋友他也不能要了，八成是这样。这女的要说虎吗？我刚才讲完那个事儿哈，我就想说，其实有的时候吧，咱们生活当中有些人吧，真是狗改不了吃那个屎哈，确实挺差劲的。你就看吧，人呐说话办事儿啊，有的时候他那个行为方式啊，你就能看出这个人品怎么样。如果说人品不行的话，朋友们，交人呐不是交钱儿，不是交地位，关键还是交人品。真是这样，你时间长了，你就会发现，这人品好的人吧，他将来一定会有个，哎，现在说比较融洽的一个环境和氛围，你跟他在一起你很舒服。人品次的这些人呢，你跟这样的人交朋友啊，将来保不齐你这个身上有什么闹心事儿，这个恶心事儿发生，离远点这样的人啊。这个接到你温柔讲话了，就刚才的事儿，估计这钱到手了，这女的也就被踹了，就是的呗。这样的女的要说吧，哎呀，可怜、可悲、可恨呐。好，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吧哈。提起这个看家护院啊，大家首先呢想到的就是狗。狗这么汪汪一叫啊，小偷是准备被吓跑啊。但是河南一个村庄里的人们呢却说养狗多费事儿啊，俺们养的这个东西啊可比养狗省事儿多了，十天半个月不给水它都不带死的。啥玩意儿呢？仙人掌有用吗？咋没用呢？说当地啊家家种满仙人掌来防盗，效果非常显著，60年来小偷从来都没光顾过。哎，朋友们，你说这么些还有这么特别的村庄呢，下午时间呢就让凤带大家走进这个神奇的村庄。要说起这个村啊，在当地那可是相当有名啊，它呀就是驻马店市翼城区板桥镇小庄村盘庄。只要有人来到这里啊，这群群山环抱的村庄的时候啊，就会被眼前的情景震惊了。46户人家，150多亩地的盘庄，家家户户院墙上啊，仙人掌丛生，田埂地头啊，包括仙人掌啊，那也是生机盎然呐，哪哪都是。要说呀，这里种的这些个仙人掌都和一个人有关系，这人谁呢？叫许道。说许道啊是盘庄人，他家呢世世代代啊刨山药卖山药。1951年春天的时候吧，他出山回来，带着一株开黄花的植物，说呀是从长江岸边带回来的，这玩意儿叫仙人掌。他呢就把这个仙人掌啊种墙上了，不几年啊，仙人掌就长成了仙人掌墙啊，村民们呢就纷纷引种，起一株，不几年呢就印成了一堵墙了，这玩意儿长得也快，反正。村民们说，因为这个院墙啊、田径啊有它护卫，自从1951年以来，村里从来没有发生过盗窃事件。所以呢，所有的村里人都非常喜欢他，都说呀，他是我们村的警察，是我们村的治安员。如今呢，已经81岁的许道老汉已经啊居住在黄河岸边了，但是村民们都很感激他，经常念叨啊他当年引种仙人掌的故事。那驻马店市林业局专家也说了，说黄河以南、长江以北仙人掌最多的地方啊，也就是盘庄了。盘庄的仙人掌经过60多年的繁衍，已经有些过了。专家说它是外来物种，祖籍呢在非洲，明朝末年被引入到咱们国家，在田间地头啊，包括院墙上啊，有一定的护卫作用。下一步呢，他们将对盘庄的仙人掌啊进行计划生育，有序的引导附近村庄引种仙人掌。这玩意儿嘛，也不一定非得就是，只要它不是很夸张，就不用严格的控制。没准将来就这个盘庄啊，因为仙人掌还成一个旅游景点了呢，是不是、啊，朋友们？现在你说，哎，出去旅游，有朋友就发现了，啥景点不景点的，有些时候就那么回事儿， 是不是？嗯，他说好就好，有点特点，但凡有点特点都能成景点，你将来我们直播间也能成景点，没事我节目直播的时候大家过来参观一下子，我也是欢迎的啊。完了一人交个十块八块的，是不是？这一天收入也不少呢哈。嗯，不过说真的哈，这个大家养仙人掌啊还是个比较好的方式，你想总比那个有一些其他的比较非自然界的方法好啊。现在用那个什么监控器啊、摄像头啊，这玩意儿我看作用又不大，有些地方的监控器啊光有个壳子睁眼瞎，真是那样的没有用啊。说到仙人掌啊，想必大家都听过一个说法，现在其实就这种东西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挺多的，有的家就喜欢养这东西，有的办公室喜欢养，为啥呀？说在计算机旁边放个一两盘仙人掌哈，可以帮助人体尽量的少吸收计算机所释放出来的辐射，因为仙人掌啊是在日照很强的地方生长的，所以说吸收辐射的能力特别强，民间有这么个传说，是不是啊？其实朋友们，我跟大家讲啊，咱们先说到这儿，不完全是一码事儿啊。说抗阳光照射不等于能够吸收电磁波辐射，事实上啊，至今啊，就说这个仙人掌能吸辐射这事儿没有得到有据的证实，也没有哪个专家说这事儿对靠谱，大家所相信的刚才说的这些话都是谣言设想传言。有专家就说了，说地球本身吧，它就是一个大磁场，说呢人类啊每时每刻都生活在电磁辐射当中，人本身呢也是个辐射体，咱们是不断的吸收辐射也不断的散发辐射。说现在社会上盛传一些什么植物能吸收电磁辐射呀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话，单从上述论据不足就可以确证了这事儿不靠谱。所以说电脑前放置仙人掌是因人的兴趣爱好而异的，而和真正

0: 先得搞明白滑囊到底是个啥。
1: 嗯，
0: 就是我跟你讲啊，就拿大家伙常说的我们膝关节的滑囊来说，你觉得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1: 它应该就像是门轴的轴承
0: 啊。
1: 对呀，门轴转动的时候如果费劲了，我们是不是得上点润滑油？
0: 哎，
1: 那滑囊应该也是分泌润滑液的吧？
0: 对，
1: 就负责给关节上油，减少摩擦。
0: 哎，
1: 如果说滑囊炎它就是缺油了的话，
0: 嗯，
1: 或者是轴承它不就出现问题了吗？
0: 哎，你这个比喻吧沾点边儿。
1: 嗯，
0: 但是核心你得纠正一下。
1: 嗯，
0: 我们人关节包裹的这个滑囊，它的主要的作用确实能够分泌这个润滑液。
1: 嗯，
0: 啊，起到润滑我们关节的作用，减少我们关节摩擦的作用。
1: 嗯，
0: 但是滑囊炎它为什么积液越来越多呀？它不是缺油了，它不是分泌不出来了，
1: 嗯，
0: 而是它分泌的这个润滑液不是正常的润滑液了，它是一种具有炎性因子的润滑液了。
1: 哦，
0: 就换句话说，它不是缺油了，而是油啊都是坏油，都不是达标的油。
1: 嗯，
0: 然后还越堆积越多，越堆积越多，你关节肿胀你就得当成积液来抽取了。
1: 那是我之前把核心问题理解错了。
0: 哎，
1: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你说滑囊炎的时候我们抽出来的积液它跟正常的润滑液它不一样，它变质了。
0: 对，你看看，就是我们滑囊啊它分泌的润滑液是我们人的本能。
1: 嗯，
0: 但是滑囊炎的患者它分泌的这个润滑液就已经不是正常的润滑液了，
1: 变质的。
0: 正常的滑液和积液它完全是两个性质，明白了吧？
1: 嗯，
0: 它是我们滑囊内壁的滑膜细胞分泌的一种这个物质，正常来说呢量不用太多，刚好够我们的这个关节的润滑就可以了。
1: 嗯，
0: 而且呢我们正常人的这个滑囊液啊它是透明的清澈的，
1: 嗯，
0: 啊，它里面没有杂质的，略微吧有一丁点的这种极淡的这种黄色，没有任何的浑浊感。
1: 嗯，
0: 也不会里面有一些血丝啊脓液啊这样的问题。这个质地有点像什么啊，我给你形容一下，有点像那个这个生鸡蛋的鸡蛋清。
1: 嗯，
0: 就那种状态啊，粘稠度刚好适中，流动性也特别好，它专门能够适当的让我们的关节活动起来顺顺当当的，没有一点的阻碍。
1: 那您说抽出来的积液它是什么样的呢？
0: 积液它就不是我们正常的润滑液了
1: 啊，变质了吗？
0: 对，滑囊炎抽出来的积液啊，它里面那个状态跟我们正常人的这个滑囊这个分泌的滑膜液啊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完全不一样。
0: 一般来讲从颜色上就不一样。
1: 嗯，
0: 一般来讲啊我们这个积液啊抽出来之后哈，它是有炎性物质在里头的。
1: 嗯，
0: 黄白色或者是黄绿色，
1: 就是像脓水一样。
0: 哎，然后看的是浑浊的，不是清亮的。
1: 嗯，
0: 然后摸着手啊特别的黏腻。
1: 嗯，
0: 然后里面甚至都有絮状的那种沉淀物。
1: 哦，
0: 啊，你这要是赶上这个合并的感染比较严重的话，你那个积液抽出来之后还有一股怪味儿。
1: 哦，
0: 特别明显。然后还有一种情况是啥呢？要是我们这个滑囊伤得更厉害的话，里面的一些毛细血管如果破了的话，抽出来这个积液里头啊还带着血丝。
1: 嗯，
0: 啊，要是出血点多了的话，积液直接就变成那种淡红色的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正常的这个医务工作者一眼就能看出来，正常人的滑囊的这个润滑液和这个滑囊炎的这个积液一眼就能看出来是截然不同的。
1: 其实他们差距是很大的，
0: 差别特别大。
1: 嗯，
0: 啊，而且你要把这两种液体啊放在这个显微镜下你进行对比的话，你会发现什么啊？正常人的这个滑液里基本上只有少量的活性的这种滑膜细胞和营养成分，然后排列的特别整齐，特别的纯净，就有点像你们女孩子往脸上打那个玻尿酸似的，
1: 很清亮。
0: 清亮。
1: 嗯，
0: 而且呢它是有弹性的。
1: 哦，
0: 能够顺畅的润滑我们的关节。
1: 嗯，
0: 这是正常的我们的关节滑液。但是滑囊炎的患者他分泌的这个关节滑液那就不是关节滑液了，那就是积液了。
1: 嗯，
0: 那么你在显微镜下看那里面都是乱码七糟的一些东西。
1: 嗯，
0: 大量失活的凋亡的坏死的细胞，堆积成山的炎性因子。
1: 嗯，
0: 然后还有那些沉积的磷酸钙的一种结晶体，那这些杂质堆在里面 这个积液是不是就浑浊了？
1: 那肯定是它变质啊。
0: 然后你能看到絮状的沉淀。

0: 现呢？那这种这个变性的这种滑液，如果啊在我们这个关节释放的话，它反过来会刺激我们的关节细胞，尤其是滑囊继续的发炎，继续的肿胀。这也就是为啥呢？就是我们滑囊炎的患者除了肿之外，它疼得还厉害。
1: 明白，
0: 对吧？
1: 那为什么年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分泌正常的粘液，岁数大了它里面是杂质，它就变性了，
0: 哎，
1: 分泌的东西它也不合格了呢？
0: 分泌的这个滑液的质量完全不合格了，是吧？
1: 对呀。
0: 那么什么原因呢？以前吧，我们在临床上也找不到这原因，但是随着我们生命科学的日益发展，很多生命科学就是研究我们人的这个衰老的这个本质的。
1: 嗯，
0: 那么研究发现，现在知道了，为什么呀？因为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细胞的新陈代谢的能力是不是就下降了？
1: 那必然的呀。
0: 你看那个小孩那个小脸蛋儿，总是水灵灵的。
1: 嗯，
0: 他每天细胞代谢的这个速度特别快。老细胞马上就代谢掉了，长出来都是新细胞，就是小脸蛋儿，哎，特别的水嫩，吹弹可破。但是我们七八十岁的人呢，你再看他那个老脸蛋儿，那变成啥样了？
1: 干瘪，
0: 干瘪的，一点弹性都没有。为啥？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身体的细胞新陈代谢的能力会越来越下降。
1: 嗯，
0: 那我们身体当中那些衰老的、衰败的、功能下降的这些细胞，它代谢不掉。
1: 嗯。
0: 那就形成了一些障碍，就说白了，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代谢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一旦下降了的话，你身体当中的那些老旧细胞、衰败的细胞、病变的细胞根本就不能够及时的被清除掉，
1: 它代谢不出去。
0: 那么这些老化的病变的细胞如果代谢不出去的话，它在我们身体当中占了大半部分的话，
1: 嗯，
0: 你想过没有？这些老旧细胞吧，这些细胞它不是说是它不工作了，它反过来还起到一些负面的作用。
1: 嗯，
0: 就这些病变的细胞、老化的细胞，你知道最麻烦的是啥吗？
1: 嗯，
0: 它会自己不停地分泌一些细胞毒素，分泌一些什么炎性因子，就像我们说的一筐桃，如果里面有一个烂了，是不是慢慢的所有的桃就都烂了？
1: 那肯定是啊，
0: 这个一个烂掉的这个桃就是我们说的老化的变性的这个细胞，它会影响到其他所有的正常的细胞。
1: 这个影响力还是极强的。
0: 对，它会释放这种细胞毒素，它就会毒害我们周围的它身边的这些好的细胞。然后它释放的炎性因子还会导致那些好的细胞进一步的病变。
1: 嗯，
0: 所以说对于滑膜炎的这个患者来讲，同样的道理，就是你滑膜内皮细胞啊，它大量的功能下降，老化的细胞存在的太多了，然后它自己呢不分泌一些好的滑液也就算了，它会一个劲儿的释放这个炎性因子啊，自己释放也就算了，还会把周围的健康的滑膜内皮细胞也给带跑偏了。
1: 嗯，
0: 啊，健康的细胞大量的就开始受损，然后分泌的滑液就彻底的变质了。
1: 嗯，
0: 然后再加上炎性因子的一个刺激，我们的滑囊炎的问题是不是就越来越严重了？
1: 关键这个僵尸细胞它太坏了。
0: 对啊，
1: 它自己变质了不说，它影响别的好细胞。
0: 那就是这个道理嘛。这些僵尸细胞的危害，我告诉你啊，实际上比我们想象还要大的。
1: 嗯，
0: 我们之前看过一个就是糖尿病坏疽的一个患者的病例。
1: 嗯，
0: 他家住在哪儿呢？就是北京大兴。
1: 嗯，
0: 他是个大学老师，啊，当然不是学医学的啊。他得那个糖尿病啊，脚啊不是坏疽了吗？
1: 嗯，
0: 一开始就是一个脚趾头受影响，然后他在家里头硬挺着，后来这个坏疽的面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最后直接蔓延到小腿那个部位了。
1: 嗯，
0: 那最后怎么办？只能截肢了。
1: 嗯，
0: 啊，那医生后来就觉得奇怪呀，就是北京大兴嘛，是吧？离北京市内也不远呢，他为啥不早点处理呢？
1: 关键他这个蔓延的也太快了。
0: 就是太快了，啊，你知道为啥快吗？
1: 哦，
0: 就是那些老旧的病变的那些细胞，啊，就像这个坏疽似的，它会大量的释放这个细胞毒素和这个坏死因子，啊，坏死因子。它会迅速的蔓延到其他周围的肢体的正常的细胞当中，
1: 嗯，
0: 甚至慢慢的影响到全身。
1: 嗯，
0: 这个比中毒都快。
1: 是呢，
0: 是吧？你听过这个有一种蛇叫五步蛇，听过没有？
1: 我好像传说说五步蛇被它咬了之后，你只能走五步。
0: 这个有点夸张啊，但是虽然说夸张，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被这种毒性特别大的五步蛇咬了之后，它那个毒液扩散的速度特别快。
1: 嗯。
0: 啊，甚至你来不及处理的时候，那你就危及到性命了。
1: 嗯，
0: 那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病变的老化的细胞。

0: 同样也是一个道理。
1: 嗯，
0: 你不及时的把这些老化的这个病变细胞给它剔除掉的话，给它代谢掉的话，它就不停的释放大量的炎性因子。
1: 嗯，
0: 然后它慢慢的侵蚀我们周围的健康细胞，让你的好细胞一个一个的就彻底的变质了。
1: 那你说这个植栽太可恶了。
0: 对啊，
1: 我们得赶快的把它给清除掉。
0: 对啊，
1: 要不然它的问题会一直扩大。
0: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这个滑囊炎的患者啊，我们有这个积液了、
1: 嗯、
0: 我们说这个积液它不是一种正常的润滑液，是一种变性的这种润滑液。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必须得抽掉它，对吧？抽完积液了，为什么三五天又长出来了？
1: 嗯，
0: 就是因为那些坏死的病变的细胞它永远在那儿存在的。
1: 嗯，
0: 它不停地释放炎性因子，不停地释放那种变性的积液，所以说你用不了几天它又长满了。
1: 是
0: 啊，就这个道理啊。就是相当于啥呢，比如说我们一个单位有一个老员工偷奸耍滑，
1: 嗯，
0: 然后你开除还开不掉他，
1: 但他占着位置，
0: 占着位置时间长了，身边的人就全给带坏，
1: 全有惰性，
0: 哎，大家一起就摆烂了。
1: 嗯，
0: 是吧？那你说你做这项目能好才怪呢。
1: 嗯，
0: 所以说真正的那些反反复复的慢性疾病，包括滑囊炎，最主要的病因是哪儿？病变的老化的细胞它在那儿存在着，你没有给它剔除掉，没有给它净化掉，没有给它代谢掉、
1: 嗯、
0: 那你这滑囊炎永远都去不了根儿。
1: 对，
0: 它反复的释放这个炎性因子。
1: 对，
0: 你看这就解释了为啥滑囊炎积液你反复得抽，
1: 是
0: 是吧？为啥用药只能缓解一阵子，药一停它又发作了。
1: 对呀、啊、僵尸细胞它根本没有被清除掉啊。
0: 对，
1: 抽积液顶多是把已经产生的一些垃圾给它清走。
0: 对，
1: 你吃药也是暂时的，它只是暂时的压住这个炎性。
0: 对，
1: 细胞它在哪儿，它就照样释放炎性因子，它带坏健康的细胞。
0: 对，
1: 你过一阵子积液呀、炎症啊又卷土而来了。
0: 对，
1: 就更重了、
0: 就是、你看看，其实不光是滑囊炎，很多我们中老年朋友看似那种复杂的慢性疾病，反反复复的老毛病，你像刚才提到老慢支、动脉硬化，
1: 嗯，
0: 心律不齐，
1: 嗯，
0: 我告诉你，实际上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根源都在那些老化的病变的衰亡的那些细胞上的。
1: 嗯，
0: 你没有把它清除掉，它在背后作祟的。
1: 嗯，
0: 不把这些老化的病变的细胞你清除掉的话，任何表面的治疗都只是暂时的缓解。
1: 还真是啊，您一说我们是彻底懂了。
0: 嗯，
1: 也认可这个道理，但是还有一个疑问。
0: 嗯，
1: 就是细胞怎么来把它清除掉啊？
0: 哎，
1: 像您刚才说的五步蛇，糖尿病坏疽，我就想起来关公当时不还刮骨疗毒吗？
0: 对，
1: 都是得把坏死的部分给它去掉才行。
0: 对啊，手术就是这个道理嘛。
1: 那我们滑囊炎顶多就是走路疼、嗯、抽抽积液，
0: 嗯，
1: 总不能为了清细胞去刮骨疗毒去开刀
0: 开刀做手术是吧？
1: 对，它也不至于截肢吧，
0: 用不着是吧？
1: 对，本来它是一个影响生活的小毛病，
0: 嗯，
1: 要是弄成残疾了是不是不太现实，我们大家也接受不了。
0: 我告诉你，就是你想做这个手术也起不到作用。
1: 啊，起不到作用。
0: 哎，也起不到作用。刚才你提到那个关公
1: 啊、
0: 刮骨疗毒，实际上在咱们中国古代啊，这个外科手术的条件是非常有限的，好多都是演绎出来的。
1: 嗯
0: 啊，真要是硬生生的切开了然后在骨头上刮，我告诉你没等清理完呢，那感染就找上门来了，人早就走了，这是一个杜撰的说法。
1: 嗯
0: 啊，所以说你记住了，如果滑囊炎呢，比如说慢性疾病刚才那些，如果手术能解决的话，我告诉你那可能就不会有老慢病这么一说了。
1: 嗯，
0: 记住了，为啥？因为手术你得让那些老化的病变的细胞它得归堆儿，
1: 归堆儿。
0: 对，你比如说这一部分就是老化的病变的细胞，我一刀切下去给它切掉了。
1: 嗯，
0: 但是真正的实际上是什么样的呢？
1: 嗯，
0: 老化的病变的细胞它是掺杂在我们正常的细胞当中的。
1: 嗯，
0: 你这怎么切呀？对不对？你手术你也看不见，它是藏在我们正常的好的细胞当中的。那你这个手术怎么做？根本做不到嘛。
1: 嗯，
0: 你也做不到这个精确的定点的清除啊。
1: 明白
0: 啊。实际上这种手术的方案是非常有限的，就像你看我们一些肿瘤细胞手术做了它为什么还扩散了？
1: 嗯，
0: 因为它有很多的这种恶变的呀、老化的呀、病变的细胞，它是藏在我们正常的细胞当中的。
1: 嗯，
0: 这个你就挑不出来了，是不是？所以说手术啊它不会起到一个非常满意的剔除掉那些老化的病变的细胞的作用。
1: 还真是，
0: 是吧？那么好了，如果说我们开刀做手术没有用的话， 那很多人就说了，那生命科学有没有这种前沿的科技或者是前沿的成果，专门能够识别那些老化的病变的细胞，然后有智能的定点的精准的给它清除的这样的方法呢？
1: 那这得多智能才能够做得到啊。
0: 是不是
1: 啊？对呀，它就真能牛到精准来分清哪个是该留的健康细胞，哪个是该清理门户细胞吗？
0: 哎，我告诉你，如果说你早在5年前问我这个问题，我说的做不到
1: 啊。
0: 但是现在你问我，我就告诉你，现在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了。
1: 现在还真能？
0: 对呀，现在真能。
1: 真
0: 的？你听过这个的美国梅奥诊所吧？
1: 嗯。
0: 那当然了，虽然它名字叫诊所，但是你知道吗？梅奥诊所。它是我们专门解决疑难杂症，能够让原本不可能的一些复杂的病变变得可能的一个世界权威的研究机构。
1: 嗯，
0: 啊，它的科研实力、研究的那个能力，
1: 嗯，
0: 啊，我们全球的医疗界都把这个梅奥诊所他们的研究中心称为是权威的机构。
1: 对呀，人家是很出名的。
0: 对，
1: 我之前看新闻还说咱们国家。好像有一个小朋友得了一个很罕见的病，
0: 嗯，
1: 然后国内实在是没有办法去治疗了，
0: 嗯，
1: 最后梅奥诊所好像是花了600多万就真给治好了，
0: 是不是？
1: 但是梅奥诊所怎么那么厉害呢？
0: 梅奥诊所啊，我告诉你啊，就是它实际上是一个美国国家级的研究中心，
1: 嗯，
0: 他们早就通过啊生命科学的研究证实了一个神奇的物质。尤其是清除我们人体老化的、衰老的、病变的细胞的一种神奇的方法。
1: 嗯，
0: 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核心就是用一种高浓度的临床级别的一种物质，这种物质叫非色酮。
1: 嗯，
0: 这种非色酮的物质实际上在我们人体当中原本都是有的。
1: 嗯，
0: 只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非色酮的含量是越来越低。
1: 嗯，
0: 那么梅奥医学研究中心。人家就是用高浓度的临床级别的非色酮进行人体的补充，这个非色酮起什么作用呢？你知道吗？
1: 嗯，
0: 非色酮就是专门智能的识别，包括清除我们人体从头到脚老化的病变的那些细胞的，它是一种黄酮类的物质。
1: 嗯，
0: 而且它特别精准，这个健康的细胞它不碰。
1: 嗯。
0: 就能够识别那些老化的病变的坏死的那些细胞，然后瞅准了之后它靠进去，然后怎么样对它来定点清除，对健康的花膜细胞一点都没有伤害。
1: 嗯，
0: 它就把那些病变的老化的花膜细胞专门给你定点清除。而且啊，这种非色酮的物质，我说了，我们年轻那会儿身体当中都有，只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当中含量越来越低了嘛。
1: 嗯，
0: 所以说这种非色酮的外源性的补充的方法非常安全，本身我们身体当中有嘛，
1: 嗯，
0: 所以说它不会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对我们人体有副作用的这种情况。
1: 关键是这个东西它太牛了，
0: 哎，
1: 精准到它能不碰到好细胞。
0: 对，
1: 这个听起来像科幻片似的。
0: 因为它专门能够识别那种坏死的、老化的、凋亡的、病变的细胞的那种抗体。
1: 嗯，
0: 啊，这种健康的细胞是没有这种抗体的。
1: 嗯，
0: 所以说它就不识别，就专门识别那种老化的、病变的、坏死的细胞。
1: 嗯。
0: 然后梅奥诊所医学研究中心人家专门研究出来的前沿的科技成果
1: 哦，
0: 他们在老年顽固性疾病这一领域上的研究，我告诉你在全世界范围内一直是走在前沿的。
1: 嗯，
0: 这可是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十大高发问题，尤其是久治不愈的高发问题，新的一种科研的突破了。
1: 嗯，
0: 是吧？早在5年前都没有，就最近5年研究突破的。
1: 嗯，
0: 你说他能差得了吗？
1: 对，
0: 是吧？而且我跟你讲，你知不知道之前美国有一个他是有非常严重的那个骨关节疾病，
1: 哦，
0: 尤其是滑囊炎问题，他是80多岁了。
1: 嗯，
0: 后来做这个骨骼检测的时候就发现他的滑囊这一块啊，老旧的那种病变的，是吧，凋亡的、老化的僵尸细胞占比都达到85%以上了。
1: 嚯，
0: 你想一想，就不到20%多的那种是好细胞了，剩下都是病变的、释放大量的炎性因子的老化细胞。你说这能好得了吗？本身的细胞就老化的差不多了，然后他经常还摔跟头，
1: 嗯，
0: 这么一摔，你说这他的骨关节能受得了？
1: 更糟糕。
0: 每次摔完了，我告诉你，他这个膝关节都肿得老高，根本都下不了床。
1: 那怎么办呢？他得处理呀。
0: 你常规的思维就是换人工关节，
1: 嗯，
0: 可是你琢磨琢磨，80多岁的老人了。年纪在那摆着呢，
1: 嗯，
0: 而且他身份又很特殊， 关节置换术可是个大手术，
1: 对，
0: 而且它不只是一个膝关节，所有的身上的关节都是这种状态，你能把这个所有的关节都换了吗？
1: 嗯，
0: 那不成机器人了吗？包括麻醉的风险、术后感染的风险、恢复会非常缓慢，这些问题全得考虑到，所以说他不敢轻易给他做这个关节置换术的。
1: 嗯，关键是他那么大年岁了，
0: 嗯，
1: 挨一刀恢复起来也很难。
0: 对呀，
1: 万一出现点万一的话，
0: 嗯，
1: 谁来处理那些大事件呢？
0: 对，
1: 那他最后到底是怎么好的？他不可能是硬扛过来的。
0: 当然不能硬扛了，面对疾病谁能扛得起？
1: 嗯。
0: 后来我告诉你，他就是用上了梅奥医学研究中心专门对抗这个衰老细胞清除的疗法。
1: 嗯。
0: 那核心就是啥？我刚才说的，就是给人体补充高浓度的临床级别的非色酮。
1: 嗯。
0: 就通过这个方法。然后非色酮自身的浓度提高到一定程度之后，它关节里那些比如说那些占比都超过85%那些老旧的僵直细胞，就是通过非色酮的这种黄酮类的物质，就一点一点的给它精准的哎给它清理干净了。
1: 嗯，
0: 那没有这些老旧的病变的细胞在那儿存在，没有他们在那儿不停的释放炎症因子，它关节腔当中的这个炎症消失了，
1: 嗯，
0: 肿胀是不是就消退了？
1: 对，
0: 而且不止这些呢，最近你发现没有，社交媒体上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1: 嗯，
0: 就是好多的一些明星啊、演员呢、啊、富商啊，看着都跟这个集体的返老还童似的。
1: 还真是，就是我刷视频的时候，我就在想
0: 啊，
1: 好多啊年纪不小的名人，
0: 嗯，
1: 看着比实际年龄年轻了一大截。
0: 为啥呀？
1: 关键是他精神头比年轻的时候还足，
0: 是不是？
1: 对，怎么能保养得这么好呢？
0: 我告诉你，可不是单纯的保养那么简单。
1: 嗯，
0: 吉佳你也保养。
1: 嗯，
0: 天天我看你经常
1: 也敷面膜，
0: 没
1: 买化妆品，
0: 哎，没事往脸上贴这个霜那个膏的。
1: 嗯，
0: 我告诉你，那些明星富豪可不是像你这么咱们普通老百姓这么保养，
1: 不是这种浅表性的保养。
0: 对，我告诉你，人什么叫保养？
1: 嗯，
0: 是不是最简单的道理？老化的细胞剔除掉，
1: 对，
0: 新的细胞长出来，这就是年轻嘛？
1: 那才是由内而外的年轻态
0: 呀。对呀，那你皮肤上、身体当中的老旧细胞它一直在那儿待着的话，一直代谢不出去的话，你怎么可能年轻呢？
1: 嗯，
0: 是吧？所以前几年有一个武打明星，当时新闻都报道了，他甲减特别严重，
1: 嗯，
0: 后来又发展成甲亢了，
1: 嗯，
0: 心衰了都找上门来了，差一点都换那个人工心脏，大家伙都觉得哎呦他这个不拍电影了是不是在家里长期养病呢？
1: 嗯，
0: 结果你猜怎么着，又过了一阵子再出来的时候，人家不光是哎呦表现出来那种容光焕发的那种状态，还光膀子给大家伙发照片了呢，
1: 还秀肌肉呢，
0: 身上连个手术的刀疤都没有，
1: 没有
0: 啊，看着比这个十多年前还年轻还精神，
1: 嗯，
0: 一点看不出来他这个之前有病那么重的这个迹象。
1: 对呀，您说的这个武打演员
0: 啊
1: 都上热搜了，
0: 是吧？
1: 大家也知道是谁。
0: 对，
1: 我当时刷到他的新闻的时候真的是惊呆了，
0: 嗯，
1: 他简直是逆天呀。
0: 对呀，
1: 还有一个快100岁的大富商
0: 啊，
1: 前段时间有新闻报道，就是图片啊，没有 P 过，
0: 啊，
1: 没有 P 过图，没有修饰过
0: 啊，
1: 皮肤的状态呀，说话的精神头啊，看起来也就60多岁。
0: 你看看，
1: 那比实际年龄小了太多了。
0: 对呀，啊，
1: 当时网友就很好奇，说人家这有啥秘诀呢？
0: 为啥人家年轻？人家秘诀在哪儿？今天我就告诉你，其实他们早就一直在用，就是专门剔除身体当中老旧的病变的这种细胞的这种技术产品，
1: 嗯，
0: 就是我刚才说的美国梅奥医学研究中心研究的这种高浓度的非色酮，
1: 嗯，
0: 这个非色酮就是非常多的一些明星啊，这想年轻的这个技术环节当中的非常关键的一步，
1: 嗯，
0: 啊，其实我刚才讲了，非色酮浓度含量一提高了，我们自身的一些老旧细胞自然而然就代谢出体外了，
1: 对，
0: 就清除干净了。那你想一想，咱就说皮肤，皮肤老旧细胞它剔除掉了，那你就水嫩呗，
1: 嗯，
0: 是吧？身体的各项机能，五脏六腑，老旧细胞剔除干净了，它这个机能自然而然它就年轻态了呗，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非色酮这种神奇的物质的发现，因为它本身我们身体当中就有的，
1: 对，
0: 只不过梅奥医学研究中心发现了它。那补充高浓度的这个非色酮，我们身体当中老旧的病变的僵直细胞清除干净了，咱先别说什么返老还童和年轻代的事儿，你像什么滑囊炎呐、老慢支啊、老胃病啊、久治不愈、反反复复的这些不要命的老毛病，其实根源就是在于这些老旧细胞一直在那儿存在着，一直在那儿作祟呢。
1: 嗯，
0: 是吧？你把这个病根一除了，我告诉你，很多反反复复久治不愈的慢性疾病都可以迎刃而解。
1: 还真是哈。这么说啊，就是大部分反复折腾的老毛病，
0: 哎，
1: 其实呢就是老旧的僵尸细胞导致的。
0: 对，
1: 只有把这些僵尸细胞清除了，那才能够从根本上的来解决这些问题。
0: 对，
1: 再也不用靠药顶着反复遭罪了。
0: 对，核心就是你用药吧，它只是缓解一时，释放这个细胞毒素的老旧细胞它还在呢，
1: 嗯，
0: 是吧？你直接把这个根源的老旧细胞给它清除掉了啊，那可比你光用药缓解症状那强多了。
1: 对呀，
0: 它能够让我们身体由内而外的恢复我们原本的活力。
1: 感谢梁老师啊，今天梁老师是已经把滑囊炎的根本原因解决办法都给大家讲透了，我们也听明白了。最近呢，梁老师将为我们专门开设老毛病久治不愈疾病的专题讲座。那无论您是老慢支、老胃炎等等一系列的老顽固的疾病被他所困扰着，也记得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 400-6064-789 400-6064-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2: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4: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5: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6: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7: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8: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9: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0: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9: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0: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9: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0: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9: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9: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0: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9: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0: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9: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1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 400-6064-789。
9: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1: 哎，老师。
0: 哎，
11: 我听你今天讲了那个黑色酮
0: 啊，
11: 能解决病肝
0: 啊，
11: 这还有吗？我想试一试啊。
0: 你这样，我问问你，你之前用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产品没有？
11: 买过呀，老师。啊、之前给你家买那个熬汉小米儿
0: 啊，
11: 吃完之后啊，可舒服了。
0: 是吧？
11: 啊，最近呢， 胃都暖和了。
0: 你看，
11: 不像以前啊，总发凉。
0: 嗯，
11: 就以前吃的东西都胀气。
0: 哦，
11: 而且你家这小米啊，人煮完饭上面还有能飘一层那个米油，
0: 那就对了啊。
11: 啊，米浆也特别浓稠。
0: 嗯，
11: 是真挺好的。
0: 对吧，你看看，所以说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都是高品质的产品。记住了啊，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这些高品质的东西我们长期用好了，你的身体自然而然它就慢慢的有一个改变了，明白吧？啊，
11: 是啊。
0: 嗯，
11: 哎，老师啊，今天啊主要是来问问咳嗽的事儿。
0: 哦，
11: 哎，我今年呢65了，你说老慢支啊都10多年了。
0: 哦，
11: 你一直都没好利索。
0: 老慢支都10多年了。
11: 对呀、啊。
0: 你这个老慢支10多年了，你一定用过不少的药物吧？
11: 是啊。
0: 但是我现在跟你说话这会儿，我都没感觉到你咳嗽呀。
11: 哎，老师，我现在是不咳，你是因为啊，我天天这吃激素的药呢。
0: 啊，吃激素呢？呵，哎呦。
11: 对呀、啊，你说我一停药，我就立马呀就上不来气儿啊。
0: 嗯。
11: 今天啊，听讲专门去根的那个疾病专题。
0: 嗯。
11: 就合计着。问我这老慢支，
0: 嗯，
11: 觉得我长期吃激素药也不是回事儿啊。
0: 对呀、
11: 啊，吃了时间长了，我的人都胖了20多斤呢。
0: 哎呦，
11: 胖的跟球似的。
0: 嗯，
11: 你说咱这么接下去，身体不就废了吗？
0: 你身体会越来越胖，但你知道吗？你骨头可能越来越酥 啊，这就是激素的一个危害。但是我说实话，对于长期的老慢支的患者来讲，咳、喘、痰，是我们常见的一种表现。到最后用药的效果，我告诉你，反而它也是越来越差，就越来越不管事儿了。很多人最后没办法的，就像你似的，就用激素来维持。但是激素为什么说我说吃完了之后体重会增加，骨头会越来越酥？因为这个激素这个东西，它是消耗我们自身的肾精的，它会过度的透支我们的体质的。我告诉你，你那个发胖，包括你可以检查检查你的骨质的问题，我告诉你，这都可能是你一个激素非常常见的副作用之一啊。
11: 可不是嘛。
0: 嗯，
11: 哎，你说现在啊，你说虽然靠激素就主动喘了，
0: 嗯，
11: 你说但胖的一动啊就喘呢、
0: 啊、胖也喘。哎呦，
11: 对呀、啊、相当于啊就不用药都喘，你说太难受了。
0: 其实吧，我告诉你啊，老慢支之所以反复不好，我告诉你根源在哪儿，就在于我们气管和肺脏当中的那些老旧的细胞，它还在那儿给你造成一些炎症的影响，它反反复复的在那儿怎么样不停的释放炎性因子。你用点降炎药，我告诉你，你是这两天那个没有炎症了，过两天这个老旧细胞还在不停的释放炎性因子，所以说病根在这儿呢。这个老旧细胞只要一天没把它清理掉的话，你肺脏当中的炎性因子永远都会存在，因为炎性因子就是它释放的。所以说真正的病根在哪儿？在你肺脏当中气管当中的那些老化的凋亡的老旧细胞没有彻底的给它清除掉了，明白了吧？
11: 哦，
0: 我们气管当中有纤毛细胞，有杯状细胞，杯状细胞的作用就是产生粘液的，把脏东西给你粘住包裹住，然后再靠这个纤毛细胞摆动给它扫出去。但是我们年岁大了，比如说纤毛细胞杯状细胞老化了不干活了，它这个纤毛细胞它是不是摆动不了了？
11: 啊，
0: 粘液它就排不出去了，在你肺脏当中是不是堆积越来越多了？
11: 啊，对呀。
0: 然后刚才说的这个杯状细胞如果老化了，它会释放大量的炎症因子，这个炎症因子会反反复复的刺激我们的气管壁产生发炎，导致我们出气儿啊啊佝偻啊喘呐、啊、咳嗽呀、啊。其实这个才是老慢支的根本原因。炎症的产生和粘液的渗透，渗透到我们这个肺脏当中，然后慢慢的变成了慢性的疾病。你这个老化的纤毛细胞杯状细胞如果不除掉的话，你这病根永远都在，你不管你治20年30年，只要这些老化的僵尸细胞你没把它剔除掉的话，你这个老慢支永远都不太好的，明白了吧？
11: 哦，那老师，那我今天听你讲那黑色酮
0: 啊，
11: 不是能专门清理出那个僵尸细胞吗？
0: 啊，对啊，黑色酮啊是最近几年来是吧我们生命科学发现的一个神奇的物质，专门清除我们从头到脚所有的老化的不干活的病病殃殃的那种细胞的，而且还是美国梅奥诊所极力推荐的一个清除我们身体当中老旧细胞关键的一个专利产品。咱们别以为梅奥诊所那是一个普通诊所，我告诉你，梅奥诊所虽然它叫诊所， 专门攻克一些疑难杂症的，尤其针对各种疾病的病根儿来进行调理的。像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非色酮完全可以用，只要把你肺脏当中那些老化的陈旧的那种僵尸细胞给清除掉的话，我告诉你，你这个咳呀、痰呐、喘呐这样的症状有这个明显的改善的。
11: 那老师，那这东西啥时候能有啊？我真想找点试试啊。
0: 什么时候有，你这样多关注节目吧，啊，因为现在是没有的，这个后续如果有消息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在咱们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11: 那行行行，
0: 好吧，
11: 那谢谢你老师啊。
0: 好，听节目吧。好了，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1: 哎，再见。
1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直询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3: 哎，你好，这位朋友。
14: 哎、梁老师你好。
13: 哎，你好。
14: 哎哎，咱们说一回话。
13: 啊，就是咱们之前通过一回话了，是吧？
14: 对对对，
13: 啊、
14: 我姓梁。
13: 啊，你也姓梁啊？
14: 对对对。
13: 哎呀，这是本家，是吧？
14: 哎，对，咱一家子。
13: 啊，
14: 我就是那个不有子宫肌瘤吗？我就问你吃那个紫河车，喝这个红豆杉。
13: 啊。
14: 完，我就定的那个了。完，现在吃的效果都挺好的。
13: 子宫肌瘤原来多大来着？
14: 原来是3.5×3.7。
13: 这么大了都啊。
14: 啊。
13: 这么大了，正常来讲的话都得做手术了。
14: 是啊，完了我不就是想手术了，就是出血，我是那个
13: 长。啊，我想起来了，对，
14: 啊、对、啊、
13: 还出血是吧？
14: 对对对。
13: 我当时建议你是红豆杉和这个紫河车同时来用，是不？
14: 对对对对。
13: 我说先不用着急做手术，
14: 对对，
13: 你试试我的方法，是那意思吧？
14: 啊、对，吃的效果挺好的。
13: 现在多少了？
14: 现在是那个还有囊肿，
13: 我记得是这个卵巢囊肿是不？
14: 对对对。
13: 卵巢囊肿多大来着？
14: 那个、
13: 我想不起来了。
14: 囊肿是大的是4.9×4.4。
13: 哎呦，不小啊！
14: 啊，那个大的现在剩1点多点了，具体剩1点多多少，我儿媳妇没告我。
13: 啊、
14: 小的那是2.9，完了吃没了那个。
13: 2.9的已经完全没有了。
14: 啊，剩一个了。
13: 哎呦，
14: 啊啊！
13: 你看看
14: 我就这个，向你汇报汇报这喜事儿，这是。
13: 子宫肌瘤3.几，现在多少了？
14: 现在剩3.1×3.2了。
13: 好。然后现在还出不出血了？
14: 不出血了。
13: 好，哎呦我的天！
14: 我吃过那个紫河车，吃个4-5天之后就不出血了。
13: 不出血了是吧？你看，哎呀，好啊！
14: 一直到现在没有啥事儿。
13: 那你就放心吧，这子宫肌瘤
14: 啊，我一直吃着你现在那个紫河车还有一盒就吃完了
13: 啊，
14: 一年的量。那我那个检查过是啥的？我儿媳妇说她长的位置不好，她4圈都是那个毛缝，就是精细精细那个血管包围着她。
13: 对。对，就怕占位。
14: 吃点那个活血的药嘞，不知道岁数一般都好吃活血的药嘛，再做个理疗，我家有个理疗器，
13: 嗯，
14: 完就出血，出血完了之后，我就想等着闺女回来就手术去，完正好这时候咱们就来紫河车了，
13: 那不省了那一刀了吗？
14: 啊、
13: 是不是？
14: 红豆杉嘞，完我就说能吃还是吃呗，就不手术了。
13: 对，而且这个子宫肌瘤还是小事儿、嗯，你知道我最高兴的是啥吗？就你这个卵巢囊肿的事儿。
14: 啊、
13: 哦，卵巢囊肿，你4.9，这都太大了，我跟你讲，
14: 嗯、
13: 像小鸡蛋那么大了、
14: 嗯。
13: 这个囊肿啊，我告诉你啊，囊肿最怕的是什么呢？它越长越大，越长，一旦破了，就会出现大出血的情况。
14: 哦哦哦，那回有可能是也不是他出血的事。
13: 对，啊，现在这个2.几的已经完全没了，是吧？
14: 哎，剩下这个小的没了。
13: 啊，然后这个大的也变成1.几了，是吧？
14: 对对对。
13: 太好了，
14: 我想再吃半年能差不多。
13: 对，你看我让你用没用错吧？你说是不是？
14: 没错没错
13: 啊！
14: 完了我还问一下，就是啥呢？我这个子宫肌瘤现在下去了，剩3.1×3.2
13: 啊。
14: 完了那个紫河车还有一盒就吃没了
13: 啊。
14: 红豆杉我定了3年量呢，那个能用不加点量？
13: 根据自己的条件，
14: 啊、一天喝一袋。
13: 就是假如说我条件还可以，
14: 啊、
13: 那我就加一袋。假如我想多用一段时间、
14: 啊、
13: 那你像你这种一天一袋也没问题
14: 啊， 啊那我那子宫肌瘤要是按照现在来说坚持吃2-3年能吃下去完全
13: 你就放心吧但是你得配合我
14: 啊， 啊
13: 这个情绪给我好
14: 啊，
13: 啊别有什么着急上火的
14: 啊，
13: 啊，
14: 啊没啥大事
13: 对那就行啊
14: 岁数了
13: 对行咱这样以后有啥问题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好不
14: 好好好
13: 好嘞
14: 好梁老师、
13: 啊、哎再见啊、
14: 哎、再见、嗯、哎好
1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2: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4: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5: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6: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7: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8: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9: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0: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9: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0: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9: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0: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9: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9: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0: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9: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0: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9: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1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9: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
1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2: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4: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
5: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6: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7: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8: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9: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0: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9: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0: 我们用5年、 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9: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0: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9: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9: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0: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9: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0: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9: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1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9: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2: 老师，
13: 哎，
12: 最近呢是健康全球购的感恩节系列活动啊。
13: 没错，
12: 不光是带来了很多好东西和优惠政策，
13: 对，
12: 关键是也给大家讲解了不少相关的疾病的调理知识，
13: 大家伙儿就明白咱们疾病背后的一些道理了，是吧？
12: 大家受益了。
13: 嗯，
12: 但除了你已经讲到的这些呢，
13: 嗯，
12: 咱们好多的老年人啊还有一些特别常见的小毛病老毛病，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的方法呢？
13: 静时你这是替大家伙过来跟我催更来了，是吧？
12: 是呢，
13: 我还以为最近讲的这个各种大病的解决方法已经能覆盖不少人的一些需求了呢。
12: 对，您讲的确实是很关键的那部分啊。
13: 嗯，
12: 但是好多老年人身上的一些常见的小病也很多。
13: 没错，
12: 那比如说滑囊炎，
13: 嗯，
12: 犯了之后那关节又肿又疼的，
13: 遭罪，
12: 他走路费劲呢。
13: 对，
12: 还有前列腺肥大，它总起夜呀，
13: 啊，
12: 它尿不尽，它折腾的你一宿都睡不好觉，
13: 啊，
12: 还有老慢支，
13: 啊，
12: 一到换季就咳嗽不停，
13: 啊，
12: 痰多，它堵得慌，
13: 啊，
12: 那还有高血压波动带来的动脉硬化，所有的头昏、头胀，
13: 啊，
12: 浑身发沉，
13: 啊，
12: 就这些日常遭罪的情况，大家也想听听有没有实用的解决的办法。
13: 我明白了，
12: 嗯，
13: 啊，你说的这个滑囊炎呢？前列腺呢，老慢支啊，
12: 嗯，
13: 是吧，动脉硬化呀，看似这些病啊都不是要命的病，
12: 但都挺折磨人，
13: 但是哎，都是久治不愈的一些老毛病，
12: 对，它难缠，
13: 是吧？所以说你想替这部分听众朋友来问一问，是这个意思吧？
12: 对，
13: 非常理解。
12: 嗯，
13: 那
12: 就是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大家的生活质量，
13: 就是之前光盯着一些重点的一些大病给大家伙讲解了。
12: 嗯，
13: 那有些这些看似小疾病但是是给我们带来大麻烦的这些问题我们给漏掉了。
12: 嗯，
13: 啊，其实我告诉你啊，你刚才说的都是一些我们常见的久治不愈的反反复复发作的老问题。
12: 对呀，
13: 看着特别难缠。
12: 嗯，
13: 但是我今天我告诉你，就是刚才说的这些难缠的疾病实际上就是我们没有找对它的病根儿，没有找对正确的方法。如果找对病根了，找对正确的方法了，很明显的就能够得到改善。
12: 那您接下来就给我们好好的支支招呗。
13: 啊，可以啊，
12: 讲讲这些日常困扰我们的小毛病好不好？
13: 没问题。那咱们这样吧，啊， 就借你这个话茬是吧，咱们从今天开始咱就干脆接下来一段时间就给大家伙开启一个老年十大疾病刨根问底儿专题栏目。
12: 这太行了。
13: 哎，把你刚才说的一些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久治不愈的这些毛病咱一个一个给他拆解，给大家伙讲清楚什么才是真正的科学调理。
12: 嗯，
13: 让大家伙这个不光能够应对咱们大病的风险，日常的这些久治不愈的老毛病咱也能够哎，调理过来，过得咱们就更舒坦了，是吧？
12: 好了，老师，您太贴心了。
13: 嗯，
12: 那今天我们就从滑囊炎先说说。
13: 滑囊炎呢？
12: 对。
13: 行啊，嗯。
12: 就刚好最近呢，我们全球购啊，特意去街头做了一些采访调查。
13: 嗯。
12: 发现不少的老年人还真的是有被滑囊炎所折磨、所折腾。
13: 关节是吧？
12: 对。
13: 嗯。
12: 就这些采访里啊，大家的困扰很多，我相信呢，也是大多数的叔叔阿姨正在经历的。
13: 嗯。
12: 今天咱们就先聚焦这类朋友的问题，来把它解决一下，好不好？
13: 好，
12: 我们先来听一份真实的采访录音。
13: 可以。
15: 你好，大爷，我们是健康全球购栏目的，出来做个街头采访，耽误您几分钟，方便吗？
16: 方便，方便。全球购我知道啊，我天天都听梁老师的讲课，哎呦，讲的可实在了。
15: 见您总用手托着肩膀，抬胳膊也费劲。想问问您是肩膀不舒服吗？
16: 哎，我这肩膀有滑囊炎，这玩意感觉跟那个天气预报似的，一到变天呐、啊、阴天下雨啊，哎呦，我这个肩膀啊就疼得钻心呐、啊。每次抬胳膊、够个东西、穿件衣服，哎呦，都特别费劲。晚上睡觉啊，只能侧着身，压着一点儿啊，就把我疼醒了。我不光那个胳膊疼啊。有时候啊，想给孙子递个玩具啊，胳膊刚举起来，哎呦，就疼得直咧嘴。那个肩膀那一块，摸着那个手感都发沉。那个大夫说里面有积液，年年都得去医院做那个理疗，抽积液，抽完了呢能管一阵子，过一阵子他又犯。哎呀，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个长久法子呀，你算算，一年365天。我抽积液就得有8-10天，我现在每天买个菜拎个东西啊，什么浇花呀、施弄下菜呀，都受影响了，干啥活都干不利索。
15: 你好，阿姨，我们是健康全球购的，做个街头采访，想问问您平时有没有被什么身体上的毛病困扰呀？
17: 你们这个栏目啊，我知道，我们家老伴儿啊，天天守着听。说到这个小毛病吧，我这个膝盖啊，可真的是把我给坑苦了。
15: 是膝盖有老毛病吗？
17: 哎，别提了，都是3年前那一下给闹的。有一天呢，半夜起夜啊，迷迷糊糊的，黑灯瞎火的，我也没看清，这个膝盖呀、啊，结结实实的都磕我们家这个桌角上了。当时吧就麻了，第二天起来呀，肿的都跟馒头似的啊。我都想啊，你说磕一下能有啥事儿啊？我就去药店呢买的这个消炎药。吃了快2个礼拜，然后呢这个肿呢就消了点儿，可是疼吧一直都没断根儿，后来就实在是扛不住了，这回才去医院检查，说是那个滑囊炎。你说这都3年了，就一直都是这样，好了犯，犯了好，消炎药我也没断过，走路多了，睡觉疯了，疼的都更厉害。哎呀，真不知道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
15: 你好，叔叔，我们是健康全球购栏目的，想做个街头采访，您这会儿有空吗？
18: 有空啊，你们这个节目啊，我知道小区里呢不少老街坊都听的，就是呢我平时啊没怎么仔细听。
15: 看您走路一瘸一拐的，是腿受过伤吗？
18: 不是，我是脚后跟啊疼得我没辙了。我之前是干装卸工的，常年站在那个硬地面上干活搬重物，慢慢的落下了这个脚后跟滑囊炎的毛病。一开始呢就是早上起来呢下床啊，脚后跟跟一站地就钻心的疼，得到地上呢撑了半天才能慢慢走，后来呢就越来越严重了，走路多了呢整个脚后跟呢又红又肿，按压的时候呢疼得钻心疼，有时候啊夜里呢睡觉啊都能疼醒。去医院里看过好几次，大夫呢让我少走路，穿软底鞋，抹点药呢啥的，但是呢我不管是药膏还是活血药膏 四个遍了，也就管了一时半会的，稍微呢累了点就放病。现在啊，连出门遛弯啊都费劲，走个百米就得歇着。你说这老毛病不起眼，倒是挺折磨人的。
13: 哎，静石，你看看这几段录音，
1: 嗯，
13: 就是滑囊炎的患者，
1: 嗯，真被折腾够呛啊。
13: 大家伙都听明白了吧？
1: 哦，
13: 有多少中老年人被这个滑囊炎折磨的够呛？
1: 嗯。
13: 其实我告诉你，滑囊炎这个毛病啊，在咱们中老年朋友当中还真就不算少见。
1: 嗯，很多。
13: 哎，那要想解决它，还是那句话，咱得知道它是怎么得的。
1: 对呀，
13: 它病根在哪儿，咱们才能知道怎么去治疗嘛。
1: 嗯，
13: 那首先啊，滑囊炎的患者，别看它往往是发生在中老年朋友身上，但是第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他在年轻的时候，你的关节受过伤，
1: 嗯，
13: 哎，陈旧性老伤，
1: 有病根儿，
13: 哎，磕着了碰着了，受到了损伤了啊，比如说肩膀可能被撞过，肘部可能被摔过，脚后跟崴过，
1: 嗯，
13: 当时仗着年轻，头两天我讲了，你的这个关节细胞活跃度很高，
1: 嗯，
13: 所以说你当时就感觉不到什么，
1: 嗯，
13: 但是你没有彻底的养好，
1: 它有隐患，
13: 留下了重大的隐患。
1: 嗯，
13: 它损伤一直在这儿。
1: 嗯，
13: 等你年纪大了，好了，当你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下降了，关节功能本身开始退化了，
1: 嗯，
13: 这个时候你再稍微受点刺激，比如说不小心再磕一下，啊，吹着点凉风，那以前这个老伤就非常容易复发。
1: 嗯，
13: 啊，也就是咱们老话讲的，就是把你这个老病根就给勾搭起来了。
1: 嗯，
13: 那么滑囊一旦发炎了，它表现出来的就是疼、肿这样的问题。
1: 是呢，
13: 对吧？
1: 那您说还有什么原因会得滑囊炎呢？
13: 刚才说的第一种就是年轻的时候
1: 老病根，
13: 哎，受到的损伤留到今天了。
1: 嗯，
13: 那第二种就是特别常见的，
1: 嗯，
13: 就是我们突然过度的使用你的关节。
1: 突然过度？
13: 哎，
1: 怎么个过度法？
13: 就你看咱们很多的这个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刚退休，你看之前上班啊，有的人是坐办公室的，这干活比较轻巧，这关节啊就没怎么受过高强度的这种使用。
1: 嗯，
13: 但是有的人一退休了啊，想着有的人说，哎呀，我退休了，我有时间锻炼了，好好的锻炼锻炼，结果给自己定了满满当当的一个计划，是吧？每天去公园跑圈啊，跳好几个小时的广场舞，或者长时间的暴走徒步啊，提重物的一些锻炼，天天累得满头大汗的。但是你想过没有，你突然间的过度的使用你这个关节，你的关节它就撑不住了。
1: 嗯，
13: 其实我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这个关节和滑囊啊，它的适应能力已经不如我们年轻那会儿了。
1: 是，
13: 那你突然间这个高强度长时间的用我们这个关节，你关节外面包裹的滑囊它会反复的摩擦，反复的受压，
1: 嗯，
13: 那就容易出现什么呢？比如说充血呀、水肿的情况。
1: 嗯，
13: 慢慢的这个充血水肿你吸收不了，它就引发出这个局部的炎症了。
1: 嗯，
13: 滑囊炎这个炎症就这么产生的。
1: 嗯，
13: 啊，你看好多人就这么练了一阵子，哎呦，发现上楼梯抬胳膊走路都费劲了。
1: 嗯，
13: 一查，好家伙，练着练着体格没练好，把滑囊炎练出来。
1: 是呢，
13: 嗯，
1: 就所以说老年人得滑囊炎啊，其实核心就是这么几个关键的原因。
13: 嗯，
1: 要么年轻的时候关节有过损伤，你没养好。
13: 对，
1: 老了之后呢，就因为作息的改变，不小心受到点外伤或者受凉刺激，老病勾起来了。
13: 对，
1: 要么就是退休之后突然的高强度的锻炼，
13: 嗯，
1: 过度的用关节，
13: 哎，
1: 超出了身体的承受范围，这滑囊它扛不住啊，它就发炎了。
13: 你看这两种可能，
1: 嗯，
13: 啊，所以说滑囊炎，哎，就这么来的，
1: 嗯，
13: 所以说这两方面原因，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一看你有没有，
1: 嗯，
13: 啊，这些都是诱发我们滑囊炎的最直接的原因，
1: 嗯，
13: 但是这两个原因其实背后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13: 就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老年人面对这样的毛病，好多人都陷入了一种治疗、缓解、复发、加重这几步的一个死循环。
1: 哎呦，说的太对了，真的是这样
13: 啊！治疗完了，缓解一会儿，是吧？
1: 嗯，
13: 缓解几天，然后又复发了，
1: 就这么来来回。
13: 然后复发之后发现加重了，
1: 嗯，
13: 是吧？像刚才咱们这个街头采访的那几位中老年朋友，那说的多明确，
1: 嗯，
13: 吃药它就不疼了，不吃就犯病，
1: 嗯，
13: 还有的特别严重的就是抽积液，关节腔里头有积液了，有炎性物质了，给它抽出来。
19: 嗯，
13: 但是抽完了之后过一段时间又长出来了，
19: 对，
13: 是吧，又渗出来了，还犯病，还得抽。那这样的问题大家伙想过没有？为什么？
19: 是呢，我们也挺好奇的，为什么呀？为啥这些办法只能管一阵儿，没法去根儿呢？
13: 好，要想弄明白这个问题，咱们

0: 我们人关节包裹的这个滑囊，它的主要的作用确实能够分泌这个润滑液，
1: 嗯，
0: 啊，起到润滑我们关节的作用，减少我们关节摩擦的作用，
1: 嗯，
0: 但是滑囊炎它为什么积液越来越多呀？它不是缺油了，它不是分泌不出来了，
1: 嗯，
0: 而是它分泌的这个润滑液不是正常的润滑液了。它是一种具有炎性因子的润滑液了。
1: 哦，
0: 就换句话说，它不是缺油了，而是油啊都是坏油，都不是达标的油。
1: 嗯，
0: 然后还越堆积越多，越堆积越多，你关节肿胀，你就得当成积液来抽取了。
1: 那是我之前把核心问题理解错了。
0: 哎，
1: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你说滑囊炎的时候，我们抽出来的积液，它跟正常的润滑液它不一样，它变质了。
0: 对，你看看。就是我们滑囊啊，它分泌的润滑液是我们人的本能，
1: 嗯，
0: 但是滑囊炎的患者它分泌的这个润滑液就已经不是正常的润滑液了，
1: 变质的。
0: 正常的滑液和积液它完全是两个性质，明白了吧？
1: 嗯，
0: 它是我们滑囊内壁的滑膜细胞分泌的一种这个物质，正常来说呢量不用太多，刚好够我们的这个关节的润滑就可以了。
1: 嗯，
0: 而且呢我们正常人的这个滑囊液啊，它是透明的清澈的，
1: 嗯，
0: 啊，它里面没有杂质的，略微吧有一丁点的这种极淡的这种黄色，没有任何的浑浊感，
1: 嗯，
0: 也不会里面有一些血丝啊脓液啊这样的问题。这个质地有点像什么啊，我给你形容一下，有点像那个这个生鸡蛋的鸡蛋清，
1: 嗯，
0: 就那种状态啊，粘稠度刚好适中，流动性也特别好，它专门能够适当的让我们的关节活动起来顺顺当当的，没有一点的阻碍。
1: 那您说抽出来的积液它是什么样的呢？
0: 积液它就不是我们正常的润滑液了。
1: 啊，变质了吗？
0: 对，滑囊炎抽出来的积液啊，它里面那个状态跟我们正常人的这个滑囊这个分泌的滑膜液啊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完全不一样。
0: 一般来讲从颜色上就不一样。
1: 嗯，
0: 一般来讲啊，我们这个积液啊抽出来之后哈、啊、它是有炎性物质在里头的，
1: 嗯，
0: 黄白色或者是黄绿色，
1: 就是像脓水一样，
0: 哎，然后看的是浑浊的，不是清亮的，
1: 嗯，
0: 然后摸着手啊特别的黏腻，
1: 嗯，
0: 然后里面甚至都有絮状的那种沉淀物。
1: 哦，
0: 啊，你这要是赶上这个合并的感染比较严重的话，你那个积液抽出来之后还有一股怪味儿，
1: 哦，
0: 特别明显。然后还有一种情况是啥呢？要是我们这个滑囊伤得更厉害的话，里面的一些毛细血管如果破了的话，抽出来这个积液里头啊还带着血丝，
1: 嗯，
0: 啊，要是出血点多了的话，积液直接就变成那种淡红色的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正常的这个医务工作者一眼就能看出来，正常人的滑囊的这个润滑液和这个滑囊炎的这个积液一眼就能看出来是截然不同的。
1: 其实他们差距是很大的，
0: 差别特别大，
1: 嗯，
0: 啊，而且你要把这两种液体啊放在这个显微镜下你进行对比的话，你会发现什么啊？正常人的这个滑液里基本上只有少量的活性的这种滑膜细胞和营养成分，然后排列的特别整齐，特别的纯净，就有点像你们女孩子往脸上打那个玻尿酸似的，
1: 很清亮，
0: 清亮，
1: 嗯，
0: 而且呢它是有弹性的，
1: 哦，
0: 能够顺畅的润滑我们的关节，
1: 嗯，
0: 就是正常的我们的关节滑液。但是滑囊炎的患者他分泌的这个关节滑液那就不是关节滑液了，那就是积液了，
1: 嗯，
0: 那么你在显微镜下看那里面都是乱码七糟的一些东西，
1: 嗯，
0: 大量失活的凋亡的坏死的细胞，堆积成山的炎性因子，
1: 嗯，
0: 然后还有那些沉积的磷酸钙的一种结晶体，那这些杂质堆在里面，这个积液是不是就浑浊了？
1: 那肯定是它变质啊。
0: 然后你能看到絮状的沉淀呢，那这种这个变性的这种滑液如果啊在我们这个关节释放的话，它反过来会刺激我们的关节细胞，尤其是滑囊继续的发炎，继续的肿胀。这也就是为啥呢，就是我们滑囊炎的患者除了肿之外它疼得还厉害。
1: 明白，
0: 对吧？
1: 那为什么年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分泌正常的粘液，岁数大了它里面是杂质它就变性了、
0: 哎、
1: 分泌的东西它也不合格了呢？
0: 分泌的这个滑液的质量完全不合格了，是吧？
1: 对呀。
0: 那么什么原因呢？以前吧我们在临床上也找不到这原因，但是随着

0: 我们生命科学的日益发展，很多生命科学就是研究我们人的这个衰老的这个本质的。
1: 嗯，
0: 那么研究发现，现在知道了，为什么呀？因为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细胞的新陈代谢的能力是不是就下降了？
1: 那必然的呀。
0: 你看那个小孩那小脸蛋儿，总是水灵灵的。
1: 嗯，
0: 他每天细胞代谢的这个速度特别快，老细胞马上就代谢掉了，长出来都是新细胞。
1: 嗯，
0: 就是小脸蛋儿，哎，特别的水嫩，吹弹可破。但是我们七八十岁的人呢，你再看他那个老脸蛋儿，那变成啥样了？
1: 干瘪，
0: 干瘪的，一点弹性都没有。嗯，为啥？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身体的细胞新陈代谢的能力会越来越下降。
1: 嗯，
0: 那我们身体当中那些衰老的、衰败的、功能下降的这些细胞，它代谢不掉。
1: 嗯，
0: 那就形成了一些障碍。就说白了，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代谢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一旦下降了的话，你身体当中的那些老旧细胞、衰败的细胞、病变的细胞根本就不能够及时的被清除掉，
1: 它代谢不出去。
0: 那么这些老化的病变的细胞如果代谢不出去的话，它在我们身体当中占了大半部分的话，
1: 嗯，
0: 你想过没有，这些老旧细胞吧，这些细胞它不是说是它不工作了，它反过来还起到一些负面的作用。
1: 嗯，
0: 就这些病变的细胞、老化的细胞，你知道最麻烦的是啥吗？
1: 嗯，
0: 它会自己不停地分泌一些细胞毒素，分泌一些什么炎性因子。就像我们说的一筐桃，如果里面有一个烂了，是不是慢慢的所有的桃就都烂了？
1: 那肯定是啊，
0: 这个一个烂掉的这个桃就是我们说的老化的变性的这个细胞，它会影响到其他所有的正常的细胞。
1: 这个影响力还是极强的。
0: 对，它会释放这种啊细胞毒素，它就会毒害我们周围的它身边的这些好的细胞，然后它释放的炎性因子还会导致那些好的细胞进一步的病变。
1: 嗯，
0: 所以说对于滑膜炎的这个患者来讲，同样的道理，就是你滑膜内皮细胞啊，它大量的功能下降，老化的细胞存在的太多了，然后它自己呢不分泌一些好的滑液也就算了，它会一个劲儿的释放这个炎性因子啊，自己释放也就算了，还会把周围的健康的滑膜内皮细胞也给带跑偏了。
1: 嗯，
0: 啊，健康的细胞大量的就开始受损，然后分泌的滑液就彻底的变质了。
1: 嗯，
0: 然后再加上炎性因子的一个刺激，我们的滑囊炎的问题是不是就越来越严重了？
1: 关键这个僵尸细胞它太坏了。
0: 对呀，
1: 它自己变质了不说，它影响别的好细胞。
0: 那就是这个道理嘛。这些僵尸细胞的危害，我告诉你啊，实际上比我们想象还要大的。
1: 嗯，
0: 我们之前看过一个就是糖尿病坏疽的一个患者的病例。
1: 嗯，
0: 他家住在哪儿呢？就是北京大兴。
1: 嗯，
0: 他是个大学老师，啊，当然不是学医学的啊。他得那个糖尿病啊，脚啊不是坏疽了吗？
1: 嗯，
0: 一开始就是一个脚趾头受影响，然后他在家里头硬挺着，后来这个坏疽的面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最后直接蔓延到小腿那个部位了。
1: 嗯，
0: 那最后怎么办？只能截肢了。
1: 嗯，
0: 啊，那医生后来就觉得奇怪呀，就是北京大兴嘛，是吧？离北京市内也不远呢，他为啥不早点处理呢？
1: 关键他这个蔓延的也太快了。
0: 就是太快了，啊，你知道为啥快吗？
1: 哦，
0: 就是那些老旧的病变的那些细胞，啊，就像这个坏疽似的，它会大量的释放这个细胞毒素和这个坏死因子，啊，坏死因子。它会迅速的蔓延到其他周围的肢体的正常的细胞当中，
1: 嗯，
0: 甚至慢慢的影响到全身。
1: 嗯，
0: 这个比中毒都快。
1: 是呢，
0: 是吧？你听过这个有一种蛇叫五步蛇，听过没有？
1: 我好像传说说五步蛇被它咬了之后，你只能走五步。
0: 这个有点夸张啊，但是虽然说夸张，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被这种毒性特别大的五步蛇咬了之后，它那个毒液扩散的速度特别快。
1: 嗯。
0: 啊，甚至你来不及处理的时候，那你就危及到性命了。
1: 嗯，
0: 那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病变的老化的细胞同样也是一个道理。
1: 嗯，
0: 你不及时的把这些老化的这个病变细胞给它剔除掉的话，给它代谢掉的话，它就不停的释放大量的炎性因子。
1: 嗯，
0: 然后它慢慢的侵蚀我们周围的健康细胞，让你的好细胞一个一个的就彻底的变质了。
1: 那你说这个实在是太可恶了。
0: 对呀，
1: 我们得赶快的把它给清除掉。
0: 对呀，
1: 要不然它的问题会一直扩大。
0: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这个滑囊炎的患者啊，我们有这个积液了，
1: 嗯，
0: 我们说这个积液它不是一种正常的润滑液，是一种变性的这种润滑液。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必须得抽掉它，对吧？ 抽完积液了，为什么三五天又长出来了？
1: 嗯，
0: 就是因为那些坏死的病变的细胞，它永远在那儿存在的。
1: 嗯，
0: 它不停地释放炎性因子，不停地释放那种变性的积液，所以说你用不了几天，它又长满了。
1: 是，
0: 就这个道理啊，就是相当于啥呢？比如说我们一个单位有一个老员工偷奸耍滑，
1: 嗯，
0: 然后你开除还开不掉他，
1: 但他占着位置，
0: 占着位置，时间长了。身边的人就全给带坏，
1: 全有惰性，
0: 哎，大家一起就摆烂了，
1: 嗯，
0: 是吧？那你说你做这项目能好才怪呢，
1: 嗯，
0: 所以说真正的那些反反复复的慢性疾病，包括滑囊炎，最主要的病因是哪儿？病变的老化的细胞，它在那儿存在着，你没有给它剔除掉，没有给它净化掉，嗯，没有给它代谢掉，那你这滑囊炎永远都去不了根儿，
1: 对，
0: 它反复的释放这个炎性因子，
1: 对。
0: 你看，这就解释了为啥黄囊炎积液你反复得抽，是吧？为啥用药只能缓解一阵子，药一停它又发作了？
1: 对呀，僵尸细胞它根本没有被清除掉啊。
0: 对，
1: 抽积液顶多是把已经产生的一些垃圾给它清走。
0: 对，
1: 你吃药也是暂时的，它只是暂时的压住这个炎性。
0: 对，
1: 细胞它在哪儿，它就照样释放炎性因子，它带坏健康的细胞。
0: 对，
1: 你过一阵子积液呀、炎症啊又卷土而来了。
0: 对，
1: 就更重了。
0: 你看看，其实不光是滑囊炎，很多我们中老年朋友看似那种复杂的慢性疾病，反反复复的老毛病，你像刚才提到老慢支、动脉硬化，
1: 嗯，
0: 心律不齐，
1: 嗯，
0: 我告诉你，实际上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根源都在那些老化的、病变的、衰亡的那些细胞上了。
1: 嗯，
0: 你没有把它清除掉，它在背后作祟呢。
1: 嗯。
0: 不把这些老化的、病变的细胞你清除掉的话，任何表面的治疗都只是暂时的缓解。
1: 还真是啊，您一说我们是彻底懂了，
0: 嗯，
1: 也认可这个道理。但是还有一个疑问，
0: 嗯，
1: 就是细胞怎么来把它清除掉啊？
0: 哎，
1: 像您刚才说的五步蛇、糖尿病坏疽，我就想起来关公当时不还刮骨疗毒吗？
0: 对，
1: 都是得把坏死的部分给它去掉才行。
0: 对呀，手术就是这个道理嘛。
1: 那我们滑囊炎顶多就是走路疼，抽抽积液，
0: 嗯。
1: 总不能为了清细胞去刮骨疗毒去开刀
0: 开刀做手术是吧？
1: 对，他也不至于截肢吧，
0: 用不着是吧？
1: 对，本来它是一个影响生活的小毛病，
0: 嗯，
1: 要是弄成残疾了是不是不太现实，我们大家也接受不了。
0: 我告诉你，就是你想做这个手术也起不到作用。
1: 啊，起不到作用。
0: 哎，也起不到作用。刚才你提到那个关公
1: 啊，
0: 刮骨疗毒，实际上在咱们中国古代啊，这个外科手术的条件是非常有限的，好多都是演绎出来的，
1: 嗯
0: 啊，真要是硬生生的切开了，然后在骨头上刮，我告诉你，没等清理完呢，那感染就找上门来了，人早就走了，这是一个杜撰的说法，
1: 嗯
0: 啊，所以说你记住了，如果滑囊炎呢，比如说慢性疾病刚才那些，如果手术能解决的话，我告诉你，那可能就不会有老慢病这么一说了，
1: 嗯，
0: 记住了，为啥？因为手术。你得让那些老化的病变的细胞它得归堆儿，
1: 归堆儿。
0: 对，你比如说这一部分就是老化的病变的细胞，我一刀切下去给它切掉了，
1: 嗯，
0: 但是真正的实际上是什么样的呢？
1: 嗯，
0: 老化的病变的细胞它是掺杂在我们正常的细胞当中的，
1: 嗯，
0: 你这个怎么切呀？对不对？你手术你也看不见，它是藏在我们正常的好的细胞当中的，那你这个手术怎么做？根本做不到嘛。
1: 嗯，
0: 你也做不到这个精确的定点的清除啊。
1: 明白
0: 啊。实际上这种手术的方案是非常有限的，就像你看我们一些肿瘤细胞手术做了，它为什么还扩散了？
1: 嗯，
0: 因为它有很多的这种恶变的呀、老化的呀、病变的细胞，它是藏在我们正常的细胞当中的，
1: 嗯，
0: 这个你就挑不出来了，是不是？所以说手术啊，它不会起到一个非常满意的剔除掉那些老化的病变的细胞的作用。
1: 还真是，
0: 是吧？那么好了，如果说我们开刀做手术没有用的话，那很多人就说了，那生命科学有没有这种前沿的科技或者是前沿的成果，专门能够识别那些老化的病变的细胞，然后有智能的定点的精准的给它清除的这样的方法呢？
1: 那这得多智能才能够做得到啊
0: 是不是
1: 啊？对呀，它就真能牛到精准来分清哪个是该留的健康细胞，哪个是该清理门户细胞吗？
0: 哎，我告诉你，如果说你早在五年前问我这个问题，我说的做不到
1: 啊。
0: 但是现在你问我，我就告诉你，现在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了。
1: 现在还真能？
0: 对呀，现在真能。 你听过这个的美国梅奥诊所？

0: 那当然了，虽然它名字叫诊所，但是你知道吗，梅奥诊所它是我们专门解决疑难杂症，能够让原本不可能的一些复杂的病变变得可能的一个世界权威的研究机构。
1: 嗯，
0: 啊，它的科研实力、研究的那个能力，
1: 嗯，
0: 啊，我们全球的医疗界都把这个梅奥诊所他们的研究中心称为是权威的机构。
1: 对呀，人家是很出名的。
0: 对，
1: 我之前看新闻还说咱们国家好像有一个小朋友得了一个很罕见的病，
0: 嗯，
1: 然后国内实在是没有办法去治疗了，
0: 嗯，
1: 最后梅奥诊所好像是花了600多万就真给治好了，
0: 是不是？
1: 但是梅奥诊所怎么那么厉害呢？
0: 梅奥诊所啊，我告诉你啊，就是它实际上是一个美国国家级的研究中心，
1: 嗯，
0: 他们早就通过啊生命科学的研究证实了一个神奇的物质，尤其是清除我们人体老化的、衰老的、病变的细胞的一种神奇的方法。
1: 嗯，
0: 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核心就是用一种高浓度的临床级别的一种物质，这种物质叫非色酮。
1: 嗯，
0: 这种非色酮的物质实际上在我们人体当中原本都是有的。
1: 嗯，
0: 只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非色酮的含量是越来越低。
1: 嗯，
0: 那么梅奥医学研究中心，人家就是用高浓度的临床级别的非色酮进行人体的补充。这个非色酮起什么作用呢？你知道吗？
1: 嗯，
0: 非色酮就是专门智能的识别，包括清除我们人体从头到脚老化的病变的那些细胞的。它是一种黄酮类的物质。
1: 嗯，
0: 而且它特别精准，这个健康的细胞它不碰。
1: 嗯，
0: 就能够识别那些老化的病变的坏死的那些细胞，然后瞅准了之后它靠进去，然后怎么样，对它来定点清除，对健康的荒膜细胞一点都没有伤害。
1: 嗯，
0: 它就把那些病变的老化的荒膜细胞专门给你定点清除。而且啊，这种非色酮的物质，我说了，我们年轻那会儿身体当中都有，只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当中含量越来越低了嘛。
1: 嗯，
0: 所以说这种非色酮的外源性的补充的方法非常安全，本身我们身体当中有嘛，
1: 嗯，
0: 所以说它不会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对我们人体有副作用的这种情况。
1: 关键是这个东西它太牛了，
0: 哎，
1: 精准到它能不碰到好细胞。
0: 对，
1: 这个听起来像科幻片似的。
0: 因为它专门能够识别那种坏死的、老化的、凋亡的、病变的细胞的那种抗体。
1: 嗯，
0: 啊，这种健康的细胞是没有这种抗体的。
1: 嗯，
0: 所以说它就不识别，就专门识别那种老化的、病变的、坏死的细胞。
1: 嗯。
0: 然后梅奥诊所医学研究中心人家专门研究出来的前沿的科技成果。
1: 哦，
0: 他们在老年顽固性疾病这一领域上的研究，我告诉你，在全世界范围内一直是走在前沿的。
1: 嗯，
0: 这可是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十大高发问题，尤其是久治不愈的高发问题，新的一种科研的突破了。
1: 嗯，
0: 是吧，早在5年前都没有，就最近5年研究突破的。
1: 嗯，
0: 你说他能差得了吗？
1: 对，
0: 是吧。而且我跟你讲，你知不知道之前美国有一他是有非常严重的那个骨关节疾病，
1: 哦，
0: 尤其是滑囊炎问题，他是80多岁了。
1: 嗯，
0: 后来做这个骨骼检测的时候就发现他的滑囊这一块啊，老旧的那种病变的，是吧，凋亡的、老化的僵直细胞占比都达到85%以上了。
1: 嚯，
0: 你想一想，就不到20%多的那种是好细胞了，剩下都是病变的、释放大量的炎性因子的老化细胞。你说这能好得了吗？本身的细胞就老化的差不多了，然后他经常还摔跟头，
1: 嗯，
0: 这么一摔，你说这他的骨关节能受得了？
1: 更糟糕。
0: 每次摔完了，我告诉你，他这个膝关节都肿得老高，根本都下不了床。
1: 那怎么办呢？他得处理呀。
0: 你常规的思维就是换人工关节，
1: 嗯，
0: 可是你琢磨琢磨，80多岁的老人了。年纪在那摆着呢，
1: 嗯，
0: 而且他身份又很特殊，关节置换术可是个大手术。
1: 对，
0: 而且他不只是一个膝关节，所有的身上的关节都是这种状态。你能把这个所有的关节都换了吗？
1: 嗯，
0: 那不成机器人了吗？包括麻醉的风险、术后感染的风险、恢复会非常缓慢，这些问题全得考虑到，所以说他不敢轻易给他做这个关节置换术的。
1: 嗯，关键是他那么大年岁了，
0: 嗯，
1: 挨一刀恢复起来也很难。
0: 对呀，
1: 万一出现点万一的话，
0: 嗯，
1: 谁来处理那些大事件呢？
0: 对，
1: 那他最后到底是怎么好的？他不可能是硬扛过来的。
0: 当然不能硬扛了，面对疾病谁能扛得起？
1: 嗯，
0: 后来我告诉你，他就是用上了梅奥医学研究中心 专门对抗这个衰老细胞清除的疗法。
1: 嗯，
0: 那核心就是啥？我刚才说的，就是给人体补充高浓度的临床级别的非色酮。
1: 嗯，
0: 就通过这个方法，然后非色酮自身的浓度提高到一定程度之后，它关节里那些，比如说那些占比都超过85%那些老旧的僵直细胞，就是通过非色酮的这种黄酮类的物质，就一点一点的给它精准的，哎，给它清理干净了。
1: 嗯，
0: 那没有这些老旧的病变的细胞在那儿存在，没有他们在那儿不停的释放炎症因子，它关节腔当中的这个炎症消失了，
1: 嗯，
0: 肿胀是不是就消退了？
1: 对，
0: 而且不止这些呢，最近你发现没有，社交媒体上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1: 嗯，
0: 就是好多的一些明星啊、演员呢、富商啊，看着都跟这个集体的返老还童似的。
1: 还真是，就是我刷视频的时候，我就在想
0: 啊，
1: 好多啊年纪不小的名人，
0: 嗯，
1: 看着比实际年龄年轻了一大截。
0: 为啥呀？
1: 关键是他精神头比年轻的时候还足，
0: 是不是？
1: 对，怎么能保养得这么好呢？
0: 我告诉你，可不是单纯的保养那么简单。
1: 嗯，
0: 就像你也保养，
1: 嗯，
0: 天天我看你经常
1: 也敷面膜，也买化妆品，
0: 哎，没事往脸上贴这个霜那个膏的。
1: 嗯，
0: 我告诉你，那些明星富豪可不是像你这么咱们普通老百姓这么保养，
1: 不是这种浅表性的保养。
0: 对，我告诉你，人什么叫保养、
1: 嗯、
0: 是不是最简单的道理，老化的细胞剔除掉，
1: 对，
0: 新的细胞长出来，这就是年轻嘛，
1: 那才是由内而外的年轻态。
0: 对呀、啊、那你皮肤上身体当中的老旧细胞它一直在那儿待着的话，一直代谢不出去的话，你怎么可能年轻呢？
1: 嗯，
0: 是吧？所以前几年有一个武打明星，当时新闻都报道了，他甲减特别严重，
1: 嗯，
0: 后来又发展成甲亢了，
1: 嗯，
0: 心衰了都找上门来了，差一点都换那个人工心脏，大家伙都觉得哎呦他这个不拍电影了是不是在家里长期养病呢，
1: 嗯，
0: 结果你猜怎么着，又过了一阵子再出来的时候，人家不光是哎呦表现出来那种容光焕发的那种状态，还光膀子给大家伙发照片了呢，
1: 还秀肌肉呢，
0: 身上连个手术的刀疤都没有，
1: 没有
0: 啊，看着比这个十多年前还年轻还精神，
1: 嗯，
0: 一点看不出来他这个之前有病那么重的这个迹象。
1: 对呀，您说的这个武打演员
0: 啊
1: 都上热搜了，
0: 是吧？
1: 大家也知道是谁。
0: 对，
1: 我当时刷到他的新闻的时候真的是惊呆了，
0: 嗯，
1: 他简直是逆天呀。
0: 对呀，
1: 还有一个快100岁的大富商
0: 啊，
1: 前段时间有新闻报道，就是图片 啊,
0: 啊，
1: 没有 P 过，没有 P 过图，没有修饰过
0: 啊，
1: 皮肤的状态呀，说话的精神头啊，看起来也就60多岁。
0: 你看看，
1: 那比实际年龄小了太多了。
0: 对呀、啊，
1: 当时网友就很好奇，说人家这有啥秘诀呢？
0: 为啥人家年轻？人家秘诀在哪儿？今天我就告诉你，其实他们早就一直在用，就是专门剔除身体当中老旧的病变的这种细胞的这种技术产品，
1: 嗯，
0: 就是我刚才说的美国梅奥医学研究中心研究的这种高浓度的非色酮，
1: 嗯，
0: 这个非色酮就是非常多的一些明星啊，这想年轻的这个技术环节当中的非常关键的一步，
1: 嗯，
0: 啊，其实我刚才讲了，非色酮浓度含量一提高了，我们自身的一些老旧细胞自然而然就代谢出体外了，
1: 对，
0: 就清除干净了。那你想一想，咱就说皮肤，皮肤老旧细胞它剔除掉了，那你就水嫩呗，
1: 嗯，
0: 是吧？身体的各项机能，五脏六腑，老旧细胞剔除干净了，它这个机能自然而然它就年轻态了呗，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非色酮这种神奇的物质的发现，因为它本身我们身体当中就有的，
1: 对，
0: 只不过梅奥医学研究中心发现了它。那补充高浓度的这个非色酮，我们身体当中老旧的病变的僵直细胞清除干净了，咱先别说什么返老还童和年轻代的事儿，你像什么滑囊炎呐、啊、老慢支啊、老胃病啊、久治不愈、反反复复的这些不要命的老毛病，其实根源就是在于这些老旧细胞一直在那儿存在着，一直在那儿作祟呢，
1: 嗯，
0: 是吧？你把这个病根一除了，我告诉你，很多反反复复久治不愈的慢性疾病都可以迎刃而解。
1: 还真是哈。这么说啊，就是大部分反复折腾的老毛病，
0: 哎，
1: 其实呢就是老旧的僵尸细胞导致的。
0: 对，
1: 只有把这些僵尸细胞清除了，那才能够从根本上的来解决这些问题。
0: 对，
1: 再也不用靠药顶着反复遭罪了。
0: 对，核心就是你用药吧，它只是缓解一时，释放这个细胞毒素的老旧细胞它还在呢，
1: 嗯，
0: 是吧？你直接把这个根源的老旧细胞给它清除掉了啊，那可比你光用药缓解症状那强多了。
1: 对呀，
0: 它能够让我们身体由内而外的 恢复我们原本的活力。
1: 感谢梁老师啊，今天梁老师是已经把滑囊炎的根本原因、解决办法都给大家讲透了，我们也听明白了。最近呢，梁老师将为我们专门开设老毛病久治不愈疾病的专题讲座。那无论您是老慢支、老胃炎等等一系列的老顽固的疾病被他所困扰着，也记得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2: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4: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5: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6: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7: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8: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9: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0: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9: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十年以上，国内开播五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0: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9: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0: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9: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9: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0: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9: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0: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9: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1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 400-6064-789。
9: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1: 哎，老师。
0: 哎，
11: 我听你今天讲了那个黑色酮
0: 啊，
11: 能解决病肝
0: 啊，
11: 这还有吗？我想试一试啊。
0: 你这样，我问问你，你之前用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产品没有？
11: 买过呀，老师。之前给你家买那个熬汗小米儿
0: 啊，
11: 吃完之后啊，可舒服了，
0: 是吧？
11: 啊，最近呢，胃都暖和了。
0: 你看，
11: 不像以前啊，总发凉。
0: 嗯，
11: 就以前吃的东西都胀气。
0: 哦。
11: 而且你家这小米儿，人煮完饭上面还有能飘一层那个米油，
0: 那就对了啊。
11: 啊，米浆也特别浓稠。
0: 嗯，
11: 是真挺好的。
0: 对吧？你看看，所以说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都是高品质的产品。记住了啊，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这些高品质的东西我们长期用好了，你的身体自然而然它就慢慢的有一个改变了，明白吧？啊，
11: 是啊。
0: 嗯，
11: 哎，老师啊，今天啊主要是来问问咳嗽的事儿。
0: 哦，
11: 哎，我今年呢65了。 你说老蔓枝啊，都十多年了
0: 啊，
11: 你一吃都没好利索。
0: 老蔓枝都十多年了。
11: 对呀、啊。
0: 你这个老蔓枝十多年了，你一定用过不少的药物吧？
11: 是啊。
0: 但是我现在跟你说话这会儿，我都没感觉到你咳嗽呀。
11: 哎，老师，我现在是不咳，你说因为啊，我天天这吃激素的药呢。
0: 啊，吃激素呢？呵，哎呦。
11: 对呀、啊，你说我一停药，我就立马呀就上不来气儿啊。
0: 嗯。
11: 今天啊，听讲专门去根的那个疾病专题，
0: 嗯，
11: 就合计着问我这老蔓枝，
0: 嗯，
11: 觉得我长期吃激素药也不是回事儿啊。
0: 对呀、
11: 啊。吃了时间长了，我的人都胖了20多斤呢。
0: 哎呦，
11: 胖的跟球似的。
0: 嗯，
11: 你说咱这么吃下去，身体不就废了吗？
0: 你身体会越来越胖，但你知道吗？你骨头可能越来越酥 啊，这就是激素的一个危害。但是我说实话，对于长期的老蔓枝的患者来讲，咳喘痰是我们常见的一种表现，到最后用药的效果，我告诉你，反而它也是越来越差，就越来越不管事儿了。很多人最后没办法的，就像你似的，就用激素来维持。但是激素为什么说我说吃完了之后体重会增加，骨头会越来越酥？因为这个激素这个东西，它是消耗我们自身的肾精的，它会过度的透支我们的体质的。我告诉你，你那个发胖，包括你可以检查检查你的骨质的问题，我告诉你，这都可能是你一个激素非常常见的副作用之一啊。
11: 可不是嘛？
0: 嗯，
11: 你说现在啊。你说虽然靠激素不主动喘了，
0: 嗯，
11: 你说但胖子一动啊就喘呢、
0: 啊、胖也喘，哎呦，
11: 对呀、啊、相当于啊就不用药都喘，你说太难受了。
0: 其实吧，我告诉你啊，老蔓枝之所以反复不好，我告诉你根源在哪儿，就在于我们气管和肺脏当中的那些老旧的细胞，它还在那儿给你造成一些炎症的影响，它反反复复的在那儿怎么样不停的释放炎性因子。你用点消炎药，我告诉你，你是这两天那个没有炎症了，过两天这个老旧细胞还在不停的释放炎性因子，所以说病根在这儿呢。这个老旧细胞只要一天没把它清理掉的话，你肺脏当中的炎性因子永远都会存在，因为炎性因子就是它释放的。所以说真正的病根在哪儿，在你肺脏当中气管当中的那些老化的凋亡的老旧细胞没有彻底的给它清除掉了，明白了吧？我们气管当中有纤毛细胞，有杯状细胞，杯状细胞的作用就是产生粘液的，把脏东西给你粘住包裹住，然后再靠这个纤毛细胞摆动给它扫出去。但是我们年岁大了，比如说纤毛细胞杯状细胞老化了不干活了，它这个纤毛细胞它是不是摆动不了了
11: 啊？
0: 粘液它就排不出去了，在你肺脏当中是不是堆积越来越多了
11: 啊？对呀。
0: 然后刚才说的这个杯状细胞如果老化了，它会释放大量的炎症因子，这个炎症因子会反反复复的刺激我们的气管壁产生发炎，导致我们出气儿啊啊佝偻啊喘呐、咳嗽呀、其实这个才是老蔓枝的根本原因，炎症的产生和粘液的渗透，渗透到我们这个肺脏当中，然后慢慢的变成了慢性的疾病。你这个老化的纤毛细胞杯状细胞如果不除掉的话，你这病根永远都在，你不管你治20年30年，只要这些老化的僵尸细胞你没把它剔除掉的话，你这个老蔓枝永远都不太好的，明白了吧？
11: 哦，那老师，那我今天听你讲那个黑色酮
0: 啊，
11: 不是能专门清理出那个僵尸细胞吗？
0: 啊，对啊，黑色酮啊是最近几年来是吧我们生命科学发现的一个神奇的物质，专门清除我们从头到脚所有的老化的不干活的病病殃殃的那种细胞的，而且还是美国梅奥诊所极力推荐的一个清除我们身体当中老旧细胞关键的一个专利产品。咱们别以为梅奥诊所那是一个普通诊所，我告诉你，梅奥诊所虽然它叫诊所，专门攻克一些疑难杂症的，尤其针对各种疾病的病根来进行调理的。像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黑色酮完全可以用，只要把你肺脏当中那些老化的陈旧的那种僵尸细胞给清除掉的话，我告诉你，你这咳呀、痰呐、喘呐这样的症状有这个明显的改善的。
11: 那老师，那这东西啥时候能有啊？我真想早点试试啊。
0: 什么时候有？你这样多关注节目吧，啊，因为现在是没有的。这个后续如果有消息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在咱们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11: 那行行行，
0: 好吧，
11: 那谢谢您老师啊。
0: 好，听节目吧。好了，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1: 哎，再见。
1: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12: 健康全球购栏目。
1: 植璇这和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2: 哎，你好，这位朋友。
13: 杨老师你好。
12: 哎，你好。
13: 哎，咱们说一回话。
12: 啊，就是咱们之前通过一回话了，是吧？
13: 对对对，
12: 啊、
13: 我姓梁。
12: 啊，你也姓梁啊？
13: 对对对。
12: 哎呀，这是本家，是吧？
13: 哎，对，咱一家子。
12: 啊，
13: 我就是那个不有子宫肌瘤吗？我就问你吃那个紫河车，喝这个红豆杉。
12: 啊。
13: 完，我就定的那个了。完，现在吃的效果都挺好的。
12: 子宫肌瘤原来多大来着？
13: 原来是3.5×3.7，
12: 这么大了都啊！
13: 啊，
12: 这么大了，正常来讲的话都得做手术了。
13: 是啊，完了我不就是想手术了，就是出血，我是那个
12: 啊，我想起来了，对，
13: 啊、对呀、啊，
12: 还出血是吧？
13: 对对对，
12: 我当时建议你是红豆杉和这个紫河车同时来用，是不？
13: 对对对对，
12: 我说先不用着急做手术，
13: 对对，
12: 你试试我的方法，是那意思吧？
13: 啊、对，吃的效果挺好的。
12: 现在多少了？
13: 现在是那个还有囊肿，
12: 我记得是这个卵巢囊肿是不？
13: 对对对，
12: 卵巢囊肿多大来着？
13: 我
12: 想不起来了。
13: 囊肿是大的是4.9×4.4，
12: 哎呦不小啊！
13: 啊，那个大的现在剩1点多点了，具体剩1点多多少，我儿媳妇没告我。
12: 啊、
13: 小的那是2.9，完了吃没了那个。
12: 2.9的已经完全没有了
13: 啊，剩一个了。
12: 哎呦，
13: 啊啊！
12: 你看看
13: 这个，向你汇报汇报这喜事儿，这是
12: 子宫肌瘤3.几，现在多少了？
13: 现在剩3.1×3.2了。
12: 好，然后现在还出不出血了？
13: 不出血了。
12: 好，哎呦我的天！
13: 我吃过那个紫河车，吃个4-5天的时候就不出血了。
12: 不出血了是吧？你看，哎呀，好啊！
13: 一直到现在没有啥事儿。
12: 那你就放心吧，这子宫肌瘤
13: 啊，我一直吃着你现在那个紫河车还有一盒就吃完了
12: 啊，
13: 一年的量。那我那个检查过是啥的，我儿媳妇说她长的位置不好，她四圈都是那个毛缝，就是精细精细的血管包围着她。
12: 对对，就怕占位。
13: 吃点那个活血的药嘞，不知道岁数一般都好吃活血的药嘛，再做个理疗，我家有个理疗器，完就出血，出血完了之后，我就想等着闺女回来就手术去，完正好这时候咱们就来这紫河车了，
12: 那不省了那一刀了吗？
13: 啊、
12: 是不是？
13: 红豆杉了，完我就说能吃还是吃呗，就不手术了。
12: 对，而且这个子宫肌瘤还是小事儿、你知道我最高兴的是啥吗？就你个卵巢囊肿的事儿
13: 啊，
12: 卵巢囊肿你4.9，这都太大了，我跟你讲。像小鸡蛋那么大
13: 了，
12: 这个囊肿啊，我告诉你啊，囊肿最怕的是什么呢？它越长越大，越长，一旦破了，就会出现大出血的情况。
13: 啊啊啊！你可那回有可能是也背着是他出血的事儿。
12: 对，啊，现在这个2.几的已经完全没了，是吧？
13: 哎，剩下这个小的没了。
12: 啊，然后这个大的也变成1.几了，是吧？
13: 对对对，
12: 太好了！
13: 我小再吃半年能差不多。
12: 对。你看我让你用没用错吧？你说是不是？
13: 没错没错
12: 啊！
13: 完了我还问一下，就是啥呢？我这个子宫肌瘤现在下去了，剩3.1×3.2
12: 啊。
13: 完了那个紫河车还有一盒就吃没了
12: 啊。
13: 红豆杉我订了3年量呢，那个能用不加点量？
12: 根据自己的条件，
13: 啊、一天喝一袋。
12: 就是假如说我条件还可以，那我就加一袋。假如说我想多用一段时间，那你像这种一天一袋也没问题。
13: 啊，那我那子宫肌瘤要是按照现在来说，坚持吃2-3年，能吃下去完全。
12: 你就放心吧，但是你得配合我啊。
13: 啊。
12: 这个情绪给我好
13: 啊
12: 啊！别有什么着急上火的
13: 啊
12: 啊！
13: 没啥大事。
12: 对，那就行啊。
13: 现在到岁数了。
12: 对，行，咱这样，以后有啥问题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好不？
13: 好好
12: 好，
13: 好
12: 嘞。
13: 好，梁老师。
12: 哎，再见啊！
13: 哎、再见、嗯。哎，好。
1: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2: 这个老师讲解不错，
4: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
14: 喂喂。

0: 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1: 前天我刚美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2: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3: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4: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5: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4: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5: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4: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5: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4: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5: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4: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5: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4: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5: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4: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5: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4: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
5: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6: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0: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7: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0: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1: 前天我刚美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2: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3: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4: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5: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4: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5: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4: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5: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4: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5: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4: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5: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4: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

0: 生。
1: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够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0: 今天全球够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3: 哎，
2: 最近呢是健康全球购的感恩节系列活动啊。
3: 没错，
2: 不光是带来了很多好东西和优惠政策，
3: 对，
2: 关键是也给大家讲解了不少相关的疾病的调理知识，
3: 大家伙儿就明白咱们疾病背后的一些道理了，是吧？
2: 大家受益了。
3: 嗯，
2: 但除了您已经讲到的这些呢，
3: 嗯，
2: 咱们好多的老年人啊还有一些特别常见的小毛病、老毛病，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的方法呢？
3: 静时你这是替大家伙过来跟我催更来了，是吧？
2: 是呢，
3: 我还以为最近讲的这个各种大病的解决方法已经能覆盖不少人的一些需求了呢。
2: 对，您讲的确实是很关键的那部分啊。
3: 嗯，
2: 但是好多老年人身上的一些常见的小病也很多。
3: 没错，
2: 那比如说滑囊炎，
3: 嗯，
2: 犯了之后那关节又肿又疼的，
3: 遭罪，
2: 他走路费劲呢。
3: 对，
2: 还有前列腺肥大，它总起夜呀，
3: 啊，
2: 它尿不尽，它折腾的你一宿都睡不好觉，
3: 嗯，
2: 还有老慢支，
3: 啊，
2: 一到换季就咳嗽不停，
3: 嗯，
2: 痰多，它堵得慌，
3: 嗯，
2: 那还有高血压波动带来的动脉硬化，所有的头昏、头胀，
3: 嗯，
2: 浑身发沉，
3: 啊，
2: 就这些日常遭罪的情况，大家也想听听有没有实用的解决的办法。
3: 我明白了，
2: 嗯，
3: 啊，你说的这个滑囊炎呢，前列腺呢，老慢支啊，
2: 嗯，
3: 是吧，动脉硬化呀，看似这些病啊都不是要命的病，
2: 但都挺折磨人，
3: 但是哎，都是久治不愈的一些老毛病，
2: 对，它难缠，
3: 是吧？所以说你想替这部分听众朋友来问一问，是这个意思吧？
2: 对，
3: 非常理解。
2: 嗯，
3: 那
2: 就是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大家的生活质量，
3: 就是之前光盯着一些重点的一些大病给大家伙讲解了。
2: 嗯，
3: 那有些这些看似小疾病但是是给我们带来大麻烦的这些问题我们给漏掉了。
2: 嗯，
3: 啊，其实我告诉你啊，你刚才说的都是一些我们常见的久治不愈的反反复复发作的老问题。
2: 对呀，
3: 看着特别难缠。
2: 嗯，
3: 但是我今天我告诉你，就是刚才说的这些难缠的疾病实际上就是我们没有找对它的病根儿，没有找对正确的方法。如果找对病根了，找对正确的方法了，很明显的就能够得到改善。
2: 那您接下来就给我们好好的支支招呗。
3: 啊，可以啊，
2: 讲讲这些日常困扰我们的小毛病好不好？嗯，
3: 没问题。那咱们这样吧，啊，就借你这个话茬是吧，咱们从今天开始咱就干脆接下来一段时间就给大家伙开启一个老年十大疾病刨根问底儿专题栏目。
2: 这太行了。
3: 哎，把你刚才说的一些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久治不愈的这些毛病咱一个一个给他拆解，
2: 嗯，
3: 给大家伙讲清楚什么才是真正的科学调理。
2: 嗯，
3: 让大家伙这个不光能够应对咱们大病的风险，日常的这些久治不愈的老毛病咱也能够哎，调理过来，过得咱们就更舒坦了，是吧？
2: 好了，老师，您太贴心了。
3: 嗯，
2: 那今天我们就从滑囊炎先说说。
3: 滑囊炎呢？
2: 对，
3: 行啊。嗯，
2: 就刚好最近呢，我们全球购啊，特意去街头做了一些采访调查。
3: 嗯，
2: 发现不少的老年人还真的是有被滑囊炎所折磨、所折腾。
3: 关节是吧？
2: 对，
3: 嗯，
2: 就这些采访里啊，大家的困扰很多，我相信呢，也是大多数的叔叔阿姨正在经历的。
3: 嗯，
2: 今天。

0: 咱们就先聚焦这类朋友的问题来把它解决一下，好不好？
1: 好，
0: 我们先来听一份真实的采访录音。
1: 可以。
2: 你好大爷，我们是健康全球购栏目的，出来做个街头采访，耽误您几分钟方便吗？
3: 方便方便，全球购我知道啊，我天天都听梁老师在讲课，哎呦，讲的可实在了。
2: 见您总用手托着肩膀，抬胳膊也费劲，想问问您是肩膀不舒服吗？
3: 哎，我这肩膀有滑囊炎，这玩意感觉跟那个天气预报似的，一到变天呐、啊，阴天下雨啊，哎呦，我这个肩膀啊就疼得钻心呐、啊。每次抬胳膊够个东西，穿件衣服，哎呦，都特别费劲。晚上睡觉啊，只能侧着身，压着一点儿啊，就把我疼醒了。我不光那个胳膊疼啊，有时候啊，想给孙子递个玩具啊，胳膊刚举起来，哎呦，就疼得直咧嘴。那个肩膀那一块，摸着那个手感都发沉。那个大夫说里面有积液，年年都得去医院做那个理疗抽积液，抽完了呢能管一阵子，过一阵子他又犯。哎呀，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个长久法子呀，你算算，一年365天，我抽积液就得有80-90天。我现在每天买个菜拎个东西呀，什么浇花呀，施弄下菜呀，都受影响了，干啥活都干不利索。
2: 你好阿姨，我们是健康全球购的，做个街头采访，想问问您平时有没有被什么身体上的毛病困扰呀？
4: 你们这个栏目啊，我知道，我们家老伴儿啊天天守着听，说到这个小毛病吧，我这个膝盖啊可真的是把我给坑苦了。
2: 是膝盖有老毛病吗？
4: 哎，别提了，都是3年前那一下给闹的。有一天呢，半夜起夜啊，迷迷糊糊的，黑灯瞎火的，我也没看清，这个膝盖呀、啊、结结实实的都磕我们家这个桌角上了。当时吧就麻了，第二天起来呀肿的都跟馒头似的啊。我都想啊，你说磕一下能有啥事儿啊，我就去药店呢买的这个消炎药，吃了快2个礼拜，然后呢这个肿呢就消了点儿，可是疼吧一直都没断根儿。后来就实在是扛不住了，这回才去医院检查，说是那个滑囊炎。你说这都3年了，一直都是这样，好了犯，犯了好，消炎药我也没断过，走路多了，吹着风了，疼的都更厉害。哎呀，真不知道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
2: 你好叔叔，我们是健康全球购栏目的，想做个街头采访，您这会儿有空吗？
5: 有空啊，你们这个节目啊我知道，小区里呢不少老街坊都听的，就是呢我平时啊没怎么仔细听。
2: 看您走路一瘸一拐的，是腿受过伤吗？
5: 不是，我是脚后跟啊疼的我没辙了。我之前是干装卸工的，常年站在那个硬地面上干活搬重物，慢慢的落下了这个脚后跟滑囊炎的毛病。一开始呢就是早上起来呢下床啊，脚后跟跟一站地就钻心的疼，待到地上呢撑了半天才能慢慢走。后来呢就越来越严重了，走路多了呢整个脚后跟呢又红又肿，按压的时候呢疼得钻心疼，有时候啊夜里呢睡觉啊都能疼醒。去医院里看过好几次，大夫呢让我少走路，穿软底鞋，抹点药呢啥的，但是呢我不管是药膏还是活血药膏吃个遍了，也就管了一时半会的，稍微呢累了点就放病。现在啊连出门遛弯啊都费劲，走个百米就得歇着，你说这老毛病不起眼倒是挺折磨人的。
1: 哎，静石你看看这几段录音，
0: 嗯，
1: 就是滑囊炎的患者，
0: 嗯，真被折腾够呛啊。
1: 大家伙都听明白了吧？
0: 哦，
1: 有多少中老年人被这个滑囊炎折磨得够呛？
0: 嗯，
1: 其实我告诉你，滑囊炎这个毛病啊，在咱们中老年朋友当中还真就不算少见。
0: 嗯，很多。
1: 哎，那要想解决它，还是那句话，咱得知道它是怎么得的。
0: 对呀。
1: 它病根在哪儿，咱们才能知道怎么去治疗嘛。
0: 嗯。
1: 那。首先啊，滑囊炎的患者，别看它往往是发生在中老年朋友身上，但是第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他在年轻的时候，你的关节受过伤，
0: 嗯，
1: 哎，陈旧性老伤，
0: 有病根儿，
1: 哎，磕着了，碰着了，受到了损伤了啊，比如说肩膀可能被 撞过，肘部可能被摔过，脚后跟崴过。
0: 嗯，
1: 当时仗着年轻，头两天我讲了，你的这个关节细胞活跃度很高，
0: 嗯，
1: 所以说你当时就感觉不到什么，
0: 嗯，
1: 但是你没有彻底的养好，
0: 它有隐患，
1: 留下了重大的隐患，
0: 嗯，
1: 它损伤一直在这儿，
0: 嗯，
1: 等你年纪大了，好了，当你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下降了，关节功能本身开始退化了，
0: 嗯，
1: 这个时候你再稍微受点刺激，比如说不小心再磕一下，啊，吹着点凉风，那以前这个老伤就非常容易复发，
0: 嗯，
1: 啊，也就是咱们老话讲的，就是把你这个老病根就给勾搭起来了，
0: 嗯，
1: 那么滑囊一旦发炎了，它表现出来的就是疼、肿这样的问题，
0: 是呢，
1: 对吧？
0: 那您说还有什么原因会得滑囊炎呢？
1: 刚才说的第一种就是年轻的时候
0: 老病根，
1: 哎，受到的损伤留到今天了，
0: 嗯，
1: 那第二种就是特别常见的，
0: 嗯。
1: 就是我们突然过度的使用你的关节，
0: 突然过度，
1: 哎，
0: 怎么个过度法？
1: 就你看咱们很多的这个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刚退休，你看之前上班啊，有的人是坐办公室的，这干活比较轻巧，这关节啊就没怎么受过高强度的这种使用，
0: 嗯，
1: 但是有的人一退休了啊，想着有的人说，哎呀，我退休了，我有时间锻炼了，好好的锻炼锻炼，结果给自己定了满满当当的一个计划，是吧？每天去公园跑圈儿，啊，跳好几个小时的广场舞，或者长时间的暴走徒步，啊，提重物的一些锻炼，天天累得满头大汗的。但是你想过没有？你突然间的过度的使用你这个关节，你的关节它就撑不住了。
0: 嗯，
1: 其实我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这个关节和滑囊啊，它的适应能力已经不如我们年轻那会儿了。
0: 是，
1: 那你突然间这个高强度长时间的用我们这个关节，你关节外面包裹的滑囊它会反复的摩擦，反复的受压，
0: 嗯，
1: 那就容易出现什么呢？比如说充血呀、水肿的情况，
0: 嗯，
1: 慢慢的这个充血水肿你吸收不了，它就引发出这个局部的炎症了，
0: 嗯，
1: 滑囊炎这个炎症就这么产生的，
0: 嗯，
1: 啊，你看好多人就这么练了一阵子，哎呦，发现上楼梯抬胳膊走路都费劲了，
0: 嗯，
1: 一查好家伙，练着练着体格没练好，把滑囊炎练出来，
0: 是呢，
1: 嗯，
0: 就所以说老年人得滑囊炎啊，其实核心就是这么几个关键的原因，
1: 嗯，
0: 要么年轻的时候关节有过损伤你没养好，
1: 对，
0: 老了之后呢就因为作息的改变不小心受到点外伤或者受凉刺激老病勾起来了，
1: 对，
0: 要么就是退休之后突然的高强度的锻炼，
1: 嗯，
0: 过度的用关节，
1: 哎，
0: 超出了身体的承受范围，这滑囊它扛不住啊，它就发炎了。
1: 你看这两种可能，
0: 嗯，
1: 啊，所以说滑囊炎，哎，就这么来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两方面原因，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一看你有没有，
0: 嗯，
1: 啊，这些都是诱发我们滑囊炎的最直接的原因，
0: 嗯，
1: 但是这两个原因其实它背后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你知道是什么吗？
0: 什么？
1: 就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老年人面对这样的毛病，好多人都陷入了一种治疗、缓解、复发、加重这几步的一个死循环。
0: 哎呦，说的太对了，真的是这样
1: 啊！治疗完了，缓解一会儿，是吧？
0: 嗯，
1: 缓解几天，然后又复发了，
0: 就这么来了回。
1: 然后复发之后发现加重了，
0: 嗯，
1: 是吧？像刚才咱们这个街头采访的那几位中老年朋友，那说的多明确，
0: 嗯。
1: 吃药他就不疼了，不吃就犯病，
0: 嗯，
1: 还有的特别严重的就是抽积液，关节腔里头有积液了，有炎性物质了，给他抽出来，
0: 嗯，
1: 但是抽完了之后过一段时间又长出来了，
0: 对，
1: 是吧，又渗出来了，还犯病，还得抽。那这样的问题大家伙想过没有？为什么？
0: 是呢，我们也挺好奇的，为什么呀？为啥这些办法只能管一阵儿，
1: 嗯，
0: 没法去根儿呢？
1: 好，要想弄明白这个问题，咱们先得搞明白滑囊到底是个啥。
0: 嗯，
1: 就是我跟你讲啊，就拿大家伙常说的我们膝关节的滑囊来说，你觉得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0: 它应该就像是门轴的轴承
1: 啊。
0: 对呀，门轴转动的时候如果费劲了，我们是不是得上点润滑油？
1: 哎，
0: 那滑囊应该也是分泌润滑液的吧？
1: 对，
0: 就负责给关节上油，减少摩擦。
1: 哎，
0: 如果说滑囊炎它就是缺油了的话，
1: 嗯，
0: 或者是轴承它不就出现问题了吗？
1: 哎，你这个比喻吧沾点边儿，
0: 嗯，
1: 但是核心你得纠正一下，
0: 嗯，

0: 业了。
1: 哦，
0: 就换句话说，它不是缺油了，而是油啊都是坏油，都不是达标的油。
1: 嗯，
0: 然后还越堆积越多，越堆积越多，你关节肿胀，你就得当成积液来抽取了。
1: 那是我之前把核心问题理解错了。
0: 哎，
1: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你说滑囊炎的时候，我们抽出来的积液，它跟正常的润滑液它不一样，它变质了。
0: 对，你看看，就是我们滑囊啊，它分泌的润滑液是我们人的本能。
1: 嗯，
0: 但是滑囊炎的患者，它分泌的这润滑液就已经不是正常的润滑液了，
1: 变质的。
0: 正常的滑液和积液，它完全是两个性质，明白了吧？
1: 嗯，
0: 它是我们滑囊内壁的滑膜细胞分泌的一种这个物质，正常来说呢，量不用太多，刚好够我们的这个关节的润滑就可以了。
1: 嗯，
0: 而且呢，我们正常人的这个滑囊液啊，它是透明的、清澈的。
1: 嗯，
0: 啊，它里面没有杂质的，略微吧有一丁点的这种极淡的这种黄色，没有任何的浑浊感。
1: 嗯，
0: 也不会里面有一些血丝啊、脓液啊这样的问题。这个质地有点像什么啊？我给你形容一下，有点像那个这个生鸡蛋的鸡蛋清，
1: 嗯，
0: 就那种状态啊，粘稠度刚好适中，流动性也特别好，它专门能够适当的让我们的关节活动起来顺顺当当的，没有一点的阻碍。
1: 那您说抽出来的积液它是什么样的呢？
0: 积液它就不是我们正常的润滑液了
1: 啊，变质了吗？
0: 对，滑囊炎抽出来的积液啊，它里面那个状态跟我们正常人的这个滑囊这个分泌的滑膜液啊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完全不一样。
0: 一般来讲从颜色上就不一样。
1: 嗯，
0: 一般来讲啊，我们这个积液啊抽出来之后哈、啊、它是有炎性物质在里头的。
1: 嗯，
0: 黄白色或者是黄绿色，
1: 就是像脓水一样。
0: 哎，然后看的是浑浊的，不是清亮的。
1: 嗯，
0: 然后摸着手啊特别的黏腻，
1: 嗯，
0: 然后里面甚至都有絮状的那种沉淀物。
1: 哦，
0: 啊，你这要是赶上这个合并的感染比较严重的话，你那个积液抽出来之后还有一股怪味儿，
1: 哦，
0: 特别明显。然后还有一种情况是啥呢？要是我们这个滑囊伤得更厉害的话，里面的一些毛细血管如果破了的话，抽出来这个积液里头啊还带着血丝，
1: 嗯，
0: 啊，要是出血点多了的话，积液直接就变成那种淡红色的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正常的这个医务工作者一眼就能看出来，正常人的滑囊的这个润滑液和这个滑囊炎的这个积液一眼就能看出来是截然不同的。
1: 其实他们差距是很大的，
0: 差别特别大。
1: 嗯，
0: 啊，而且你要把这两种液体啊放在这个显微镜下你进行对比的话，你会发现什么啊？正常人的这个滑液里基本上只有少量的活性的这种滑膜细胞和营养成分，然后排列的特别整齐，特别的纯净，就有点像你们女孩子往脸上打那个玻尿酸似的，
1: 很清亮，
0: 清亮。
1: 嗯，
0: 而且呢它是有弹性的，
1: 哦，
0: 能够顺畅的润滑我们的关节。
1: 嗯，
0: 这是正常的我们的关节滑液。但是滑囊炎的患者他分泌的这个关节滑液那就不是关节滑液了，那就是积液了。
1: 嗯，
0: 那么你在显微镜下看那里面都是乱码七糟的一些东西，
1: 嗯，
0: 大量失活的、凋亡的、坏死的细胞，堆积成山的炎性因子，
1: 嗯，
0: 然后还有那些沉积的磷酸钙的一种结晶体，那这些杂质堆在里面，这个积液是不是就浑浊了？
1: 那肯定是它变质啊。
0: 然后你能看到絮状的沉淀呢，那这种这个变性的这种滑液如果啊在我们这个关节释放的话，它反过来会刺激我们的关节细胞，尤其是滑囊继续的发炎，继续的肿胀。这也就是为啥呢，就是我们滑囊炎的患者除了肿之外它疼得还厉害。
1: 明白，
0: 对吧？
1: 那为什么年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分泌正常的粘液，岁数大了它里面是杂质它就变性了、
0: 哎，
1: 分泌的东西它也不合格了呢？
0: 分泌的这个滑液的质量完全不合格了，是吧？
1: 对呀。
0: 那么什么原因呢？以前吧我们在临床上也找不到这原因，但是随着我们生命科学的日益发展，很多生命科学就是研究我们人的这个衰老的这个本质的。
1: 嗯。
0: 那么研究发现现在知道了，为什么呀？因为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细胞的新陈代谢的能力是不是就下降了？
1: 那必然的呀。
0: 你看那个小孩那小脸蛋儿，总是水灵灵的。
1: 嗯，
0: 他每天细胞代谢的这个速度特别快，老细胞马上就代谢掉了，长出来都是新细胞。
1: 嗯，
0: 就是小脸蛋儿。

0: 哎，特别的水嫩，吹弹可破。但是我们七八十岁的人呢，你再看他那个老脸蛋儿，那变成啥样了？
1: 干瘪，
0: 干瘪的，一点弹性都没有。为啥？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身体的细胞新陈代谢的能力会越来越下降。
1: 嗯，
0: 那我们身体当中那些衰老的、衰败的、功能下降的这些细胞，它代谢不掉。
1: 嗯，
0: 那就形成了一些障碍。就说白了，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代谢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一旦下降了的话，你身体当中那些老旧细胞、衰败的细胞、病变的细胞根本就不能够及时的被清除掉，
1: 它代谢不出去。
0: 那么这些老化的病变的细胞如果代谢不出去的话，它在我们身体当中占了大半部分的话，
1: 嗯，
0: 你想过没有，这些老旧细胞吧，这些细胞它不是说是它不工作了，它反过来还起到一些负面的作用。
1: 嗯，
0: 就这些病变的细胞、老化的细胞，你知道最麻烦的是啥吗？
1: 嗯，
0: 它会自己不停地分泌一些细胞毒素，分泌一些什么炎性因子。就像我们说的一筐桃，如果里面有一个烂了，是不是慢慢的所有的桃就都烂了？
1: 那肯定是啊，
0: 这个一个烂掉的这个桃就是我们说的老化的变性的这个细胞，它会影响到其他所有的正常的细胞。
1: 这个影响力还是极强的。
0: 对，它会释放这种细胞毒素，它就会毒害我们周围的它身边的这些好的细胞，然后它释放的炎性因子还会导致那些好的细胞进一步的病变。
1: 嗯，
0: 所以说对于滑膜炎的这个患者来讲，同样的道理，就是你滑膜内皮细胞啊，它大量的功能下降、老化的细胞存在的太多了，然后它自己呢不分泌一些好的滑液也就算了，它会一个劲儿的释放这个炎性因子啊，自己释放也就算了，还会把周围的健康的滑膜内皮细胞也给带跑偏了。
1: 嗯，
0: 啊，健康的细胞大量的就开始受损，然后分泌的滑液就彻底的变质了。
1: 嗯，
0: 然后再加上炎性因子的一个刺激，我们的滑囊炎的问题是不是就越来越严重了？
1: 关键这个僵尸细胞它太坏了。
0: 对啊，
1: 它自己变质了不说，它影响别的好细胞。
0: 那就是这个道理嘛。这些僵尸细胞的危害，我告诉你啊，实际上比我们想象还要大的。
1: 嗯，
0: 我们之前看过一个就是糖尿病坏疽的一个患者的病例。
1: 嗯，
0: 他家住在哪儿呢？就是北京大兴。
1: 嗯，
0: 他是个大学老师，啊，当然不是学医学的啊。他得那个糖尿病啊，脚啊不是坏疽了吗？
1: 嗯，
0: 一开始就是一个脚趾头受影响，然后他在家里头硬挺着，后来这个坏疽的面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最后直接蔓延到小腿那个部位了。
1: 嗯，
0: 那最后怎么办？只能截肢了。
1: 嗯，
0: 啊，那医生后来就觉得奇怪呀，就是北京大兴嘛，是吧？离北京市内也不远呢，他为啥不早点处理呢？
1: 关键他这个蔓延的也太快了。
0: 就是太快了，啊，你知道为啥快吗？
1: 哦，
0: 就是那些老旧的病变的那些细胞，啊，就像这个坏疽似的，它会大量的释放这个细胞毒素和这个坏死因子，啊，坏死因子。它会迅速的蔓延到其他周围的肢体的正常的细胞当中，
1: 嗯，
0: 甚至慢慢的影响到全身。
1: 嗯，
0: 这个比中毒都快。
1: 是呢，
0: 是吧？你听过这个有一种蛇叫五步蛇，听过没有？
1: 我好像传说说五步蛇被它咬了之后，你只能走五步。
0: 这个有点夸张啊，但是虽然说夸张，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被这种毒性特别大的五步蛇咬了之后，它那个毒液扩散的速度特别快。
1: 嗯。
0: 啊，甚至你来不及处理的时候，那你就危及到性命了。
1: 嗯，
0: 那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病变的老化的细胞同样也是一个道理。
1: 嗯，
0: 你不及时的把这些老化的这个病变细胞给它剔除掉的话，给它代谢掉的话，它就不停的释放大量的炎性因子。
1: 嗯，
0: 然后它慢慢的侵蚀我们周围的健康细胞，让你的好细胞一个一个的就彻底的变质了。
1: 那你说这个实在是太可恶了。
0: 对呀，
1: 我们得赶快的把它给清除掉。
0: 对呀，
1: 要不然它的问题会一直扩大。
0: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这个滑囊炎的患者啊，我们有这个积液了，我们说这个积液它不是一种正常的润滑液，是一种变性的这种润滑液。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必须得抽掉它，对吧？抽完积液了，为什么三五天又长出来了？
1: 嗯，
0: 就是因为那些坏死的病变的细胞它永远在那儿存在的。
1: 嗯，
0: 它不停地释放炎性因子，不停地释放那种变性的积液，所以说你用不了几天它又长满了。
1: 是
0: 啊，就这个道理啊。这就相当于啥呢？比如说我们一个单位有一个老员工偷奸耍滑，
1: 嗯，
0: 然后你开除还开不掉他，
1: 但他占着位置，
0: 占着位置时间长了， 身边的人就全给带坏了，
1: 全有惰性，
0: 哎，大家一起就摆烂了，
1: 嗯，
0: 是吧？那你说你做这项目能？

0: 才怪呢。
1: 嗯，
0: 所以说真正的那些反反复复的慢性疾病，包括花囊炎，最主要的病因是哪儿？病变的老化的细胞它在那儿存在着，你没有给它剔除掉，没有给它净化掉，没有给它代谢掉，那你这花囊炎永远都去不了根儿。
1: 对，
0: 它反复的释放这个炎性因子。
1: 对，
0: 你看这就解释了为啥花囊炎积液你反复得抽，是吧？为啥用药只能缓解一阵子，药一停它又发作了。
1: 对呀，僵尸细胞它根本没有被清除掉啊。
0: 对，
1: 抽积液顶多是把已经产生的一些垃圾给它清走。
0: 对，
1: 你吃药也是暂时的，它只是暂时的压住这个炎性。
0: 对，
1: 细胞它在哪儿，它就照样释放炎性因子，它带坏健康的细胞。
0: 对，
1: 你过一阵子积液呀、炎症啊又卷土而来了。
0: 对，
1: 就更重了。
0: 你看看，其实不光是花囊炎，很多我们中老年朋友看似那种复杂的慢性疾病，反反复复的老毛病，你像刚才提到老慢支、动脉硬化、心律不齐，我告诉你，实际上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根源都在那些老化的、病变的、衰亡的那些细胞上了。你没有把它清除掉，它在背后作祟呢。不把这些老化的、病变的细胞你清除掉的话，任何表面的治疗都只是暂时的缓解。
1: 还真是啊，您一说我们是彻底懂了，也认可这个道理。但是还有一个疑问，就是细胞怎么来把它清除掉啊？
0: 哎，
1: 像您刚才说的五步蛇、糖尿病坏疽，我就想起来关公当时不还刮骨疗毒吗？
0: 对，
1: 都是得把坏死的部分给它去掉才行。
0: 对呀，手术就是这个道理嘛。
1: 那我们滑囊炎顶多就是走路疼、抽抽积液，总不能为了清细胞去刮骨疗毒、去开刀
0: 开刀做手术是吧？
1: 对，它也不至于截肢吧，
0: 用不着是吧？
1: 对，本来它是一个影响生活的小毛病，要是弄成残疾了是不是不太现实，我们大家也接受不了。
0: 我告诉你，就是你想做这个手术也起不到作用。
1: 起不到作用？
0: 哎，也起不到作用。刚才你提到那个关公刮骨疗毒，实际上在咱们中国古代啊，这个外科手术的条件是非常有限的，好多都是演绎出来的。真要是硬生生的切开了然后在骨头上刮，我告诉你，没等清理完呢，那感染就找上门来了，人早就走了。这是一个杜撰的说法。所以说你记住了，如果滑囊炎呢，比如说慢性疾病刚才那些，如果手术能解决的话，我告诉你，那可能就不会有老慢病这么一说了。记住了，为啥？因为手术你得让那些老化的病变的细胞它得归堆儿。
1: 归堆儿？
0: 对，你比如说这一部分就是老化的病变的细胞，我一刀切下去给它切掉了。但是真正的实际上是什么样的呢？老化的病变的细胞它是掺杂在我们正常的细胞当中的。你这怎么切呀？对不对？你手术你也看不见，它是藏在我们正常的好的细胞当中的。那你这个手术怎么做？根本做不到嘛。你也做不到这个精确的定点的清除啊。
1: 明白
0: 啊。实际上这种手术的方案是非常有限的，就像你看我们一些肿瘤细胞手术做了它为什么还扩散了？因为它有很多的这种恶变的呀、老化的呀、病变的细胞，它是藏在我们正常的细胞当中的。这个你就挑不出来了，是不是？所以说手术啊，它不会起到一个非常满意的剔除掉那些老化的病变的细胞的作用。
1: 还真是，
0: 是吧？那么好了，如果说我们开刀做手术没有用的话，那很多人就说了，那生命科学有没有这种前沿的科技或者是前沿的成果，专门能够识别那些老化的病变的细胞，然后有智能的定点的精准的给它清除的这样的方法呢？
1: 那这得多智能才能够做得到啊。
0: 是不是
1: 啊？对呀，他就真能牛到精准来分清哪个是该留的健康细胞，哪个是该清理门户细胞吗？
0: 哎，我告诉你，如果说你早在五年前问我这个问题，我说的做不到
1: 啊。
0: 但是现在你问我，我就告诉你，现在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了。
1: 现在还真能？
0: 对呀，现在真能。
1: 真的？
0: 你听过这个是的美国梅奥诊所吧？那当然了，虽然它名字叫诊所，但是你知道吗？梅奥诊所。它是我们专门解决疑难杂症，能够让原本不可能的一些复杂的病变变得可能的一个世界权威的研究机构。它的科研实力、研究的那个能力，我们全球的医疗界都把这个梅奥诊所他们的研究中心称为是权威的机构。
1: 对呀，人家是很出名的。
0: 对，
1: 我之前看新闻还说

0: 咱们国家好像有一个小朋友得了一个很罕见的病，
1: 嗯，
0: 然后国内实在是没有办法去治疗了，
1: 嗯，
0: 最后梅奥诊所好像是花了600多万就真给治好了，
1: 是不是？
0: 但是梅奥诊所怎么那么厉害呢？
1: 梅奥诊所啊，我告诉你啊，就是它实际上是一个美国国家级的研究中心，
0: 嗯，
1: 他们早就通过啊生命科学的研究证实了一个神奇的物质，尤其是清除我们人体老化的、衰老的、病变的细胞的一种神奇的方法。
0: 嗯，
1: 你知道是什么吗？
0: 什么？
1: 核心就是用一种高浓度的临床级别的一种物质，这种物质叫非色酮。
0: 嗯，
1: 这种非色酮的物质实际上在我们人体当中原本都是有的。
0: 嗯，
1: 只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非色酮的含量是越来越低。
0: 嗯，
1: 那么梅奥医学研究中心，人家就是用高浓度的临床级别的非色酮进行人体的补充。这个非色酮起什么作用呢？你知道吗？
0: 嗯，
1: 非色酮就是专门智能的识别，包括清除我们人体从头到脚老化的、病变的那些细胞的。它是一种黄酮类的物质。
0: 嗯，
1: 而且它特别精准，这个健康的细胞它不碰。
0: 嗯。
1: 就能够识别那些老化的、病变的、坏死的那些细胞，然后瞅准了之后它靠进去，然后怎么样，对它来定点清除，对健康的花膜细胞一点都没有伤害。
0: 嗯，
1: 它就把那些病变的老化的花膜细胞专门给你定点清除。而且啊，这种非色酮的物质，我说了，我们年轻那会儿身体当中都有，只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当中含量越来越低了嘛。
0: 嗯，
1: 所以说这种非色酮的外源性的补充的方法非常安全，本身我们身体当中有嘛，
0: 嗯，
1: 所以说它不会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对我们人体有副作用的这种情况。
0: 关键是这个东西它太牛了，
1: 哎，
0: 精准到它能不碰到好细胞。
1: 对，
0: 这个听起来像科幻片似的。
1: 因为它专门能够识别那种坏死的、老化的、凋亡的、病变的细胞的那种抗体。
0: 嗯，
1: 啊，这种健康的细胞是没有这种抗体的。
0: 嗯，
1: 所以说它就不识别，就专门识别那种老化的、病变的、坏死的细胞。
0: 嗯。
1: 然后梅奥诊所医学研究中心，人家专门研究出来的前沿的科技成果。
0: 哦，
1: 他们在老年顽固性疾病这一领域上的研究，我告诉你，在全世界范围内一直是走在前沿的。
0: 嗯，
1: 这可是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10大高发问题，尤其是久治不愈的高发问题，新的一种科研的突破了。
0: 嗯，
1: 是吧？早在5年前都没有。最近5年研究突破的，
0: 嗯，
1: 你说他能差得了吗？
0: 对，
1: 是吧？而且我跟你讲，你知不知道之前美国有一，他是有非常严重的那个骨关节疾病，
0: 哦，
1: 尤其是滑囊炎问题，他都80多岁了，
0: 嗯，
1: 后来做这个骨骼检测的时候就发现他的滑囊这一块啊，老旧的那种病变的，是吧，凋亡的、老化的僵直细胞占比都达到85%以上了。
0: 嚯，
1: 你想一想，就不到20%多的那种是好细胞了，剩下都是病变的、释放大量的炎性因子的老化细胞。你说这能好得了吗？本身的细胞就老化的差不多了，然后他经常还摔跟头，
0: 嗯，
1: 这么一摔，你说这他的骨关节能受得了？
0: 更糟糕。
1: 每次摔完了，我告诉你，他这个膝关节都肿得老高，根本都下不了床。
0: 那怎么办呢？他得处理呀。
1: 你常规的思维就是换人工关节，
0: 嗯，
1: 可是你琢磨琢磨，80多岁的老人了。年纪在那摆着呢，
0: 嗯，
1: 而且他身份又很特殊，关节置换术可是个大手术，
0: 对，
1: 而且他不只是一个膝关节，所有的身上的关节都是这种状态，你能把这个所有的关节都换了吗？
0: 嗯，
1: 那不成机器人了吗？包括麻醉的风险、术后感染的风险、恢复会非常缓慢，这些问题全得考虑到，所以说他不敢轻易给他做这个关节置换术的。
0: 嗯，关键是他那么大年岁了，
1: 嗯，
0: 挨一刀恢复起来也很难。
1: 对呀，
0: 万一出现点万一的话，
1: 嗯，
0: 谁来处理那些大事件呢？
1: 对，
0: 那他最后到底是怎么好的？他不可能是硬扛过来的。
1: 当然不能硬扛了，面对疾病谁能扛得起？
0: 嗯，
1: 后来我告诉你，他就是用上了梅奥医学研究中心专门对抗这个衰老细胞清除的疗法。
0: 嗯，
1: 那核心就是啥？我刚才说的，就是给人体补充高浓度的临床级别的非色酮。
0: 嗯，
1: 就通过这个方法，然后非色酮自身的浓度提高到一定程度之后，它关节里那些，比如说那些占比都超过85%那些老旧的僵直细胞，就是通过非色酮的这种黄酮类的物质，就一点一点的给它精准的 哎，给它清理干净了。
0: 嗯，
1: 那没有这些老旧的病变的细胞在那儿存在，没有他们在那儿不停的释放炎症因子，它关节腔当中的这个炎症消失了，
0: 嗯，
1: 肿胀是不是就消退了？
0: 对，
1: 而且不止这些呢，最近你发现没有，社交媒体上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0: 嗯，
1: 就是好多的一些明星啊、演员呢、啊、富商啊，看着都跟这个集体的返老还童似的。
0: 还真是，就是我刷视频的时候，我就在想
1: 啊，
0: 好多啊年纪不小的名人，
1: 嗯，
0: 看着比实际年龄年轻了一大截。
1: 为啥呀？
0: 关键是他精神头比年轻的时候还足，
1: 是不是？
0: 对，怎么能保养得这么好呢？
1: 我告诉你，可不是单纯的保养那么简单。
0: 嗯，
1: 徐佳你也保养。
0: 嗯，
1: 天天我看你经常
0: 也敷面膜，
1: 没
0: 买化妆品，
1: 哎，没事往脸上贴这个霜那个膏的。
0: 嗯，
1: 我告诉你，那些明星富豪可不是像你这么咱们普通老百姓这么保养，
0: 不是这种浅表性的保养。
1: 对，我告诉你，人什么叫保养？
0: 嗯，
1: 是不是最简单的道理？老化的细胞剔除掉。
0: 对，
1: 新的细胞长出来，这就是年轻嘛，
0: 那才是由内而外的年轻态呀。
1: 对呀，那你皮肤上身体当中的老旧细胞它一直在那儿待着的话，一直代谢不出去的话，你怎么可能年轻呢？
0: 嗯，
1: 是吧？所以前几年有一个武打明星，当时新闻都报道了，他甲减特别严重，
0: 嗯，
1: 后来又发展成甲亢了，
0: 嗯，
1: 心衰了都找上门来了，差一点都换那个人工心脏。大家伙都觉得，哎呦，他这个不拍电影了，是不是在家里长期养病呢？
0: 嗯，
1: 结果你猜怎么着？又过了一阵子，再出来的时候，人家不光是，哎呦，表现出来那种容光焕发的那种状态，还光膀子给大家伙发照片了呢，
0: 还秀肌肉呢，
1: 身上连个手术的刀疤都没有，
0: 没有，
1: 啊，看着比这个十多年前还年轻，还精神，
0: 嗯，
1: 一点看不出来他这个之前有病那么重的这个迹象。
0: 对呀，您说的这个武打演员
1: 啊，
0: 都上热搜了，
1: 是吧？
0: 大家也知道是谁。
1: 对，
0: 我当时刷到他的新闻的时候，真的是惊呆了，
1: 嗯，
0: 他简直是逆天呀。
1: 对呀，
0: 还有一个快100岁的大富商
1: 啊，
0: 前段时间有新闻报道。就是图片啊，没有 P 过，
1: 啊，
0: 没有 P 过图，没有修饰过
1: 啊，
0: 皮肤的状态呀，说话的精神头啊，看起来也就60多岁。
1: 你看看，
0: 那比实际年龄小了太多了。
1: 对呀，
0: 当时网友就很好奇，说人家这有啥秘诀呢？
1: 为啥人家年轻？人家秘诀在哪儿？今天我就告诉你，其实他们早就一直在用，就是专门剔除身体当中老旧的病变的这种细胞的这种技术产品，
0: 嗯，
1: 就是我刚才说的美国梅奥医学研究中心研究的这种高浓度的非色酮，
0: 嗯，
1: 这个非色酮就是非常多的一些明星啊，这想年轻的这个技术环节当中的非常关键的一步，
0: 嗯，
1: 啊，其实我刚才讲了，非色酮浓度含量一提高了，我们自身的一些老旧细胞自然而然就代谢出体外了，
0: 对，
1: 就清除干净了。那你想一想，咱就说皮肤，皮肤老旧细胞它剔除掉了，那你就水嫩呗，
0: 嗯，
1: 是吧？身体的各项机能，五脏六腑，老旧细胞剔除干净了，它这个机能自然而然它就年轻态了呗，
0: 嗯。
1: 所以说，你看看非色酮这种神奇的物质的发现，因为它本身我们身体当中就有的，
0: 对，
1: 只不过梅奥医学研究中心发现了它。那补充高浓度的这个非色酮，我们身体当中老旧的病变的僵尸细胞清除干净了，咱先别说什么返老还童和年轻态的事儿。你像什么滑囊炎呐、啊、老慢支啊、老胃病啊、久治不愈、反反复复的这些不要命的老毛病，其实根源就是在于这些老旧细胞一直在那儿存在着，一直在那儿作祟呢。
0: 嗯，
1: 是吧？你把这个病根一除了，我告诉你，很多反反复复、久治不愈的慢性疾病都可以迎刃而解。
0: 还真是哈。这么说啊，就是大部分反复折腾的老毛病，
1: 哎，
0: 其实呢就是老旧的僵尸细胞导致的。
1: 对，
0: 只有把这些僵尸细胞清除了，那才能够从根本上的来解决这些问题。
1: 对，
0: 再也不用靠药顶着反复遭罪了。
1: 对，核心就是你用药吧，它只是缓解一时，释放这个细胞毒素的老旧细胞它还在呢，
0: 嗯，
1: 是吧？你直接把这个根源的老旧细胞给它清除掉了啊，那可比你光用药缓解症状那强多了。
0: 对呀，
1: 它能够让我们身体由内而外的恢复我们原本的活力。
0: 感谢梁老师啊，今天梁老师是已经把滑囊炎的根本原因、解决办法都给大家讲透了，我们也听明白了。最近呢，梁老师将为我们专门开设老毛病、久治不愈疾病的专题讲座。那无论您是老慢支、老胃炎等等一系列的老顽固的疾病被他所困扰着，也记得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6064。 7894-400-6064-789。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接听您的热线。
1: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2: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3: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4: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5: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6: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7: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8: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9: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0: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9: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十年以上，国内开播五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0: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9: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0: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9: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9: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0: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9: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0: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9: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1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9: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0: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1: 400-6064-789，400-6064-789。
0: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1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3: 哎，老师。
12: 哎，
13: 我听你今天讲了那个褪色酮
12: 啊，
13: 能解决病肝
12: 啊，
13: 这还有吗？我想试一试啊。
12: 你这样，我问问你，你之前用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产品没有？
13: 买过呀，老师。啊、之前给你家买那个熬汗小米儿
12: 啊，
13: 吃完之后啊，可舒服了。
12: 是吧？
13: 啊，最近呢，胃都暖和了。
12: 你看，
13: 不像以前啊，总发凉。
12: 嗯、
13: 啊。就以前吃的东西都胀气。
12: 哦。
13: 而且你家这小米儿，人煮完饭上面还有能飘一层那个米油。
12: 那就对了啊。
13: 啊，米浆也特别浓稠。
12: 嗯、
13: 啊。是真挺好的。
12: 对吧，你看看，所以说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都是高品质的产品，记住了啊，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这些高品质的东西我们长期用好了，你的身体自然而然它就慢慢的有一个改变了，明白吧？啊，
13: 是啊。
12: 嗯，
13: 哎，老师啊，今天啊主要是来问问咳嗽的事儿。
12: 哦，
13: 哎，我今年呢65了，你说老慢支啊都10多年了
12: 啊、
13: 哦、你一直都没好利索。
12: 老慢支都10多年了。
13: 对呀、啊、
12: 你这个老慢支10多年了，你一定用过不少的药物吧？
13: 是啊。
12: 但是我现在跟你说话这会儿我都没感觉到你咳嗽呀。
13: 哎，老师，我现在是不咳，你说因为啊我天天吃激素的药呢。
12: 啊，吃激素呢？呵，哎呦。
13: 对呀、啊、你说我一停药我就立马呀就上不来气儿啊。
12: 嗯，
13: 今天啊听讲专门去根的那个疾病专题，
12: 嗯，
13: 就合计着问我这老慢支，
12: 嗯，
13: 觉得我长期

0: 药也不是回事儿啊。
1: 对呀、
0: 啊。吃了时间长了，我的人都胖了20多斤呢。
1: 哎呦。
0: 胖的跟球似的。
1: 嗯。
0: 你说咱这么吃下去，身体不就废了吗？
1: 你身体会越来越胖，但你知道吗？你骨头可能越来越酥。
0: 啊
1: 啊，这就是激素的一个危害。但是我说实话，对于长期的老慢支的患者来讲，咳喘痰是我们常见的一种表现，到最后用药的效果，我告诉你，反而它也是越来越差，就越来越不管事儿了。很多人最后没办法的，就像你似的，就用激素来维持。但是激素为什么说我说吃完了之后体重会增加，骨头会越来越酥？因为这个激素这个东西，它是消耗我们自身的肾精的，它会过度的透支我们的体质的。我告诉你，你那个发胖，包括你可以检查检查你的骨质的问题，我告诉你，这都可能是你一个激素非常常见的副作用之一啊。
0: 可不是嘛。
1: 嗯，
0: 你说现在啊，你说虽然靠激素不主动喘了，
1: 嗯，
0: 你说但胖的一动啊就喘了、
1: 啊、胖也喘。哎呦，
0: 对呀、啊、相当于啊就不用药都喘，你说太难受了。
1: 其实吧，我告诉你啊，老慢支之所以反复不好，我告诉你根源在哪儿，就在于我们气管和肺脏当中的那些老旧的细胞，它还在那儿给你造成一些炎症的影响，它反反复复的在那儿怎么样，不停的释放炎性因子。你用点消炎药，我告诉你，你是这两天那个没有炎症了，过两天这个老旧细胞还在不停的释放炎性因子，所以说病根在这儿呢。这个老旧细胞只要一天没把它清理掉的话，你肺脏当中的炎性因子永远都会存在，因为炎性因子就是它释放的。所以说真正的病根在哪儿？在你肺脏当中气管当中的那些老化的凋亡的老旧细胞没有彻底的给它清除掉了，明白了吧？
0: 哦，
1: 我们气管当中有纤毛细胞，有杯状细胞，杯状细胞的作用就是产生粘液的，把脏东西给你粘住包裹住，然后再靠这个纤毛细胞摆动给它扫出去。但是我们年岁大了，比如说纤毛细胞杯状细胞老化了不干活了，它这个纤毛细胞它是不是摆动不了了
0: 啊？
1: 粘液它就排不出去了，在你肺脏当中是不是堆积越来越多了
0: 啊？对呀。
1: 然后刚才说的这个杯状细胞如果老化了，它会释放大量的炎症因子，这个炎症因子会反反复复的刺激我们的气管壁产生发炎，导致我们出气儿啊啊，佝偻啊，喘呐、啊，咳嗽呀、啊，其实这个才是老慢支的根本原因，炎症的产生和粘液的渗透，渗透到我们这个肺脏当中，然后慢慢的变成了慢性的疾病。你这个老化的纤毛细胞、杯状细胞如果不除掉的话，你这病根永远都在。你不管你治20年、30年，只要这些老化的僵尸细胞你没把它剔除掉的话，你这个老慢支永远都不太好的，明白了吧？
0: 啊、哦，那老师。那我今天听你讲那个非色酮
1: 啊，
0: 不是能专门清理出那个僵尸细胞吗？
1: 啊，对啊，非色酮啊是最近几年来是吧，我们生命科学发现的一个神奇的物质，专门清除我们从头到脚所有的老化的不干活的病病殃殃的那种细胞的，而且还是美国梅奥诊所极力推荐的一个清除我们身体当中老旧细胞关键的一个专利产品。咱们别以为梅奥诊所那是一个普通诊所，我告诉你，梅奥诊所虽然它叫诊所，专门攻克一些疑难杂症的，尤其针对各种疾病的病根儿来进行调理的。像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非色酮完全可以用，只要把你肺脏当中那些老化的陈旧的那种僵尸细胞给清除掉的话，我告诉你，你这咳呀、痰呐、喘呐这样的症状有这个明显的改善的。
0: 那老师，那这东西啥时候能有啊？我真要早点试试啊。
1: 什么时候有，你这样多关注节目吧啊，因为现在是没有的，这个后续如果有消息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在咱们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0: 那行行行，
1: 好吧，
0: 那谢谢您老师
1: 好，听节目吧。好了，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哎，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直选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哎，咱们说一回话。
1: 啊，就是咱们之前通过一回话了，是吧？
3: 对对对，
1: 啊、
3: 我姓梁。
1: 啊，你也姓梁啊？
3: 对对对。
1: 哎呀，这是本家，是吧？
3: 哎，对，咱一家子。
1: 啊，
3: 我就是那个妇幼子宫。

0: 流吗？我就问你吃那个紫河车，喝这个红豆山
1: 啊，
0: 完我就订的那个了，完现在吃的效果都挺好的。
1: 子宫肌瘤原来多大来着？
0: 原来是3.5×3.7，
1: 这么大了都啊？
0: 啊，
1: 这么大了，正常来讲的话都得做手术了。
0: 是啊，完了我不就是想手术了，就是出血。我是那个
1: 啊，我想起来了，对，
0: 啊、对呀、啊，
1: 还出血是吧？
0: 对对对，
1: 我当时建议你是红豆杉和这个紫河车同时来用，是不？
0: 对对对对，
1: 我说先不用着急做手术，
0: 对对，
1: 你试试我的方法，是那意思吧？
0: 啊、对，吃的效果挺好的。
1: 现在多少了？
0: 现在是那个还有囊肿，
1: 我记得是这个卵巢囊肿是不？
0: 对对对，
1: 卵巢囊肿多大来着？
0: 那个、
1: 我想不起来了。
0: 囊肿是大的是4.9×4.4，
1: 哎呦不小啊！
0: 啊，那个大的现在剩1点多点了，具体剩1点多多少，我儿媳妇没告我。
1: 啊、
0: 小的那是2.9，完了吃没了那个。
1: 2.9的已经完全没有了
0: 啊，剩一个了。
1: 哎呦，
0: 啊，
1: 你看看
0: 这个，向你汇报汇报这喜事儿，这是。
1: 子宫肌瘤3.几，现在多少了？
0: 现在剩3.1×3.2了。
1: 好，然后现在还出不出血了？
0: 不出血了。
1: 好，哎呦我的天！
0: 我吃过那个紫河车，吃个4-5天的时候就不出血了。
1: 不出血了是吧？你看，哎呀，好啊！
0: 一直到现在没有啥事儿。
1: 那你就放心吧，这子宫肌瘤
0: 啊，我一直吃着你现在那个紫河车，还有一盒就吃完了
1: 啊，
0: 一年的量。那我那个检查过是啥的？我儿媳妇说她长的位置不好，她4圈都是那个毛缝，就是精细精细那个血管包围着她。
1: 对。对，就怕占位。
0: 吃点那个活血的药嘞，不知道岁数一般都好吃活血的药嘛，再做个理疗，我家有个理疗器，完就出血，出血完了之后我就想等着闺女回来就手术去，完正好这时候咱们就来给紫河车了，
1: 那不省了那一刀了吗？
0: 啊、
1: 是不是？
0: 红豆杉嘞，完我就说能吃还是吃呗，就不手术了。
1: 对，而且这个子宫肌瘤还是小事儿、你知道我最高兴的是啥吗？就你这个卵巢囊肿的事儿。卵巢囊肿你 4.9， 这都太大了，我跟你讲、像小鸡蛋那么大了、这个囊肿啊，我告诉你啊，囊肿最怕的是什么呢？它越长越大越长，一旦破了就会出现大出血的情况。
0: 那回有可能是也不是他出血的事。
1: 对啊，现在这个2.几的已经完全没了是吧？
0: 哎，剩下这个小的没了
1: 啊，然后这个大的也变成1.几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太好了，
0: 我脚再吃半年能差不多。
1: 对，你看我让你用没用错吧？你说是不是？
0: 没错没错
1: 啊！
0: 完了我还问一下，就是啥呢？我这个子宫肌瘤现在下去了，剩3.1×3.2
1: 啊。
0: 完了那个紫河车还有一盒就吃没了
1: 啊。
0: 红豆杉我订了3年量呢，那个能用不加点量？
1: 根据自己的条件，
0: 啊、正常我一天喝一袋。
1: 就是假如说我条件还可以，那我就加一袋。假如说我想多用一段时间，那你像你这种一天一袋也没问题。
0: 啊，那我那子宫肌瘤要是按照现在来说，坚持吃2-3年，能吃下去完全。
1: 你就放心吧，但是你得配合我啊。
0: 啊。
1: 这个情绪给我好
0: 啊
1: 别有什么着急上火的
0: 没啥大事。
1: 对，那就行啊。
0: 岁数嘞。
1: 对，行，咱这样，以后有啥问题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好不？
0: 好好好，
1: 好嘞。
0: 好，梁老师。
1: 哎，再见啊。
0: 再见，哎，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4: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3: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忙音。
10: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1: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10: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1: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0: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1: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1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1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
1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贪点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4: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3: 这个老师讲解不错。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忙音。
10: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1: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10: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1: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0: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1: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1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1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0: 九，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最近呢是健康全球购的感恩节系列活动啊。
1: 没错，
0: 不光是带来了很多好东西和优惠政策，
1: 对，
0: 关键是也给大家讲解了不少相关的疾病的调理知识，
1: 大家伙儿就明白咱们疾病背后的一些道理了，是吧？
0: 大家受益了。
1: 嗯，
0: 但除了你已经讲到的这些呢，
1: 嗯，
0: 咱们好多的老年人啊，还有一些特别常见的小毛病、老毛病，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的方法呢？
1: 静石，你这是替大家伙过来跟我催更来的是吧？
0: 是呢，
1: 我还以为最近讲的这个各种大病的解决方法已经能覆盖不少人的一些需求了呢。
0: 对，您讲的确实是很关键的那部分啊。但是好多老年人身上的一些常见的小病也很多。
1: 没错。
0: 那比如说滑囊炎，犯了之后那关节又肿又疼的，
1: 遭罪。
0: 他走路费劲呢。
1: 对。
0: 还有前列腺肥大，它总起夜呀，
1: 啊，
0: 它尿不尽，它折腾的你一宿都睡不好觉，
1: 啊，
0: 还有老慢支，
1: 啊，
0: 一到换季就咳嗽不停，
1: 啊，
0: 痰多，它堵得慌，
1: 啊，
0: 那还有高血压波动带来的动脉硬化，所有的头昏、头胀，
1: 啊，
0: 浑身发沉，
1: 啊，
0: 就这些日常遭罪的情况，大家也想听听有没有实用的解决的办法。
1: 我明白了，
0: 嗯，
1: 啊，你说的这个滑囊炎呢，前列腺呢，老慢支啊，是吧，动脉硬化呀，看似这些病啊都不是要命的病，
0: 但都挺折磨人，
1: 但是哎，都是久治不愈的一些老毛病，
0: 对，它难缠，
1: 是吧？所以说你想替这部分听众朋友来问一问，是这个意思吧？
0: 对，
1: 非常理解。
0: 嗯，就是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大家的生活质量，
1: 就是之前光盯着一些重点的一些大病给大家伙讲解了。
0: 嗯，
1: 那有些这些看似小疾病但是是给我们带来大麻烦的这些问题我们给漏掉了。
0: 嗯，
1: 啊，其实我告诉你啊，你刚才说的都是一些我们常见的久治不愈的反反复复发作的老问题。
0: 对呀，
1: 看着特别难缠。
0: 嗯，
1: 但是我今天我告诉你，就是刚才说的这些难缠的疾病实际上就是我们没有找对它的病根儿，没有找对正确的方法。如果找对病根了，找对正确的方法了，很明显的就能够得到改善。
0: 那您接下来就给我们好好的支支招呗。
1: 啊，可以啊，
0: 讲讲这些日常困扰我们的小毛病好不好？
1: 没问题。那咱们这样吧，啊，就借你这个话茬是吧，咱们从今天开始，咱就干脆接下来一段时间就给大家伙开启一个老年十大疾病刨根问底儿专题栏目。
0: 这太行了。
1: 哎，把你刚才说的一些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久治不愈的这些毛病，咱一个一个给他拆解，给大家伙讲清楚什么才是真正的科学调理。
0: 嗯，
1: 让大家伙这个不光能够应对咱们大病的风险，日常的这些久治不愈的老毛病咱也能够哎，调理过来，过得咱们就更舒坦了，是吧？
0: 好了，老师，您太贴心了。
1: 嗯，
0: 那今天我们就从滑囊炎先说说。
1: 滑囊炎呢？
0: 对，
1: 行啊。嗯，
0: 就刚好最近呢，我们全球购啊特意去街头做了一些采访调查。
1: 嗯，
0: 发现不少的老年人还真的是有被滑囊炎所折磨、所折腾，
1: 关节是吧？
0: 对，
1: 嗯，
0: 就这些采访里啊，大家的困扰很多。我相信呢也是大多数的叔叔阿姨正在经历的。
1: 嗯，
0: 今天咱们就先聚焦这类朋友的问题来把它解决一下好不好？
1: 好，
0: 我们先来听一份真实的采访录音。
1: 可以。
2: 你好大爷，我们是健康全球购栏目的，出来做个街头采访，耽误您几分钟方便吗？
3: 方便方便，全球购我知道啊，我天天都听梁老师在讲课，哎呦，讲的可实在了。
2: 见您总用手托着肩膀抬胳膊也费劲，想问问您。

0: 是肩膀不舒服吗？
1: 哎，我这肩膀有滑囊炎，这玩意感觉跟那个天气预报似的，一到变天呐、啊，阴天下雨啊，哎呦，我这个肩膀啊就疼得钻心呐、啊。每次抬胳膊、够个东西、穿件衣服，哎呦，都特别费劲。晚上睡觉啊，只能侧着身，压着一点儿啊，就把我疼醒了。我不光那个胳膊疼啊，有时候啊，想给孙子递个玩具啊，胳膊刚举起来，哎呦，就疼得直咧嘴。那个肩膀那一块，摸着那个手感都发沉。那个大夫说里面有积液，年年都得去医院做那个理疗，抽积液，抽完了呢能管一阵子，过一阵子他又犯。哎呀，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个长久法子呀，你算算，一年365天，我抽积液就得有8-9-10天。我现在每天买个菜拎个东西呀，什么浇花呀，试弄下菜呀，都受影响了，干啥活都干不利索。
0: 你好阿姨，我们是健康全球购的，做个街头采访，想问问您平时有没有被什么身体上的毛病困扰呀？
2: 你们这个栏目吧，我知道，我们家老伴儿啊天天守着听，说到这个小毛病吧，我这个膝盖啊可真的是把我给坑苦了。
0: 是膝盖有老毛病吗？
2: 哎，别提了，都是3年前那一下给闹的。有一天呢，半夜起夜啊，迷迷糊糊的，黑灯瞎火的，我也没看清，这个膝盖呀结结实实的都磕我们家这个桌角上了，当时吧就麻了，第二天起来呀肿的都跟馒头似的啊。我都想啊，你说磕一下能有啥事儿啊，我就去药店呢买的这个消炎药，吃了快2个礼拜，然后呢这个肿呢就消了点儿，可是疼吧一直都没断根儿。后来就实在是扛不住了，这回才去医院检查，说是那个滑囊炎。你说这都3年了，就一直都是这样，好了犯，犯了好，消炎药我也没断过，走路多了，睡觉疯了，疼的都更厉害。哎呀，真不知道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
0: 你好叔叔，我们是健康全球购栏目的，想做个街头采访，您这会儿有空吗？
3: 有空啊，你们这个节目啊我知道，小区里呢不少老街坊都听的，就是呢我平时啊没怎么仔细听。
0: 看您走路一瘸一拐的，是腿受过伤吗？
3: 不是，我是脚后跟啊疼的我没辙了。我之前是干装卸工的，常年站在那个硬地面上干活搬重物，慢慢的落下了这个脚后跟滑囊炎的毛病。一开始呢就是早上起来呢下床啊，脚后跟跟一站地就钻心的疼，得到地上呢撑了半天才能慢慢走。后来呢就越来越严重了，走路多了呢整个脚后跟呢又红又肿，按压的时候呢疼得钻心疼，有时候啊夜里呢睡觉啊都能疼醒。去医院里看过好几次，大夫呢让我少走路，穿软底鞋，抹点药呢啥的，但是呢我不管是药膏还是活血药膏吃个遍了，也就管了一时半会的，稍微呢累了点就放病。现在啊连出门遛弯啊都费劲，走个百米就得歇着，你说这老毛病不起眼倒是挺折磨人的。
4: 哎，静石，你看看这几段录音，
5: 嗯，
4: 就是滑囊炎的患者，
5: 嗯，真被折腾够呛啊。
4: 大家伙都听明白了吧？
5: 哦，
4: 有多少中老年人被这个滑囊炎折磨得够呛？
5: 嗯，
4: 其实我告诉你，滑囊炎这个毛病啊，在咱们中老年朋友当中还真就不算少见。
5: 嗯，很多。
4: 哎，那要想解决它，还是那句话，咱得知道它是怎么得的。
5: 对呀，
4: 它病根在哪儿，咱们才能知道怎么去治疗嘛。
5: 嗯，
4: 那首先啊，滑囊炎的患者，别看它往往是发生在中老年朋友身上，但是第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他在年轻的时候，你的关节受过伤。
5: 嗯，
4: 哎，陈旧性老伤，
5: 有病根儿，
4: 哎，磕着了，碰着了，受到了损伤了啊。比如说肩膀可能被撞过，肘部可能被摔过，脚后跟崴过，
5: 嗯，
4: 当时仗着年轻，头两天我讲了，你的这个关节细胞活跃度很高，
5: 嗯，
4: 所以说你当时就感觉不到什么，
5: 嗯，
4: 但是你没有彻底的养好，
5: 它有隐患，
4: 留下了重大的隐患，
5: 嗯，
4: 它损伤一直在这儿，
5: 嗯，
4: 等你年纪大了，好了，当你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下降了，关节功能本身开始退化了，
5: 嗯，
4: 这个时候

0: 你再稍微受点刺激，比如说不小心再磕一下啊，吹着点凉风，那以前这个老伤就非常容易复发。
1: 嗯，
0: 啊，也就是咱们老话讲的，就是把你这个老病根就给勾搭起来了。
1: 嗯，
0: 那么滑囊一旦发炎了，它表现出来的就是疼、肿这样的问题。
1: 是呢，
0: 对吧？
1: 那您说还有什么原因会得滑囊炎呢？
0: 刚才说的第一种就是年轻的时候
1: 老病根，
0: 哎，受到的损伤留到今天了。
1: 嗯，
0: 那第二种就是特别常见的，
1: 嗯，
0: 就是我们突然过度的使用你的关节。
1: 突然过度？
0: 哎，
1: 怎么个过度法？
0: 就你看咱们很多的这个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刚退休，你看之前上班啊，有的人是坐办公室的，这干活比较轻巧，这关节啊就没怎么受过高强度的这种使用。
1: 嗯，
0: 但是有的人一退休了啊，想着有的人说，哎呀，我退休了，我有时间锻炼了，好好的锻炼锻炼，结果给自己定了满满当当的一个计划，是吧？每天去公园跑圈儿，啊，跳好几个小时的广场舞，或者长时间的暴走、徒步，啊，提重物的一些锻炼，天天累得满头大汗的。但是你想过没有？你突然间的过度的使用你这个关节，你的关节它就撑不住了。
1: 嗯，
0: 其实我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这个关节和滑囊啊，它的适应能力已经不如我们年轻那会儿了。
1: 是，
0: 那你突然间这个高强度长时间的用我们这个关节，你关节外面包裹的滑囊它会反复的摩擦，反复的受压。
1: 嗯，
0: 那就容易出现什么呢？比如说充血呀、水肿的情况。
1: 嗯，
0: 慢慢的这个充血水肿你吸收不了，它就引发出这个局部的炎症了。
1: 嗯，
0: 滑囊炎这个炎症就这么产生的。
1: 嗯，
0: 啊，你看好多人就这么练了一阵子，哎呦，发现上楼梯抬胳膊走路都费劲了。
1: 嗯，
0: 一查，好家伙，练着练着体格没练好，把滑囊炎练出来了。
1: 是呢。
0: 嗯，
1: 就所以说老年人得滑囊炎啊，其实核心就是这么几个关键的原因。
0: 嗯，
1: 要么年轻的时候关节有过损伤，你没养好。
0: 对，
1: 老了之后呢，就因为作息的改变，不小心受到点外伤或者受凉刺激，老病勾起来了。
0: 对，
1: 要么就是退休之后突然的高强度的锻炼，
0: 嗯，
1: 过度的用关节，
0: 哎，
1: 超出了身体的承受范围，这滑囊它扛不住啊，它就发炎了。
0: 你看这两种可能。
1: 嗯，
0: 啊，所以说滑囊炎，滑囊炎，哎，就这么来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两方面原因，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一看你有没有。
1: 嗯，
0: 啊，这些都是诱发我们滑囊炎的最直接的原因。
1: 嗯，
0: 但是这两个原因其实背后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就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老年人面对这样的毛病，好多人都陷入了一种治疗、缓解、复发、加重这几步的一个死循环。
1: 哎呦，说的太对了，真的是这样
0: 啊！治疗，治疗完了缓解一会儿，是吧？
1: 嗯，
0: 缓解几天，然后又复发了，
1: 就这么来了回。
0: 然后复发之后发现加重了，
1: 嗯，
0: 是吧？像刚才咱们这个街头采访的那几位中老年朋友，那说的多明确，
1: 嗯。
0: 吃药他就不疼了，不吃就犯病。
1: 嗯，
0: 还有的特别严重的就是抽积液，关节腔里头有积液了，有炎性物质了，给它抽出来。
1: 嗯，
0: 但是抽完了之后过一段时间又长出来了，
1: 对，
0: 是吧？又渗出来了，还犯病，还得抽。那这样的问题大家伙想过没有？为什么？
1: 是呢，我们也挺好奇的，为什么呀？为啥这些办法只能管一阵儿，
0: 嗯，
1: 没法去根儿呢？
0: 好，要想弄明白这个问题，咱们先得搞明白滑囊到底是个啥。
1: 嗯，
0: 就是我跟你讲啊，就拿大家伙常说的我们膝关节的滑囊来说，你觉得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1: 它应该就像是门轴的轴承
0: 啊。
1: 对呀，门轴转动的时候如果费劲了，我们是不是得上点润滑油？
0: 哎，
1: 那滑囊应该也是分泌润滑液的吧？
0: 对，
1: 就负责给关节上油，减少摩擦。
0: 哎，
1: 如果说滑囊炎它就是缺油了的话，
0: 嗯，
1: 或者是轴承它不就出现问题了吗？
0: 哎，你这个比喻吧沾点边儿。
1: 嗯，
0: 但是核心你得纠正一下。
1: 嗯，
0: 我们人关节包裹的这个滑囊，它的主要的作用确实能够分泌这个润滑液。
1: 嗯，
0: 啊，起到润滑我们关节的作用，减少我们关节摩擦的作用。
1: 嗯，
0: 但是滑囊炎它为什么积液越来越多呀？它不是缺油了，它不是分泌不出来了，
1: 嗯，
0: 而是它分泌的这个润滑液不是正常的润滑液了， 它是一种具有炎性因子的润滑液了。
1: 哦，
0: 就换句话说，它不是缺油了，而是油啊都是坏油，都不是达标的油。
1: 嗯，
0: 然后还越堆积越多，越堆积越多，你关节肿胀，你就得当成积液来抽取了。
1: 那是我之前把核心问题理解错了。
0: 哎，
1: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你说滑囊炎的时候，我们抽出来的积液，它跟正常的润滑液它不一样，它变质了。
0: 对，你看看，就是我们滑囊啊，它分泌的润滑液是我们人的本能。
1: 嗯，
0: 但是滑囊炎的患者，他分泌的这种。

0: 性质，明白了吧？
1: 嗯，
0: 它是我们滑囊内壁的滑膜细胞分泌的一种这个物质。正常来说呢，量不用太多，刚好够我们的这个关节的润滑就可以了。
1: 嗯，
0: 而且呢，我们正常人的这个滑囊液啊，它是透明的、清澈的。
1: 嗯，
0: 啊，它里面没有杂质的，略微吧有一丁点的这种极淡的这种黄色，没有任何的浑浊感。
1: 嗯，
0: 也不会里面有一些血丝啊、脓液啊这样的问题。这个质地有点像什么啊？我给你形容一下，有点像那个这个生鸡蛋的鸡蛋清。
1: 嗯，
0: 就那种状态啊，粘稠度刚好适中，流动性也特别好，它专门能够适当的让我们的关节活动起来，顺顺当当的，没有一点的阻碍。
1: 那您说抽出来的积液它是什么样的呢？
0: 积液它就不是我们正常的润滑液了
1: 啊，变质了吗？
0: 对，滑囊炎抽出来的积液啊，它里面那个状态跟我们正常人的这个滑囊这个分泌的滑膜液啊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完全不一样。
0: 一般来讲从颜色上就不一样。
1: 嗯，
0: 一般来讲啊，我们这个积液啊抽出来之后哈，它是有炎性物质在里头的。
1: 嗯，
0: 黄白色或者是黄绿色，
1: 就是像脓水一样。
0: 哎，然后看着是浑浊的，不是清亮的。
1: 嗯，
0: 然后摸着手啊特别的黏腻。
1: 嗯，
0: 然后里面甚至都有絮状的那种沉淀物。
1: 哦，
0: 啊，你这要是赶上这个合并的感染比较严重的话，你那个积液抽出来之后还有一股怪味儿。
1: 哦，
0: 特别明显。然后还有一种情况是啥呢？要是我们这个滑囊伤得更厉害的话，里面的一些毛细血管如果破了的话，抽出来这个积液里头啊还带着血丝。
1: 嗯，
0: 啊，要是出血点多了的话，积液直接就变成那种淡红色的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正常的这个医务工作者一眼就能看出来，正常人的滑囊的这个润滑液和这个滑囊炎的这个积液一眼就能看出来是截然不同的。
1: 其实他们差距是很大的，
0: 差别特别大。
1: 嗯，
0: 啊，而且你要把这两种液体啊放在这个显微镜下你进行对比的话，你会发现什么啊？正常人的这个滑液里基本上只有少量的活性的这种滑膜细胞和营养成分，然后排列的特别整齐，特别的纯净，就有点像你们女孩子往脸上打那个玻尿酸似的，
1: 很清亮。
0: 清亮。
1: 嗯，
0: 而且呢它是有弹性的。
1: 哦，
0: 能够顺畅的润滑我们的关节。
1: 嗯，
0: 这是正常的我们的关节滑液。但是滑囊炎的患者他分泌的这个关节滑液那就不是关节滑液了，那就是积液了。
1: 嗯，
0: 那么你在显微镜下看那里面都是乱八七糟的一些东西。
1: 嗯，
0: 大量失活的、凋亡的、坏死的细胞，堆积成山的炎性因子。
1: 嗯，
0: 然后还有那些沉积的磷酸钙的一种结晶体，那这些杂质堆在里面，这个积液是不是就浑浊了？
1: 那肯定是它变质啊。
0: 然后你能看到絮状的沉淀呢，那这种这个变性的这种滑液如果啊在我们这个关节释放的话，它反过来会刺激我们的关节细胞，尤其是滑囊继续的发炎，继续的肿胀。这也就是为啥呢，就是我们滑囊炎的患者除了肿之外它疼得还厉害。
1: 明白，
0: 对吧？
1: 那为什么年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分泌正常的粘液，岁数大了它里面是杂质它就变性了。
0: 哎，
1: 分泌的东西它也不合格了呢？
0: 分泌的这个滑液的质量完全不合格了，是吧？
1: 对呀。
0: 那么什么原因呢？以前吧我们在临床上也找不到这原因，但是随着我们生命科学的日益发展，很多生命科学就是研究我们人的这个衰老的这个本质的。
1: 嗯。
0: 那么研究发现现在知道了，为什么呀？因为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细胞的新陈代谢的能力是不是就下降了？
1: 那必然的呀。
0: 你看那个小孩那个小脸蛋儿，总是水灵灵的。
1: 嗯，
0: 他每天细胞代谢的这个速度特别快，老细胞马上就代谢掉了，长出来都是新细胞。
1: 嗯，
0: 就是小脸蛋儿，哎，特别的水嫩，吹弹可破。但是我们七八十岁的人呢，你再看他那个老脸蛋儿，那变成啥样了？
1: 干瘪，
0: 干瘪的，一点弹性都没有。嗯，为啥？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身体的细胞新陈代谢的能力会越来越下降。
1: 嗯，
0: 那我们身体当中那些衰老的、衰败的、功能下降的这些细胞它代谢不掉。
1: 嗯，
0: 那就形成了一些障碍。就说白了，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代谢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一旦下降了的话，你身体当中那些老旧细胞、衰败的细胞、病变的细胞 根本就不能够及时的被清除。

0: 代谢不出去。
1: 那么这些老化的病变的细胞如果代谢不出去的话，它在我们身体当中占了大半部分的话，
0: 嗯，
1: 你想过没有，这些老旧细胞吧，这些细胞它不是说是它不工作了，它反过来还起到一些负面的作用。
0: 嗯，
1: 就这些病变的细胞，老化的细胞，你知道最麻烦的是啥吗？
0: 嗯，
1: 它会自己不停地分泌一些细胞毒素，分泌一些什么炎性因子，就像我们说的一筐桃，如果里面有一个烂了，是不是慢慢的所有的桃就都烂了？
0: 那肯定是啊，
1: 这个一个烂掉的这个桃就是我们说的老化的变性的这个细胞，它会影响到其他所有的正常的细胞，
0: 这个影响力还是极强的。
1: 对，它会释放这种啊细胞毒素，它就会毒害我们周围的它身边的这些好的细胞，然后它释放的炎性因子还会导致那些好的细胞进一步的病变。
0: 嗯，
1: 所以说对于滑膜炎的这个患者来讲，同样的道理，就是你滑膜内皮细胞啊，它大量的功能下降，老化的细胞存在的太多了，然后它自己呢不分泌一些好的滑液也就算了，它会一个劲儿的释放这个炎性因子啊，自己释放也就算了，还会把周围的健康的滑膜内皮细胞也给带跑偏了。
0: 嗯，
1: 啊，健康的细胞大量的就开始受损，然后分泌的滑液就彻底的变质了。
0: 嗯，
1: 然后再加上炎性因子的一个刺激，我们的滑囊炎的问题是不是就越来越严重了？
0: 关键这个僵尸细胞它太坏了。
1: 对啊，
0: 它自己变质了不说，它影响别的好细胞。
1: 那就是这个道理嘛。这些僵尸细胞的危害，我告诉你啊，实际上比我们想象还要大的。
0: 嗯，
1: 我们之前看过一个就是糖尿病坏疽的一个患者的病例。
0: 嗯，
1: 他家住在哪儿呢？就是北京大兴。
0: 嗯，
1: 他是个大学老师，啊，当然不是学医学的啊。他得那个糖尿病啊，脚啊不是坏疽了吗？
0: 嗯，
1: 一开始就是一个脚趾头受影响，然后他在家里头硬挺着，后来这个坏疽的面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最后直接蔓延到小腿那个部位了。
0: 嗯，
1: 那最后怎么办？只能截肢了。
0: 嗯，
1: 啊，那医生后来就觉得奇怪呀，就是北京大兴嘛，是吧？离北京市内也不远呢，他为啥不早点处理呢？
0: 关键他这个蔓延的也太快了。
1: 就是太快了，啊，你知道为啥快吗？
0: 哦，
1: 就是那些老旧的病变的那些细胞，啊，就像这个坏疽似的，它会大量的释放这个细胞毒素和这个坏死因子，啊，坏死因子。它会迅速的蔓延到其他周围的肢体的正常的细胞当中，
0: 嗯，
1: 甚至慢慢的影响到全身。
0: 嗯，
1: 这个比中毒都快。
0: 是呢，
1: 是吧？你听过这个有一种蛇叫五步蛇，听过没有？
0: 我好像传说说五步蛇被它咬了之后，你只能走五步。
1: 这个有点夸张啊，但是虽然说夸张，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被这种毒性特别大的五步蛇咬了之后，它那个毒液扩散的速度特别快。
0: 嗯。
1: 啊，甚至你来不及处理的时候，那你就危及到性命了。
0: 嗯，
1: 那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病变的老化的细胞同样也是一个道理。
0: 嗯，
1: 你不及时的把这些老化的这个病变细胞给它剔除掉的话，给它代谢掉的话，它就不停的释放大量的炎性因子。
0: 嗯，
1: 然后它慢慢的侵蚀我们周围的健康细胞，让你的好细胞一个一个的就彻底的变质了。
0: 那你说这个实在是太可恶了。
1: 对啊，
0: 我们得赶快的把它给清除掉。
1: 对啊，
0: 要不然它的问题会一直扩大。
1: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这个滑囊炎的患者啊，我们有这个积液了，
0: 嗯，
1: 我们说这个积液它不是一种正常的润滑液，是一种变性的这种润滑液。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必须得抽掉它，对吧？抽完积液了，为什么三五天又长出来了？
0: 嗯，
1: 就是因为那些坏死的病变的细胞它永远在那儿存在的。
0: 嗯，
1: 它不停地释放炎性因子，不停地释放那种变性的积液，所以说你用不了几天它又长满了。
0: 是，
1: 就这个道理啊。就是相当于啥呢？比如说我们一个单位有一个老员工偷奸耍滑，
0: 嗯，
1: 然后你开除还开不掉他，
0: 但他占着位置，
1: 占着位置时间长了，身边的人就全给带坏，
0: 全有惰性，
1: 哎，大家一起就摆烂了。
0: 嗯，
1: 是吧？那你说你做这项目能考才怪呢。
0: 嗯，
1: 所以说真正的那些反反复复的慢性疾病，包括滑囊炎，最主要的病因是哪儿？病变的老化的细胞它在那儿存在着，你没有给它剔除掉，没有给它净化掉，没有给它代谢掉，
0: 嗯，
1: 那你这滑囊炎永远都去不了根儿。
0: 对，
1: 它反复的释放这个炎性因子。
0: 对，
1: 你看这就解释了为啥滑囊炎积液你反复得抽，
0: 是
1: 是吧？为啥用药只能缓解一阵子，药一停它又发作了。
0: 对呀，僵尸细胞它根本没有被清除掉啊。
1: 对，
0: 抽积液顶多是把已经产生的一些垃圾给它清走。
1: 对，
0: 你吃药也是暂时的，它只是暂时的压住这个炎。

0: 炎性，
1: 对，
0: 细胞它在哪儿，它就照样释放炎性因子，它带坏健康的细胞，
1: 对，
0: 你过一阵子积液呀、炎症啊，又卷土而来了，
1: 对，
0: 就更重了。
1: 你看看，其实不光是滑囊炎，很多我们中老年朋友看似那种复杂的慢性疾病，反反复复的老毛病，你像刚才提到老慢支、动脉硬化，
0: 嗯，
1: 心律不齐，
0: 嗯，
1: 我告诉你，实际上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根源都在那些老化的病变的衰亡的那些细胞上的，
0: 嗯，
1: 你没有把它清除掉，它在背后作祟的，
0: 嗯，
1: 不把这些老化的病变的细胞你清除掉的话，任何表面的治疗都只是暂时的缓解。
0: 还真是啊，您一说我们是彻底懂了，
1: 嗯，
0: 也认可这个道理，但是还有一个疑问，
1: 嗯，
0: 就是细胞怎么来把它清除掉啊？
1: 哎，
0: 像您刚才说的五步蛇，糖尿病坏疽，我就想起来关公当时不还刮骨疗毒吗？
1: 对，
0: 都是得把坏死的部分给它去掉才行。
1: 对呀、啊，手术就是这个道理嘛。
0: 那我们滑囊炎顶多就是走路疼、嗯、抽抽积液，
1: 嗯，
0: 总不能为了清细胞去刮骨疗毒去开刀
1: 开刀做手术是吧？
0: 对，它也不至于截肢吧，
1: 用不着是吧？
0: 对，本来它是一个影响生活的小毛病，
1: 嗯，
0: 要是弄成残疾了，是不是不太现实？我们大家也接受不了。
1: 我告诉你，就是你想做这个手术，也起不到作用。
0: 啊，起不到作用？
1: 哎，也起不到作用。刚才你提到那个关公，
0: 嗯，
1: 刮骨疗毒，实际上在咱们中国古代啊，这个外科手术的条件是非常有限的，好多都是演绎出来的。
0: 嗯，
1: 啊，真要是硬生生的切开了，然后在骨头上刮。我告诉你，没等清理完呢，那感染就找上门来了，人早就走了，这是一个杜撰的说法。
0: 嗯
1: 啊，所以说你记住了，如果滑囊炎呢，比如说慢性疾病刚才那些，如果手术能解决的话，我告诉你，那可能就不会有老慢病这么一说了。
0: 嗯，
1: 记住了，为啥？因为手术，你得让那些老化的病变的细胞，它得归堆儿，
0: 归堆儿，
1: 对。你比如说这一部分就是老化的病变的细胞，我一刀切下去给它切掉了。
0: 嗯，
1: 但是真正的实际上是什么样的呢？
0: 嗯，
1: 老化的病变的细胞它是掺杂在我们正常的细胞当中的。
0: 嗯，
1: 你这怎么切呀、啊？对不对？你手术你也看不见，它是藏在我们正常的好的细胞当中的。那你这个手术怎么做？根本做不到嘛。
0: 嗯，
1: 你也做不到这个精确的定点的清除啊。
0: 明白
1: 啊。实际上这种手术的方案是非常有限的，就像你看我们一些肿瘤细胞手术做了，它为什么还扩散了？
0: 嗯，
1: 因为它有很多的这种恶变的呀、老化的呀、病变的细胞，它是藏在我们正常的细胞当中的。
0: 嗯，
1: 这个你就挑不出来了，是不是？所以说手术啊，它不会起到一个非常满意的剔除掉那些老化的病变的细胞的作用。
0: 还真是，
1: 是吧？那么好了，如果说我们开刀做手术没有用的话，那很多人就说了，那生命科学有没有这种前沿的科技或者是前沿的成果，专门能够识别那些老化的病变的细胞，然后有智能的定点的精准的给它清除的这样的方法呢？
0: 那这得多智能才能够做得到啊
1: 是不是
0: 啊？对呀，他就真能牛到精准来分清哪个是该留的健康细胞，哪个是该清理门户细胞吗？
1: 哎，我告诉你，如果说你早在五年前问我这个问题，我说的做不到
0: 啊、
1: 但是现在你问我，我就告诉你，现在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了。
0: 现在还真能？
1: 对呀、啊，现在真能。
0: 真
1: 的？你听过这个的美国梅奥诊所吧？
0: 嗯。
1: 那当然了，虽然它名字叫诊所，但是你知道吗？梅奥诊所。它是我们专门解决疑难杂症，能够让原本不可能的一些复杂的病变变得可能的一个世界权威的研究机构。
0: 嗯，
1: 啊，它的科研实力、研究的那个能力，
0: 嗯，
1: 啊，我们全球的医疗界都把这个梅奥诊所他们的研究中心称为是权威的机构。
0: 对呀、啊，人家是很出名的。
1: 对，
0: 我之前看新闻还说咱们国家。好像有一个小朋友得了一个很罕见的病，
1: 嗯，
0: 然后国内实在是没有办法去治疗了，
1: 嗯，
0: 最后梅奥诊所好像是花了600多万就真给治好了，
1: 是不是？
0: 但是梅奥诊所怎么那么厉害呢？
1: 梅奥诊所啊，我告诉你啊，就是它实际上是一个美国国家级的研究中心，
0: 嗯，
1: 他们早就通过啊生命科学的研究证实了一个神奇的物质。尤其是清除我们人体老化的、衰老的、病变的细胞的一种神奇的方法。
0: 嗯，
1: 你知道是什么吗？
0: 什么？
1: 核心就是 用一种高浓度的临床

0: 黄级别的一种物质，这种物质叫非色酮。这种非色酮的物质实际上在我们人体当中原本都是有的，只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非色酮的含量是越来越低。那么梅奥医学研究中心人家就是用高浓度的临床级别的非色酮进行人体的补充。这个非色酮起什么作用呢？你知道吗？非色酮就是专门智能的识别，包括清除我们人体从头到脚老化的病变的那些细胞的，它是一种黄酮类的物质。而且它特别精准，这个健康的细胞它不碰，就能够识别那些老化的病变的坏死的那些细胞，然后瞅准了之后它靠进去，然后怎么样对它来定点清除，对健康的花膜细胞一点都没有伤害。它就把那些病变的老化的花膜细胞专门给你定点清除。而且啊，这种非色酮的物质，我说了，我们年轻那会儿身体当中都有，只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当中含量越来越低了嘛。所以说这种非色酮的外源性的补充的方法非常安全，本身我们身体当中有嘛。所以说它不会有那个所谓的这个对我们人体有副作用的这种情况。
1: 关键是这个东西它太牛了，
0: 哎，
1: 精准到它能不碰到好细胞。
0: 对，
1: 这个听起来像科幻片似的。
0: 因为它专门能够识别那种坏死的老化的凋亡的病变的细胞的那种抗体。这种健康的细胞是没有这种抗体的。所以说它就不识别，就专门识别那种老化的病变的坏死的细胞。然后梅奥诊所医学研究中心人家专门研究出来的前沿的科技成果。他们在老年顽固性疾病这一领域上的研究，我告诉你在全世界范围内一直是走在前沿的。这可是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十大高发问题，尤其是久治不愈的高发问题，新的一种科研的突破了。是吧，早在5年前都没有，就最近5年研究突破的。你说它能差得了吗？
1: 对，
0: 是吧。而且我跟你讲，你知不知道之前美国有一个，它是有非常严重的那个骨关节疾病，尤其是滑囊炎问题。他是80多岁了，后来做这个骨骼检测的时候就发现他的滑囊这一块啊，老旧的那种病变的是吧，凋亡的老化的僵尸细胞占比都达到85%以上了。
1: 嚯，
0: 你想一想，就不到20%多的那种是好细胞了，剩下都是病变的释放大量的炎性因子的老化细胞。你说这能好得了吗？本身的细胞就老化的差不多了，然后他经常还摔跟头，这么一摔，你说这他的骨关节能受得了？
1: 更糟糕，
0: 每次摔完了我告诉你他这个膝关节都肿得老高，根本都下不了床。
1: 那怎么办呢？他得处理呀。
0: 你常规的思维就是换人工关节。可是你琢磨琢磨，80多岁的老人了，年纪在那摆着呢，而且他身份又很特殊，关节置换术可是个大手术。
1: 对，
0: 而且他不只是一个膝关节，所有的身上的关节都是这种状态，你能把这个所有的关节都换了吗？那不成机器人了吗？包括麻醉的风险、术后感染的风险、恢复会非常缓慢，这些问题全得考虑到，所以说他不敢轻易给他做这个关节置换术的。
1: 关键是他那么大年岁了，挨一刀恢复起来也很难。
0: 对呀，
1: 万一出现点万一的话，谁来处理那些大事件呢？
0: 对，
1: 那他最后到底是怎么好的？他不可能是硬扛过来的。
0: 当然不能硬扛了，面对疾病谁能扛得起？后来我告诉你，他就是用上了梅奥医学研究中心专门对抗这个衰老细胞清除的疗法。那核心就是啥？我刚才说的，就是给人体补充高浓度的临床级别的非色酮。就通过这个方法，然后非色酮自身的浓度提高到一定程度之后，它关节里那些，比如说那些占比都超过85%那些老旧的僵尸细胞，就是通过非色酮的这种黄酮类的物质，就一点一点的给它精准的，哎，给它清理干净了。那没有这些老旧的病变的细胞在那儿存在，没有他们在那儿不停的释放炎症因子，它关节腔当中的这个炎症消失了，肿胀是不是就消退了？
1: 对，
0: 而且不止这些呢。最近你发现没有，社交媒体上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好多的一些明星啊、演员呢、富商啊，看着都跟这个集体的返老还童似的。
1: 还真是，就是我刷视频的时候啊，就在想
0: 啊，
1: 好多啊年纪不小的名人，看着比实际年龄年轻了一大截。
0: 为啥呀？
1: 关键是他精神头比年轻的时候还足，
0: 是不是？
1: 对，怎么能保养得这么好呢？
0: 我告诉你，可不是单纯的保养那么简单。齐佳，你也保养， 天天我看你经常
1: 也敷面膜，也买化妆品，
0: 哎，没事往脸上贴这个霜那个膏的。
1: 嗯，
0: 我告诉你，那些明星富豪可不是像你这么咱们普通老百姓这么保养，
1: 不是这种浅表性的保养。
0: 对，我告诉你，人什么叫保养？
1: 嗯，
0: 是不是最简单的道理？老化的细胞剔除掉，
1: 对，
0: 新的细胞长出来，这就是年轻嘛？
1: 那才是由内而外的年轻态
0: 呀。对呀，那你皮肤上、身体当中的老旧细胞，它一直在那儿待着的话，一直代谢不出去的话，你怎么可能年轻呢？
1: 嗯，
0: 是吧？所以前几年有一个武打明星，当时新闻都报道了，他甲减特别严重，
1: 嗯，
0: 后来又发展成甲亢了，
1: 嗯，
0: 心衰了都找上门来了，差一点都换那个人工心脏。大家伙都觉得，哎呦，他这个不拍电影了，是不是在家里长期养病呢？
1: 嗯，
0: 结果你猜怎么着？又过了一阵子，再出来的时候，人家不光是，哎呦，表现出来那种容光焕发的那种状态，还光膀子给大家伙发照片了呢，
1: 还秀肌肉呢，
0: 身上连个手术的刀疤都没有，
1: 没有，
0: 啊，看着比这个十多年前还年轻，还精神，
1: 嗯，
0: 一点看不出来他这个之前有病那么重的这个迹象。
1: 对呀，您说的这个武打演员
0: 啊，
1: 都上热搜了，
0: 是吧？
1: 大家也知道是谁。
0: 对，
1: 我当时刷到他的新闻的时候，真的是惊呆了，
0: 嗯，
1: 他简直是逆天呀。
0: 对呀，
1: 还有一个快100岁的大富商
0: 啊，
1: 前段时间有新闻报道。就是图片啊，没有 P 过，
0: 啊，
1: 没有 P 过图，没有修饰过
0: 啊，
1: 皮肤的状态呀，说话的精神头啊，看起来也就60多岁。
0: 你看看，
1: 那比实际年龄小了太多了。
0: 对呀，
1: 当时网友就很好奇，说人家这有啥秘诀呢？
0: 为啥人家年轻？人家秘诀在哪儿？今天我就告诉你，其实他们早就一直在用，就是专门剔除身体当中老旧的病变的这种细胞的这种技术产品，
1: 嗯，
0: 就是我刚才说的美国梅奥医学研究中心研究的这种高浓度的非色酮，
1: 嗯，
0: 这个非色酮就是非常多的一些明星啊，这想年轻的这个技术环节当中的非常关键的一步，
1: 嗯，
0: 啊，其实我刚才讲了，非色酮浓度含量一提高了，我们自身的一些老旧细胞自然而然就代谢出体外了，
1: 对，
0: 就清除干净了。那你想一想，咱就说皮肤老旧细胞它剔除掉了，那你就水嫩呗，
1: 嗯，
0: 是吧？身体的各项机能，五脏六腑老旧细胞剔除干净了，它这个机能自然而然它就年轻态了呗，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非色酮这种神奇的物质的发现，因为它本身我们身体当中就有的，
1: 对，
0: 只不过梅奥医学研究中心发现了它，那补充高浓度的这个非色酮，我们身体当中老旧的病变的僵尸细胞清除干净了，咱先别说什么返老还童和年轻代的事儿，你像什么滑囊炎呐、老慢支啊、老胃病啊、久治不愈、反反复复的这些不要命的老毛病，其实根源就是在于这些老旧细胞一直在那儿存在着，一直在那儿作祟呢。
1: 嗯，
0: 是吧？你把这个病根一除了，我告诉你，很多反反复复、久治不愈的慢性疾病都可以迎刃而解。
1: 还真是哈。这么说啊，就是大部分反复折腾的老毛病，
0: 哎，
1: 其实呢就是老旧的僵尸细胞导致的。
0: 对，
1: 只有把这些僵尸细胞清除了，那才能够从根本上的来解决这些问题。
0: 对，
1: 再也不用靠药顶着反复遭罪了。
0: 对，核心就是你用药吧，它只是缓解一时，释放这个细胞毒素的老旧细胞它还在呢，
1: 嗯，
0: 是吧？你直接把这个根源的老旧细胞给它清除掉了啊，那可比你光用药缓解症状那强多了。
1: 对呀，
0: 它能够让我们身体由内而外的恢复我们原本的活力。
1: 感谢梁老师啊，今天梁老师是已经把滑囊炎的根本原因、解决办法都给大家讲透了，我们也听明白了。最近呢，梁老师将为我们专门开设老毛病、久治不愈疾病的专题讲座。那无论您是老慢支、老胃炎等等一系列的老顽固的疾病被他所困扰着，也记得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2: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4: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5: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6: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7: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8: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9: 时间不语，
7: 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9: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7: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十年以上，国内开播五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9: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7: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9: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7: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9: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7: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9: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7: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9: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7: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9: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7: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0: 哎，老师。
0: 哎，
10: 我听你今天讲了那个黑色酮
0: 啊，
10: 能解决病肝
0: 啊，
10: 这还有吗？我想试一试啊。
0: 你这样，我问问你，你之前用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产品没有？
10: 买过呀，老师。啊、之前给你家买那个敖汉小米儿
0: 啊，
10: 吃完之后啊，可舒服了。
0: 是吧？
10: 啊，最近呢，胃都暖和了。
0: 你看，
10: 不像以前啊，总发凉。
0: 嗯、
10: 啊，就以前吃的东西都胀气。
0: 哦。
10: 而且你家这小米儿，人煮完饭上面还有能飘一层那个米油。
0: 那就对了啊。
10: 啊，米浆也特别浓稠。嗯、
0: 啊，
10: 是真挺好的。
0: 对吧，你看看，所以说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都是高品质的产品，记住了啊，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这些高品质的东西我们长期用好了，你的身体自然而然它就慢慢的有一个改变了，明白吧？啊，
10: 是啊。
0: 嗯，
10: 哎，老师啊，今天啊主要是来问问咳嗽的事儿。
0: 哦，
10: 哎，我今年呢65了，你说老慢支啊都10多年了
0: 啊、
10: 一次都没好利索。
0: 老慢支都10多年了，
10: 对呀、
0: 你这个老慢支10多年了，你一定用过不少的药物吧？
10: 是啊，
0: 但是我现在跟你说话这会儿，我都没感觉到你咳嗽呀。
10: 哎，老师，我现在是不咳，你是因为啊，我天天这吃激素的药呢。
0: 啊，吃激素呢？呵，哎呦。
10: 对呀，你说我一停药，我就立马呀就上不来气儿啊。
0: 嗯。
10: 今天啊，听你讲专门去根儿的那个疾病专题。
0: 嗯。
10: 就合计着。问我这老慢支，
0: 嗯，
10: 觉得我长期吃激素药也不是回事儿啊。
0: 对呀、
10: 吃了时间长了，我的人都胖了20多斤呢。
0: 哎呦，
10: 胖的跟球似的。
0: 嗯，
10: 你说咱这么吃下去，身体不就废了吗？
0: 你身体会越来越胖，但你知道吗？你骨头可能越来越酥 啊，这就是激素的一个危害。但是我说实话，对于长期的老慢支的患者来讲，咳、喘、痰，是我们常见的一种表现。到最后用药的效果，我告诉你，反而它也是越来越差，就越来越不管事儿了。很多人最后没办法的，就像你似的，就用激素来维持。 但是激素为什么说我说吃完了之后体重

0: 会增加，骨头会越来越疏，因为这个激素这个东西，它是消耗我们自身的肾精的，它会过度的透支我们的体质的。我告诉你，你那个发胖，包括你可以检查检查你的骨质的问题，我告诉你，这都可能是你一个激素非常常见的副作用之一啊。
1: 可不是嘛，
0: 嗯，
1: 你说现在啊，你说虽然靠激素你主动喘了，
0: 嗯。
1: 你就但胖的一动啊就喘呢、
0: 啊、胖也喘，哎呦，
1: 对呀、啊、相当于啊就不用药都喘，你说太难受了。
0: 其实吧，我告诉你啊，老慢支之所以反复不好，我告诉你根源在哪儿，就在于我们气管和肺脏当中的那些老旧的细胞，它还在那儿给你造成一些炎症的影响，它反反复复的在那儿怎么样不停的释放炎性因子。你用点降炎药，我告诉你，你是这两天那个没有炎症了，过两天这个老旧细胞还在不停的释放炎性因子，所以说病根在这儿呢。这个老旧细胞只要一天没把它清理掉的话，你肺脏当中的炎性因子永远都会存在，因为炎性因子就是它释放的。所以说真正的病根在哪儿？在你肺脏当中气管当中的那些老化的凋亡的老旧细胞没有彻底的给它清除掉了，明白了吧？我们气管当中有纤毛细胞，有杯状细胞，杯状细胞的作用就是产生粘液的，把脏东西给你粘住包裹住，然后再靠这个纤毛细胞摆动给它扫出去。但是我们年岁大了，比如说纤毛细胞杯状细胞老化了不干活了，它这个纤毛细胞它是不是摆动不了了
1: 啊？
0: 粘液它就排不出去了，在你肺脏当中是不是堆积越来越多了
1: 啊？对啊。
0: 然后刚才说的这个杯状细胞如果老化了，它会释放大量的炎症因子，这个炎症因子会反反复复的刺激我们的气管壁产生发炎，导致我们出气儿啊啊佝偻啊喘呐、啊、咳嗽呀、啊。其实这个才是老慢支的根本原因，炎症的产生和粘液的渗透，渗透到我们这个肺脏当中，然后慢慢的变成了慢性的疾病。你这个老化的纤毛细胞、杯状细胞如果不除掉的话，你这病根永远都在。你不管你治20年、30年。只要这些老化的僵尸细胞你没把它剔除掉的话，你这个老慢支永远都不太好的，明白了吧？
1: 哦，那老师，那我今天听你讲那个非色酮
0: 啊，
1: 不是能专门清理出那个僵尸细胞吗？
0: 啊，对啊，非色酮啊是最近几年来是吧，我们生命科学发现的一个神奇的物质，专门清除我们从头到脚所有的老化的不干活的病病殃殃的那种细胞的，而且还是美国梅奥诊所极力推荐的一个清除我们身体当中老旧细胞关键的一个专利产品。咱们别以为梅奥诊所那是一个普通诊所，我告诉你，梅奥诊所虽然它叫诊所，专门攻克一些疑难杂症的，尤其针对各种疾病的病根来进行调理的。像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非色酮完全可以用，只要把你肺脏当中那些老化的陈旧的那种僵尸细胞给清除掉的话，我告诉你，你这咳呀、痰呐、喘呐这样的症状有这个明显的改善的。
1: 那老师，那这东西啥时候能有啊？我真想早点试试啊。
0: 什么时候有？你这样多关注节目吧，啊，因为现在是没有的。这个后续如果有消息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在咱们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1: 那行行行，
0: 好吧，
1: 那谢谢你老师啊。
0: 好，听节目吧。好了，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直选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哎哎，咱们说一回话。
3: 啊，就是咱们之前通过一回话了，是吧？
4: 对 对, 对、
3: 啊，
4: 我姓梁。
3: 啊，您也姓梁啊？
4: 对对对。
3: 哎呀，这是本家，是吧？
4: 哎，对，咱一家子。
3: 啊，
4: 我就是那个不有子宫肌瘤吗？我就问你吃那个紫河车，喝这个红豆杉。
3: 啊。
4: 完，我就定的那个了。完，现在吃的效果都挺好的。
3: 子宫肌瘤原来多大来着？
4: 原来是3.5×3.7，
3: 这么大了都啊！
4: 啊，
3: 这么大了，正常来讲的话都得做手术了。
4: 是啊，完了，我不就是想手术了，就是出血。我是那个
3: 啊，我想起来了，对，
4: 啊、对、啊、
3: 还出血是吧？
4: 对对对，
3: 我当时建议你是红豆杉和这个紫河车同时来用，是不？
4: 对对对对，
3: 我说先不用着急做手术，
4: 对对，
3: 你试试我的方法，是那意思吧？
4: 啊、对，吃的效果挺好的。
3: 现在多少了？
4: 现在。 囊肿。
3: 我记得是这个卵巢囊肿是不？
4: 对对对。
3: 卵巢囊肿多大来着？
4: 我
3: 想不起来了。
4: 囊肿是大的是4.9×4.4。
3: 哎呦，不小啊！
4: 啊，那个大的现在剩1点多点了，具体剩1点多多少，我儿媳妇没告我。
3: 啊、
4: 小的那是2.9，完了吃没了那个。
3: 2.9的已经完全没有了。
4: 啊，剩一个了。
3: 哎呦，
4: 啊啊！
3: 你看看
4: 我就这个，向你汇报汇报这喜事儿，这是。
3: 子宫肌瘤3.几，现在多少了？
4: 现在剩3.1×3.2了。
3: 好。然后现在还出不出血了？
4: 不出血了。
3: 好，哎呦我的天！
4: 我吃过那个止咳车，吃个4-5天的时候就不出血了。
3: 不出血了是吧？你看，哎呀，好啊！
4: 一直到现在没有啥事儿。
3: 那你就放心吧，这子宫肌瘤
4: 啊，我一直吃着你现在那个止咳车，还有一盒就吃完了
3: 啊，
4: 一年的量。那我那个检查过是啥的？我儿媳妇说她长的位置不好，她4圈都是那个毛缝，就是精细精细那个血管包围着她。
3: 对对，就怕占位。
4: 吃点那个活血的药嘞，不知道岁数一般都好吃活血的药嘛，再做个理疗，我家有个理疗器。
3: 嗯。
4: 完就出血，出血完了之后，我就想等着闺女回来就手术去。完正好这时候咱们就来给坐车了。
3: 那不省了那一刀了吗？
4: 啊、
3: 是不是？
4: 红豆杉嘞，完我就说能吃还是吃呗，就不手术了。
3: 对，而且这个子宫肌瘤还是小事儿、
4: 嗯。
3: 你知道我最高兴的是啥吗？就你这个卵巢囊肿的事儿。
4: 啊、
3: 嗯。卵巢囊肿，你4.9，这都太大了，我跟你讲，
4: 嗯、
3: 像小鸡蛋那么大了。这个囊肿啊，我告诉你啊，囊肿最怕的是什么呢？它越长越大，越长，一旦破了，就会出现大出血的情况。
4: 哦哦哦，那回有可能是也不是他出血的事。
3: 对，啊，现在这个2.几的已经完全没了，是吧？
4: 哎，剩下这个小的没了。
3: 啊，然后这个大的也变成1.几了，是吧？
4: 对对对，
3: 太好了。
4: 我小再吃半年，能差不多。
3: 对。你看我让你用没用错吧？你说是不是？
4: 没错没错
3: 啊！
4: 完了我还问一下，就是啥呢？我这个子宫肌瘤现在下去了，剩3.1×3.2
3: 啊。
4: 完了那个止咳车还有一盒就吃没了
3: 啊。
4: 红豆杉我定了3年量呢，那个能用不加点量？
3: 根据自己的条件，
4: 啊、一天喝一袋。
3: 就是假如说我条件还可以，
4: 啊、
3: 那我就加一袋。假如说我想多用一段时间、
4: 啊，
3: 那你像你这种一天一袋也没问题。
4: 啊，那我那子宫肌瘤要是按照现在来说，坚持吃2-3年，能吃下去完全。
3: 你就放心吧，但是你得配合我啊。
4: 啊。
3: 这个情绪给我好
4: 啊
3: 啊，别有什么着急上火的
4: 啊
3: 啊
4: 没啥大事儿。
3: 对，那就行啊。
4: 现在到岁数了。
3: 对，行，咱这样，以后有啥问题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好不？
4: 好好
3: 好，
4: 好
3: 嘞。
4: 好，梁老师。
3: 哎，再见啊。
4: 再见，哎，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6: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5: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7: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8: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9: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10: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11: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2: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3: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2: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3: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2: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3: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2: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3: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12: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3: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2: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3: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12: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13: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2: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
1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5: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6: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5: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7: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8: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9: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10: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11: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2: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3: 大浪淘沙，去伪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2: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3: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2: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3: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2: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3: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12: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3: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2: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3: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12: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13: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2: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 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0: 哎，
2: 最近呢是健康全球购的感恩节系列活动啊。
0: 没错，
2: 不光是带来了很多好东西和优惠政策，
0: 对，
2: 关键是也给大家讲解了不少相关的疾病的调理知识，
0: 大家伙儿就明白咱们疾病背后的一些道理了，
2: 对，
0: 是吧，
2: 大家受益了。
0: 嗯，
2: 但除了你已经讲到的这些呢，
0: 嗯，
2: 咱们好多的老年人啊还有一些特别常见的小毛病老毛病，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的方法呢？
0: 静时你这是替大家伙过来跟我催更来的是吧？
2: 是呢，
0: 我还以为最近讲的这个各种大病的解决方法已经能覆盖不少人的一些需求了呢。
2: 对，您讲的确实是很关键的那部分啊。
0: 嗯，
2: 但是好多老年人身上的一些常见的小病也很多。
0: 没错，
2: 那比如说滑囊炎，
0: 嗯，
2: 犯了之后那关节又肿又疼的，
0: 遭罪，
2: 他走路费劲呢。
0: 对，
2: 还有前列腺肥大，它总起夜呀，
0: 啊，
2: 它尿不尽，它折腾的你一宿都睡不好觉，
0: 嗯，
2: 还有老慢支，
0: 啊，
2: 一到换季就咳嗽不停，
0: 嗯，
2: 痰多，它堵得慌，
0: 嗯，
2: 那还有高血压波动带来的动脉硬化，所有的头昏、头胀，
0: 嗯，
2: 浑身发沉，
0: 啊，
2: 就这些日常遭罪的情况，大家也想听听有没有实用的解决的办法。
0: 我明白了，
2: 嗯，
0: 啊，你说的这个滑囊炎呢？前列腺呢，老慢支啊，
2: 嗯，
0: 是吧，动脉硬化呀，看似这些病啊都不是要命的病，
2: 但都挺折磨人，
0: 但是哎，都是久治不愈的一些老毛病，
2: 对，它难缠，
0: 是吧，所以说你想替这部分听众朋友来问一问，是这个意思吧？
2: 对，
0: 非常理解。
2: 嗯，
0: 啊，
2: 就是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大家的生活质量，
0: 就是之前光盯着一些重点的一些大病给大家伙讲解了，
2: 嗯，
0: 那有些这些看似小疾病但是是给我们带来大麻烦的这些问题我们给漏掉了，
2: 嗯，
0: 啊，其实我告诉你啊，你刚才说的都是一些我们常见的久治不愈的反反复复发作的老问题，
2: 对呀，
0: 看着特别难缠，
2: 嗯，
0: 但是我今天我告诉你，就是刚才说的这些难缠的疾病实际上就是我们没有找对它的病根儿，没有找对正确的方法，
2: 哎，
0: 如果找对病根了，找对正确的方法了，很明显的就能够得到改善。
2: 那您接下来就给我们好好的支支招呗。
0: 啊，可以啊，
2: 讲讲这些日常困扰我们的小毛病好不好，
0: 嗯，没问题。那咱们这样吧，啊，就借你这个话茬是吧，咱们从今天开始咱就干脆接下来一段时间就给大家伙开启一个老年十大疾病刨根问底儿专题栏目，
2: 这太行了！
0: 哎，把你刚才说的一些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久治不愈的这些毛病，咱一个一个给他拆解，
2: 嗯，
0: 给大家伙讲清楚，什么才是真正的科学调理？
2: 嗯，
0: 让大家伙这个不光能够应对咱们大病的风险，日常的这些久治不愈的老毛病，咱也能够。哎，调理过来，过得咱们就更舒坦了，是吧？
2: 好了，老师，您太贴心了。
0: 嗯，
2: 那今天我们就从滑囊炎先说说。
0: 滑囊炎呢？
2: 对，
0: 行啊。嗯，
2: 就刚好最近呢，我们全球购啊特意去街头做了一些采访调查。
0: 嗯，
2: 发现不少的老年人还真的是有被滑囊炎所折磨、所折腾。
0: 关节是吧？
2: 对，
0: 嗯，
2: 就这些采访里啊，大家的困扰很多。我相信呢，也是大多数的叔叔阿姨正在经历的。
0: 嗯，
2: 今天咱们就先聚焦这类朋友的问题，来把它解决一下，好不好？
0: 好，
2: 我们先来听一份真实的采访录音。
0: 可以。
14: 你好，大爷，我们是健康全球购栏目的，出来做个街头采访，耽误您几分钟，方便吗？
15: 方便，方便。全球购我知道啊，我天天都听梁老师的讲课，哎呦，讲的可实在了。
14: 见您总用手托着肩膀，抬胳膊也费劲，想问问您是肩膀不舒服吗？
15: 哎，我这肩膀有滑囊炎，这玩意感觉跟那个天气预报似的，一到变天呐，阴天下雨啊，哎呦，我这个肩膀啊就疼得钻心呐，每次抬胳膊够个东西，穿件衣服，哎呦都特别费劲，晚上睡觉啊只能侧着身，压着一点儿啊就把我疼醒了。我不光那个胳膊疼啊，有时候啊想给孙子递个玩具啊，胳膊刚举起来，哎呦就疼得直咧嘴，那个肩膀那一块摸着那个手感都发沉，那个大夫说 里面有积液，年年都得去医院做那个理疗，抽积液，抽完了呢能管一阵子，过一阵子他又犯。哎呀，我觉得这也不是个长久法子呀，你算算，一年365天，我抽积液就得有80-90天，我现在每天买个菜拎个东西呀，什么浇花呀，施弄下菜呀，都受影响了，干啥活都干不利索。
14: 你好阿姨，我们是健康全球购的，做个街头采访，想问问您平时有没有被什么身体上的毛病困扰呀？
16: 你们这个栏目吧，我知道，我们家老伴儿啊天天守着听，说到这个小毛病吧，我这个膝盖啊可真的是把我给坑苦了。
14: 是膝盖有老毛病吗？
16: 哎，别提了，都是3年前那一下给闹的。有一天呢，半夜起夜啊，迷迷糊糊的，黑灯瞎火的，我也没看清，这个膝盖呀结结实实的都磕我们家这个桌角上了。当时吧就麻了，第二天起来呀肿的都跟馒头似的啊。我都想啊，你说磕一下能有啥事儿啊，我就去药店呢买的这个消炎药，吃了快2个礼拜，然后呢这个肿呢就消了点儿，可是疼吧一直都没断根儿。后来就实在是扛不住了，这回才去医院检查，说是那个滑囊炎。你说这都3年了，一直都是这样，好了犯，犯了好，消炎药我也没断过，走路多了，睡觉疯了，疼的都更厉害。哎呀，真不知道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
14: 你好叔叔，我们是健康全球购栏目的，想做个街头采访，您这会儿有空吗？
17: 有空啊，你们这个节目啊我知道，小区里呢不少老街坊都听的，就是呢我平时啊没怎么仔细听。
14: 看您走路一瘸一拐的，是腿受过伤吗？
17: 不是，我是脚后跟啊疼的我没辙了。我之前是干装卸工的，常年站在那个硬地面上干活搬重物，慢慢的落下了这个脚后跟滑囊炎的毛病。一开始呢就是早上起来呢下床啊，脚后跟跟一站地就钻心的疼，得到地上呢撑了半天才能慢慢走。后来呢就越来越严重了，走路多了呢整个脚后跟呢又红又肿，按压的时候呢疼得钻心疼，有时候啊夜里呢睡觉啊都能疼醒。去医院里看过好几次，大夫呢让我少走路，穿软底鞋，抹点药呢啥的，但是呢我不管是药膏还是活血药膏吃个遍了，也就管个一时半会的，稍微呢累了点就放病。现在啊连出门遛弯啊都费劲，走个百米就得歇着。你说这老毛病不起眼倒是挺折磨人的。
3: 哎，静石你看看这几段录音，
2: 嗯，
3: 就是滑囊炎的患者，
2: 嗯，真被折腾够呛啊。
3: 大家伙都听明白了吧？
2: 哦，
3: 有多少中老年人被这个滑囊炎折磨得够呛。
2: 嗯，
3: 其实我告诉你，滑囊炎这个毛病啊在咱们中老年朋友当中还真就不算少见。
2: 嗯，很多。
3: 哎，那要想解决它，还是那句话，咱得知道它是怎么得的。
2: 对呀，
3: 它病根在哪儿，咱们才能知道怎么去治疗嘛。
2: 嗯，
3: 那首先啊，滑囊炎的患者别看它往往是发生在中老年朋友身上，但是第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他在年轻的时候你的关节受过伤。
2: 嗯，
3: 哎，陈旧性老伤，
2: 有病根儿，
3: 哎，磕着了碰着了受到了损伤了啊，比如说肩膀可能被撞过，肘部可能被摔过，脚后跟崴过。
2: 嗯，
3: 当时仗着年轻，头两天我讲了，你的这个关节细胞活跃度很高，
2: 嗯，
3: 所以说你当时就感觉不到什么。
2: 嗯，
3: 但是你没有彻底的养好，
2: 它有隐患，
3: 留下了重大的隐患。
2: 嗯，
3: 它损伤一直在这儿。
2: 嗯，
3: 等你年纪大了，好了，当你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下降了，关节功能本身开始退化了，
2: 嗯，
3: 这个时候你再稍微受点刺激，比如说不小心再磕一下啊，吹着点凉风，那以前这个老伤就非常容易复发。
2: 嗯，
3: 啊，也就是咱们老话讲的，就是把你这个老病根就给勾搭起来了。
2: 嗯，
3: 那么滑囊一旦发炎了，它表现出来的就是疼、肿这样的问题。
2: 是呢，
3: 对吧？
2: 那您说还有什么原因会得滑囊炎呢？
3: 刚才说的第一种就是年轻的时候
2: 老病根，
3: 哎，受到的损伤留到今天了。
2: 嗯，
3: 那第二种就是特别常见的，
2: 嗯，
3: 就是我们突然过度的使用你的关节。
2: 突然过度。
3: 哎，
2: 怎么个过度法？
0: 就你看咱们很多的这个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刚退休，你看之前上班啊，有的人是坐办公室的，这干活比较轻巧，这关节啊就没怎么受过高强度的这种使用。
2: 嗯，
0: 但是有的人一退休了啊，想着有的人说，哎呀，我退休了，我有时间锻炼了，好好的锻炼锻炼，结果给自己定了满满当当的一个计划，是吧？每天去公园跑圈啊，跳好几个小时的广场舞，或者长时间的暴走徒步啊，提重物的一些锻炼，天天累得满头大汗的。但是你想过没有，你突然间的过度的使用你这个关节，你的关节它就撑不住了。
2: 嗯，
0: 其实我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这个关节和滑囊啊，它的适应能力已经不如我们年轻那会儿了。
2: 是，
0: 那你突然间这个高强度长时间的用我们这个关节，你关节外面包裹的滑囊它会反复的摩擦，反复的受压。
2: 嗯，
0: 那就容易出现什么呢？比如说充血呀、水肿的情况。
2: 嗯，
0: 慢慢的这个充血水肿你吸收不了，它就引发出这个局部的炎症了。
2: 嗯，
0: 滑囊炎这个炎症就这么产生的。
2: 嗯，
0: 啊，你看好多人就这么练了一阵子，哎呦，发现上楼梯、抬胳膊、走路都费劲了。
2: 嗯，
0: 一查，好家伙，练着练着体格没练好，把滑囊炎练出来。
2: 是呢，
0: 嗯，
2: 就所以说老年人得滑囊炎啊，其实核心就是这么几个关键的原因。
0: 嗯，
2: 要么年轻的时候关节有过损伤，你没养好。
0: 对，
2: 老了之后呢，就因为作息的改变，不小心受到点外伤或者受凉刺激，老病勾起来了。
0: 对，
2: 要么就是退休之后突然的高强度的锻炼，
0: 嗯，
2: 过度的用关节，
0: 哎，
2: 超出了身体的承受范围，这滑囊它扛不住啊，它就发炎了。
0: 你看这两种可能。
2: 嗯，
0: 啊，所以说滑囊炎哎，就这么来的。
2: 嗯，
0: 所以说这两方面原因，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一看你有没有。
2: 嗯，
0: 啊，这些都是诱发我们滑囊炎的最直接的原因。
2: 嗯，
0: 但是这两个原因其实它背后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你知道是什么吗？
2: 什么？
0: 就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老年人面对这样的毛病，好多人都陷入了一种治疗、缓解、复发、加重这几步的一个死循环。
2: 哎呦，说的太对了，真的是这样
0: 啊！治疗完了，缓解一会儿，是吧？
2: 嗯，
0: 缓解几天，然后又复发了，
2: 就这么来了回。
0: 然后复发之后发现加重了，
2: 嗯，
0: 是吧？像刚才咱们这个街头采访的那几位中老年朋友，那说的多明确，
2: 嗯。
0: 吃药他就不疼了，不吃就犯病。
2: 嗯，
0: 还有的特别严重的就是抽积液，关节腔里头有积液了，有炎性物质了，给他抽出来。
2: 嗯，
0: 但是抽完了之后过一段时间又长出来了，
2: 对，
0: 是吧？又渗出来了，还犯病，还得抽。那这样的问题大家伙想过没有？为什么？
2: 是呢，我们也挺好奇的，为什么呀？为啥这些办法只能管一阵儿，没法去根儿呢？
0: 好，要想弄明白这个问题，咱们先得搞明白滑囊到底是个啥。
2: 嗯，
0: 静时我跟你讲啊，就拿大家伙常说的我们膝关节的滑囊来说，你觉得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2: 它应该就像是门轴的轴承
0: 啊。
2: 对呀，门轴转动的时候如果费劲了，我们是不是得上点润滑油？
0: 哎，
2: 那滑囊应该也是分泌润滑液的吧？
0: 对，
2: 就负责给关节上油，减少摩擦。
0: 哎，
2: 如果说滑囊炎它就是缺油了的话，
0: 嗯，
2: 或者是轴承它不就出现问题了吗？
0: 哎，你这个比喻吧沾点边儿。
2: 嗯，
0: 但是核心你得纠正一下。
2: 嗯，
0: 我们人关节包裹的这个滑囊，它的主要的作用确实能够分泌这个润滑液。
2: 嗯，
0: 啊，起到润滑我们关节的作用，减少我们关节摩擦的作用。
2: 嗯，
0: 但是滑囊炎它为什么积液越来越多呀？它不是缺油了，它不是分泌不出来了，
2: 嗯，
0: 而是它分泌的这个润滑液不是正常的润滑液了，它是一种具有炎性因子的润滑液了。
2: 哦，
0: 就换句话说，它不是缺油了，而是油啊都是坏油，都不是达标的油。
2: 嗯，
0: 然后还越堆积越多，越堆积越多，你关节肿胀你就得当成积液来抽取了。
2: 那是我之前把核心问题理解错了。
0: 哎，
2: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你说滑囊炎的时候我们抽出来的积液它跟正常的润滑液它不一样，它变质了。
0: 对，你看看，就是我们滑囊啊它分泌的润滑液是我们人的本能。
2: 嗯，
0: 但是滑囊炎的患者它分泌的这润滑液就已经不是正常的润滑液了，
2: 变质的。
0: 正常的滑液和积液它完全是两个。

0: 那种状态啊，粘稠度刚好适中，流动性也特别好，它专门能够适当的让我们的关节活动起来，顺顺当当的，没有一点的阻碍。
1: 那您说抽出来的积液它是什么样的呢？
0: 积液它就不是我们正常的润滑液了
1: 啊，变质了吗？
0: 对，滑囊炎抽出来的积液啊，它里面那个状态跟我们正常人的这个滑囊这个分泌的滑膜液啊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完全不一样。
0: 一般来讲从颜色上就不一样。
1: 嗯，
0: 一般来讲啊，我们这个积液啊抽出来之后哈、啊、它是有炎性物质在里头的，
1: 嗯，
0: 黄白色或者是黄绿色，
1: 就是像脓水一样，
0: 哎，然后看的是混浊的，不是清亮的，
1: 嗯，
0: 然后摸着手啊特别的黏腻，
1: 嗯，
0: 然后里面甚至都有絮状的那种沉淀物。
1: 哦，
0: 啊，你这要是赶上这个合并的感染比较严重的话，你那个积液抽出来之后还有一股怪味儿，
1: 哦，
0: 特别明显。然后还有一种情况是啥呢？要是我们这个滑囊伤得更厉害的话，里面的一些毛细血管如果破了的话，抽出来这个积液里头啊还带着血丝，
1: 嗯，
0: 啊，要是出血点多了的话，积液直接就变成那种淡红色的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正常的这个医务工作者一眼就能看出来，正常人的滑囊的这个润滑液和这个滑囊炎的这个积液一眼就能看出来是截然不同的。
1: 其实他们差距是很大的，
0: 差别特别大，
1: 嗯，
0: 啊，而且你要把这两种液体啊放在这个显微镜下你进行对比的话，你会发现什么啊？正常人的这个滑液里基本上只有少量的活性的这种滑膜细胞和营养成分，然后排列的特别整齐，特别的纯净，就有点像你们女孩子往脸上打那个玻尿酸似的，
1: 很清亮，
0: 清亮，
1: 嗯，
0: 而且呢它是有弹性的，
1: 哦，
0: 能够顺畅的润滑我们的关节，
1: 嗯，
0: 这是正常的我们的关节滑液。但是滑囊炎的患者他分泌的这个关节滑液那就不是关节滑液了，那就是积液了，
1: 嗯，
0: 那么你在显微镜下看那里面都是乱码七糟的一些东西，
1: 嗯，
0: 大量失活的凋亡的坏死的细胞，堆积成山的炎性因子，
1: 嗯，
0: 然后还有那些沉积的磷酸钙的一种结晶体，那这些杂质堆在里面，这个积液是不是就浑浊了？
1: 那肯定是它变质啊，
0: 然后你能看到絮状的沉淀呢。那这种这个变性的这种滑液如果啊在我们这个关节释放的话，它反过来会刺激我们的关节细胞，尤其是滑囊继续的发炎，继续的肿胀。这也就是为啥呢，就是我们滑囊炎的患者除了肿之外它疼得还厉害。
1: 明白，
0: 对吧？
1: 那为什么年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分泌正常的粘液，岁数大了它里面是杂质它就变性了，
0: 哎，
1: 分泌的东西它也不合格了呢？
0: 分泌的这个滑液的质量完全不合格了，是吧？
1: 对呀。
0: 那么什么原因呢？以前吧我们在临床上也找不到这个原因，但是随着我们生命科学的日益发展，很多生命科学就是研究我们人的这个衰老的这个本质的，
1: 嗯，
0: 那么研究发现现在知道了为什么呀，因为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细胞的新陈代谢的能力是不是就下降了？
1: 那必然的呀，
0: 你看那个小孩那个小脸蛋儿，总是水灵灵的，
1: 嗯，
0: 他每天细胞代谢的这个速度特别快，老细胞马上就代谢掉了，长出来都是新细胞，
1: 嗯，
0: 就是小脸蛋儿，哎，特别的水嫩，吹弹可破。但是我们七八十岁的人呢，你再看他那个老脸蛋儿，那变成啥样了？
1: 干瘪，
0: 干瘪的，一点弹性都没有，嗯，为啥？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身体的细胞新陈代谢的能力会越来越下降。
1: 嗯，
0: 那我们身体当中那些衰老的、衰败的、功能下降的这些细胞，它代谢不掉。
1: 嗯，
0: 那就形成了一些障碍。就说白了，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代谢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一旦下降了的话，你身体当中的那些老旧细胞、衰败的细胞、病变的细胞根本就不能够及时的被清除掉，
1: 它代谢不出去。
0: 那么这些老化的病变的细胞如果代谢不出去的话，它在我们身体当中占了大半部分的话，
1: 嗯，
0: 你想过没有，这些老旧细胞吧，这些细胞它不是说是它不工作了，它反过来还起到一些负面的作用。
1: 嗯，
0: 就这些病变的细胞、老化的细胞，你知道最麻烦的是啥吗？
1: 嗯，
0: 它会自己不停地分泌一些细胞毒素，分泌一些什么炎性因子，就像我们说的一筐桃，如果里面有一个烂了，是不是慢慢的所有的桃就都烂了？
1: 那肯定是啊，
0: 这个一个烂掉的这个桃就是我们说的 老化的

0: 变性的这个细胞、
1: 哦、
0: 它会影响到其他所有的正常的细胞，
1: 这个影响力还是极强的。
0: 对，它会释放这种啊细胞毒素，它就会毒害我们周围的它身边的这些好的细胞，然后它释放的炎性因子还会导致那些好的细胞进一步的病变。
1: 嗯，
0: 所以说对于滑膜炎的这个患者来讲，同样的道理，就是你滑膜内皮细胞啊，它大量的功能下降，老化的细胞存在的太多了，然后它自己呢不分泌一些好的滑液也就算了，它会一个劲儿的释放这个炎性因子啊，自己释放也就算了，还会把周围的健康的滑膜内皮细胞也给带跑偏了。
1: 嗯，
0: 啊，健康的细胞大量的就开始受损，然后分泌的滑液就彻底的变质了。
1: 嗯。
0: 然后再加上炎性因子的一个刺激，我们的滑囊炎的问题是不是就越来越严重了？
1: 关键这个僵尸细胞它太坏了。
0: 对呀、啊，
1: 它自己变质了不说，它影响别的好细胞。
0: 那就是这个道理嘛。这些僵尸细胞的危害，我告诉你啊，实际上比我们想象还要大的。
1: 嗯，
0: 我们之前看过一个就是糖尿病坏疽的一个患者的病例。
1: 嗯，
0: 他家住在哪儿呢？就是北京大兴。
1: 嗯，
0: 他是个大学老师，啊，当然不是学医学的啊。他得那个糖尿病啊，脚啊不是坏疽了吗？
1: 嗯，
0: 一开始就是一个脚趾头受影响，然后他在家里头硬挺着，后来这个坏疽的面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最后直接蔓延到小腿那个部位了。
1: 嗯，
0: 那最后怎么办？只能截肢了。
1: 嗯，
0: 啊，那医生后来就觉得奇怪呀、啊，就是北京大兴嘛，是吧？离北京市内也不远呢，他为啥不早点处理呢？
1: 关键他这个蔓延的也太快了。
0: 就是太快了，啊，你知道为啥快吗？
1: 哦。
0: 就是那些老旧的病变的那些细胞啊，就像这个坏疽似的，它会大量的释放这个细胞毒素和这个坏死因子啊，坏死因子它会迅速的蔓延到其他周围的肢体的正常的细胞当中、
1: 嗯、
0: 甚至慢慢的影响到全身。
1: 嗯，
0: 这个比中毒都快。
1: 是呢，
0: 是吧？你听过这个有一种蛇叫五步蛇，听过没有？
1: 我好像传说说五步蛇被它咬了之后你只能走五步。
0: 这个有点夸张啊，但是虽然说夸张，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被这种毒性特别大的五步蛇咬了之后，它那个毒液扩散的速度特别快。
1: 嗯，
0: 啊，甚至你来不及处理的时候，那你就危及到性命了。
1: 嗯，
0: 那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病变的老化的细胞同样也是一个道理。
1: 嗯，
0: 你不及时的把这些老化的这个病变细胞给它剔除掉的话，给它代谢掉的话，它就不停的释放大量的炎性因子。
1: 嗯，
0: 然后它慢慢的侵蚀我们周围的健康细胞，让你的好细胞一个一个的就彻底的变质了。
1: 那你说这个实在是太可恶了。
0: 对啊，
1: 我们得赶快的把它给清除掉。
0: 对啊，
1: 要不然它的问题会一直扩大。
0: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这个滑囊炎的患者啊，我们有这个积液了、
1: 嗯、
0: 我们说这个积液它不是一种正常的润滑液，是一种变性的这种润滑液。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必须得抽掉的，对吧？抽完积液了，为什么三五天又长出来了？
1: 嗯，
0: 就是因为那些坏死的病变的细胞它永远在那儿存在的。
1: 嗯，
0: 它不停地释放炎性因子，不停地释放那种变性的积液，所以说你用不了几天它又长满了。
1: 是，
0: 就这个道理啊。就是相当于啥呢？比如说我们一个单位有一个老员工偷奸耍滑，
1: 嗯，
0: 然后你开除还开不掉他，
1: 但他占着位置，
0: 占着位置时间长了，身边的人就全给带坏，
1: 全有惰性，
0: 哎，大家一起就摆烂了。
1: 嗯，
0: 那你说你做这项目能考才怪呢。
1: 嗯，
0: 所以说真正的那些反反复复的慢性疾病，包括滑囊炎，最主要的病因是哪儿？病变的老化的细胞它在那儿存在着，你没有给它剔除掉，没有给它净化掉，没有给它代谢掉、
1: 嗯、
0: 那你这滑囊炎永远都去不了根儿。
1: 对，
0: 它反复的释放这个炎性因子。
1: 对，
0: 你看这就解释了为啥滑囊炎积液你反复得抽，
1: 是
0: 是吧？为啥用药只能缓解一阵子，药一停它又发作了。
1: 对呀，僵尸细胞它根本没有被清除掉啊。
0: 对，
1: 抽积液顶多是把已经产生的一些垃圾给它清走。
0: 对，
1: 你吃药也是暂时的，它只是暂时的压住这个炎性。
0: 对，
1: 细胞它在哪儿，它就照样释放炎性因子，它带坏健康的细胞。
0: 对，
1: 你过一阵子积液呀、炎症啊又卷土而来了。
0: 对，
1: 就更重了。
0: 你看看，其实不光是滑囊炎，很多我们中老年朋友看似那种复杂的慢性疾病，反反复复的老毛病，你像刚才提到老慢支、动脉硬化，
1: 嗯，
0: 心律不齐，
1: 嗯，
0: 我告诉你，实际上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根源都在那些老化的病变的衰亡的那些细胞上了。
1: 嗯，
0: 你没有把它清除掉，它在背后作祟呢。
1: 嗯，
0: 不把这些老化的病变的细胞你清除掉的话，任何表面的治

0: 都只是暂时的缓解。
1: 还真是啊，您一说我们是彻底懂了，也认可这个道理。但是还有一个疑问，就是细胞怎么来把它清除掉啊？
0: 哎，
1: 像您刚才说的五步蛇、糖尿病坏疽，我就想起来关公当时不还刮骨疗毒吗？
0: 对，
1: 都是得把坏死的部分给它去掉才行。
0: 对呀、啊，手术就是这个道理嘛。
1: 那我们滑囊炎顶多就是走路疼、抽抽积液，总不能为了清细胞去刮骨疗毒、去开刀、
0: 开刀做手术是吧？
1: 对，它也不至于截肢吧？
0: 用不着是吧？
1: 对，本来它是一个影响生活的小毛病，要是弄成残疾了，是不是不太现实？我们大家也接受不了。
0: 我告诉你，就是你想做这个手术，也起不到作用。
1: 起不到作用，
0: 哎，也起不到作用。刚才你提到那个关公，刮骨疗毒，实际上在咱们中国古代啊，这个外科手术的条件是非常有限的，好多都是演绎出来的，真要是硬生生的切开了，然后在骨头上刮，我告诉你，没等清理完呢，那感染就找上门来了，人早就走了，这是一个杜撰的说法，所以说你记住了，如果滑囊炎呢，比如说慢性疾病刚才那些，如果手术能解决的话，我告诉你，那可能就不会有老慢病这么一说了。记住了，为啥？因为手术，你得让那些老化的病变的细胞，它得归堆儿。
1: 归堆儿。
0: 对，你比如说这一部分就是老化的病变的细胞，我一刀切下去给它切掉了。但是真正的，实际上是什么样的呢？老化的病变的细胞，它是掺杂在我们正常的细胞当中的。你这怎么切呀？对不对？你手术你也看不见，它是藏在我们正常的好的细胞当中的，那你这个手术怎么做？根本做不到嘛。你也做不到这个精确的定点的清除啊。
1: 明白
0: 啊。实际上这种手术的方案是非常有限的，就像你看我们一些肿瘤细胞手术做了，它为什么还扩散了？因为它有很多的这种恶变的呀、老化的呀、病变的细胞，它是藏在我们正常的细胞当中的，这个你就挑不出来了，是不是？所以说手术啊，它不会起到一个非常满意的剔除掉那些老化的病变的细胞的作用。
1: 还真是，
0: 是吧？那么好了，如果说我们开刀做手术没有用的话，那很多人就说了，那生命科学有没有这种前沿的科技或者是前沿的成果，专门能够识别那些老化的病变的细胞，然后有智能的定点的精准的给它清除的这样的方法呢？
1: 那这得多智能才能够做得到啊。
0: 是不是
1: 啊？对呀，他就真能牛到精准来分清哪个是该留的健康细胞，哪个是该清理门户细胞吗？
0: 哎，我告诉你，如果说你早在5年前问我这个问题，我说的做不到
1: 啊。
0: 但是现在你问我，我就告诉你，现在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了。
1: 现在还真能。
0: 对呀，现在真能。
1: 真
0: 的，你听过这个是的美国梅奥诊所吧？那当然了，虽然它名字叫诊所，但是你知道吗？梅奥诊所，它是我们专门解决疑难杂症，能够让原本不可能的一些复杂的病变变得可能的一个世界权威的研究机构。它的科研实力、研究的那个能力，我们全球的医疗界都把这个梅奥诊所他们的研究中心称为是权威的机构。
1: 对呀、啊，人家是很出名的。
0: 对，
1: 我之前看新闻还说咱们国家好像有一个小朋友得了一个很罕见的病，然后国内实在是没有办法去治疗了，最后梅奥诊所好像是花了600多万就真给治好了，
0: 是不是？
1: 但是梅奥诊所怎么那么厉害呢？
0: 梅奥诊所啊，我告诉你啊，就是它实际上是一个美国国家级的研究中心，他们早就通过啊生命科学的研究证实了一个神奇的物质，尤其是清除我们人体老化的、衰老的、病变的细胞的一种神奇的方法。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核心就是用一种高浓度的临床级别的一种物质，这种物质叫非色酮。这种非色酮的物质实际上在我们人体当中原本都是有的。只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非色酮的含量是越来越低。那么梅奥医学研究中心，人家就是用高浓度的临床级别的非色酮进行人体的补充。这个非色酮起什么作用呢？你知道吗？非色酮就是专门智能的识别，包括清除我们人体从头到脚老化的病变的那些细胞的。它是一种黄酮类的物质。而且它特别

0: 别精准，这个健康的细胞它不碰，
1: 嗯，
0: 就能够识别那些老化的、病变的、坏死的那些细胞，然后瞅准了之后，它靠进去，然后怎么样，对它来定点清除，对健康的花膜细胞一点都没有伤害，
1: 嗯，
0: 它就把那些病变的老化的花膜细胞专门给你定点清除。而且啊，这种非色酮的物质，我说了，我们年轻那会儿身体当中都有，只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当中含量越来越低了嘛。
1: 嗯，
0: 所以说这种非色酮的外源性的补充的方法非常安全，本身我们身体当中有嘛。
1: 嗯，
0: 所以说它不会有那个所谓的这个对我们人体有副作用的这种情况。
1: 关键是这个东西它太牛了，
0: 哎，
1: 精准到它能不碰到好细胞。
0: 对。
1: 这个听起来像科幻片似的，
0: 因为它专门能够识别那种坏死的、老化的、凋亡的、病变的细胞的那种抗体。
1: 嗯，
0: 啊，这种健康的细胞是没有这种抗体的。
1: 嗯，
0: 所以说它就不识别，就专门识别那种老化的、病变的、坏死的细胞。
1: 嗯，
0: 然后梅奥诊所医学研究中心，人家专门研究出来的前沿的科技成果。
1: 哦，
0: 他们在老年顽固性疾病这一领域上的研究，我告诉你，在全世界范围内一直是走在前沿的。
1: 嗯，
0: 这可是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十大高发问题，尤其是久治不愈的高发问题，新的一种科研的突破了，
1: 嗯，
0: 是吧？早在5年前都没有，就最近5年研究突破的，
1: 嗯，
0: 你说它能差得了吗？
1: 对，
0: 是吧？而且我跟你讲，你知不知道之前美国有一它是有非常严重的那个骨关节疾病，
1: 哦，
0: 尤其是滑囊炎问题，他都80多岁了，
1: 嗯，
0: 后来做这个骨骼检测的时候就发现他的滑囊这一块啊，老旧的那种病变的是吧，凋亡的老化的僵尸细胞占比都达到85%以上了。
1: 嚯，
0: 你想一想，就不到20%多的那种是好细胞了，剩下都是病变的释放大量的炎性因子的老化细胞，你说这能好得了吗？本身的细胞就老化的差不多了，然后他经常还摔跟头，
1: 嗯，
0: 这么一摔，你说这他的骨关节能受得了？
1: 更糟糕，
0: 每次摔完了，我告诉你，他这个膝关节都肿得老高，根本都下不了床。
1: 那怎么办呢？他得处理呀。
0: 你常规的思维就是换人工关节。
1: 嗯。
0: 可是你琢磨琢磨，80多岁的老人了，年纪在那摆着呢。
1: 嗯。
0: 而且他身份又很特殊，关节置换术可是个大手术。
1: 对。
0: 而且他不只是一个膝关节，所有的身上的关节都是这种状态，你能把这个所有的关节都换了吗？
1: 嗯。
0: 那不成机器人了吗？包括麻醉的风险、术后感染的风险、恢复会非常缓慢，这些问题全得考虑到，所以说他不敢轻易给他做这个关节置换术的。
1: 嗯，关键是他那么大年岁了，
0: 嗯，
1: 挨一刀恢复起来也很难。
0: 对呀，
1: 万一出现点万一的话，
0: 嗯，
1: 谁来处理那些大事件呢？
0: 对，
1: 那他最后到底是怎么好的？他不可能是硬扛过来的。
0: 当然不能硬扛了，面对疾病谁能扛得起？
1: 嗯。
0: 后来我告诉你，他就是用上了梅奥医学研究中心专门对抗这个衰老细胞清除的疗法。
1: 嗯，
0: 那核心就是啥？我刚才说的，就是给人体补充高浓度的临床级别的非色酮。
1: 嗯，
0: 就通过这个方法，然后非色酮自身的浓度提高到一定程度之后，它关节里那些，比如说那些占比都超过85%那些老旧的僵尸细胞，就是通过非色酮的这种黄酮类的物质，就一点一点的给它精准的，哎，给它清理干净了。
1: 嗯，
0: 那没有这些老旧的病变的细胞在那儿存在，没有他们在那儿不停的释放炎症因子，它关节腔当中的这个炎症消失了，
1: 嗯，
0: 肿胀是不是就消退了？
1: 对，
0: 而且不止这些呢，最近你发现没有，社交媒体上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1: 嗯，
0: 就是好多的一些明星啊、演员呢、啊、富商啊，看着都跟这个集体的返老还童似的。
1: 还真是，就是我刷视频的时候啊，就在想
0: 啊，
1: 好多啊年纪不小的名人，
0: 嗯，
1: 看着比实际年龄年轻了一大截。
0: 为啥呀？
1: 关键是他精神头比年轻的时候还足，
0: 是不是？
1: 对，怎么能保养得这么好呢？
0: 我告诉你，可不是单纯的保养那么简单。
1: 嗯，
0: 徐佳你也保养，
1: 嗯，
0: 天天我看你经常
1: 也敷面膜，
0: 没
1: 买化妆品，
0: 哎，没事往脸上贴这个霜那个膏的。
1: 嗯，
0: 我告诉你，那些明星富豪可不是像你这么咱们普通老百姓这么保养，
1: 不是这种浅表性的保养。
0: 对，我告诉你，人什么叫保养，
1: 嗯，
0: 是不是最简单的道理，老化的细胞剔除掉，
1: 对，
0: 新的细胞长出来，这就是年轻嘛，
1: 那才是由内而外的年轻态。
0: 对
1: 呀，
0: 那你皮肤上身体当中的老旧细胞它一直在那儿待着的话，一直代谢不出去的话，你怎么可能年轻呢？
1: 嗯，
0: 是吧？所以前几年有一个武打明星，当时新闻都报道了， 它甲减特别严重，
1: 嗯，
0: 后来又发展成甲亢了，
1: 嗯，
0: 心衰了都找上门来了，差一点都换那个人工心脏，大家伙都觉得哎呦他这个不拍电影了是不是在家里长期养病呢，
1: 嗯，
0: 结果你猜怎么着，又过了一阵子再出来的时候，人家不光是哎呦表现出来那种容光焕发的那种状态，还光膀子给大家伙发照片了呢，
1: 还秀肌肉呢，
0: 身上连个手术的刀疤都没有，
1: 没有
0: 啊，看着比这个十多年前还年轻还精神，
1: 嗯，
0: 一点看不出来他这个之前有病那么重的这个迹象。
1: 对呀，您说的这个武打演员
0: 啊
1: 都上热搜了，
0: 是吧，
1: 大家也知道是谁，
0: 对，
1: 我当时刷到他的新闻的时候真的是惊呆了，
0: 嗯，
1: 他简直是逆天呀。
0: 对呀，
1: 还有一个快100岁的大富商
0: 啊，
1: 前段时间有新闻报道，就是图片啊，没有 P 过，没有 P 过图，没有修饰过
0: 啊，
1: 皮肤的状态呀，说话的精神头啊，看起来也就60多岁。
0: 你看看，
1: 那比实际年龄小了太多了。
0: 对呀，
1: 当时网友就很好奇，说人家这有啥秘诀呢？
0: 为啥人家年轻？人家秘诀在哪儿？今天我就告诉你，其实他们早就一直在用，就是专门剔除身体当中老旧的病变的这种细胞的这种技术产品，
1: 嗯，
0: 就是我刚才说的美国梅奥医学研究中心研究的这种高浓度的非色酮，
1: 嗯，
0: 这个非色酮就是非常多的一些明星啊，这想年轻的这个技术环节当中的非常关键的一步，
1: 嗯，
0: 啊，其实我刚才讲了，非色酮浓度含量一提高了，我们自身的一些老旧细胞自然而然就代谢出体外了，
1: 对，
0: 就清除干净了。那你想一想，咱就说皮肤，皮肤老旧细胞它剔除掉了，那你就水嫩呗，
1: 嗯，
0: 是吧，身体的各项机能五脏六腑老旧细胞剔除干净了，它这个机能自然而然它就年轻态了呗，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非色酮这种神奇的物质的发现，因为它本身我们身体当中就有的，
1: 对，
0: 只不过梅奥医学研究中心发现了它，那补充高浓度的这个非色酮，我们身体当中老旧的病变的僵尸细胞清除干净了，咱先别说什么返老还童和年轻代的事儿，你像什么滑囊炎呐、老慢支啊、老胃病啊、久治不愈、反反复复的这些不要命的老毛病，其实根源就是在于这些老旧细胞一直在那儿存在着，一直在那儿作祟呢，
1: 嗯，
0: 是吧，你把这个病根一除了，我告诉你很多反反复复久治不愈的慢性疾病都可以迎刃而解。
1: 还真是哈，这么说啊，就是大部分反复折腾的老毛病，
0: 哎，
1: 其实呢就是老旧的僵尸细胞导致的，
0: 对，
1: 只有把这些僵尸细胞清除了，那才能够从根本上的来解决这些问题，
0: 对，
1: 再也不用靠药顶着反复遭罪了，
0: 对，核心就是你用药吧它只是缓解一时，释放这个细胞毒素的老旧细胞它还在呢，
1: 嗯，
0: 是吧，你直接把这个根源的老旧细胞给它清除掉了啊，那可比你光用药缓解症状那强多了，
1: 对呀，
0: 它能够让我们身体由内而外的恢复我们原本的活力。
1: 感谢梁老师啊，今天梁老师是已经把滑囊炎的根本原因解决办法都给大家讲透了，我们也听明白了。最近呢，梁老师将为我们专门开设老毛病久治不愈疾病的专题讲座，那无论您是老慢支、老胃炎等等一系列的老顽固的疾病被他所困扰着，也记得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 400-6064-789 400-6064-789。 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2: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4: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5: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6: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7: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8: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9: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0: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9: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0: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9: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0: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9: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八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9: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0: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9: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0: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9: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1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9: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1: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 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2: 哎，老师。
0: 哎，
12: 我听你今天讲了那个黑色酮
0: 啊，
12: 能解决病肝
0: 啊，
12: 这还有吗？我想试一试啊。
0: 你这样，我问问你，你之前用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产品没有？
12: 买过呀，老师。啊、之前给你家买那个熬汉小米儿
0: 啊，
12: 吃完之后啊，可舒服了。
0: 是吧？
12: 啊，最近呢，胃都暖和了。
0: 你看，
12: 不像以前啊，总发凉。
0: 嗯、
12: 啊，就以前吃点东西都胀气。
0: 哦。
12: 而且你家这小米儿，人煮完饭上面还有能飘一层那个米油。
0: 那就对了啊。
12: 啊，米浆也特别浓稠。
0: 啊，
12: 是真挺好的。
0: 对吧，你看看，所以说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都是高品质的产品。记住了啊，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这些高品质的东西我们长期用好了，你的身体自然而然它就慢慢的有一个改变了，明白吧？啊，
12: 是啊。
0: 嗯，
12: 哎，老师啊，今天啊主要是来问问咳嗽的事儿。
0: 哦，
12: 哎，我今年呢65了，你说老慢支啊都十多年了。
0: 哦，
12: 你一直都没好利索。
0: 老慢支都十多年了。
12: 对呀、啊、
0: 你这个老慢支十多年了，你一定用过不少的药物吧？
12: 是啊。
0: 但是我现在跟你说话这会儿我都没感觉到你咳嗽呀。
12: 哎，老师，我现在是不咳，你是因为啊我天天吃激素的药呢。
0: 啊，吃激素呢？呵，哎呦。
12: 对呀、啊、你说我一停药我就立马呀就上不来气儿啊。
0: 嗯，
12: 今天啊听你讲专门去根的那个疾病专题，
0: 嗯，
12: 就合计着问我这老慢支，
0: 嗯，
12: 觉得我长期吃激素药也不是回事儿啊。
0: 对呀、
12: 啊，吃了时间长了，我的人都胖了20多斤呢、啊。
0: 哎呦，
12: 胖的跟球似的。
0: 嗯，
12: 你说咱这么吃下去，身体不就废了吗？
0: 你身体会越来越胖，但你知道吗？你骨头可能越来越酥 啊，这就是激素的一个危害。但是我说实话，对于长期的老慢支的患者来讲，咳、喘、痰是我们常见的一种表现。到最后用药的效果，我告诉你，反而它也是越来越差，就越来越不管事儿了。很多人最后没办法的，就像你似的，就用激素来维持。但是激素为什么说我说吃完了之后体重会增加，骨头会越来越酥？因为这个激素这个东西，它是消耗我们自身的肾精的，它会过度的透支我们的体质的。我告诉你，你那个发胖，包括你可以检查检查你的骨质的问题，我告诉你，这都可能是你一个激素非常常见的副作用之一啊。
12: 可不是嘛。
0: 嗯，
12: 你说现在啊，你说虽然靠激素不主动喘了，
0: 嗯，
12: 你说但胖子一动啊就喘呢、
0: 啊、胖也喘。哎呦，
12: 对呀、啊、相当于啊就不用药都喘，你说太难受了。
0: 其实吧，我告诉你啊，老慢支 之所以反复不好，我告诉你根源在哪儿，就在于我们气管和肺脏当中的那些老旧的细胞，它还在那儿给你造成一些炎症的影响，它反反复复的在那儿怎么样，不停的释放炎性因子。你用点降炎药，我告诉你，你是这两天那个没有炎症了，过两天这个老旧细胞还在不停的释放炎性因子，所以说病根在这儿呢。这个老旧细胞只要一天没把它清理掉的话，你肺脏当中的炎性因子永远都会存在，因为炎性因子就是它释放的。所以说真正的病根在哪儿？在你肺脏当中气管当中的那些老化的凋亡的老旧细胞没有彻底的给它清除掉了，明白了吧？我们气管当中有纤毛细胞，有杯状细胞，杯状细胞的作用就是产生粘液的，把脏东西给你粘住包裹住，然后再靠这个纤毛细胞摆动给它扫出去。但是我们年岁大了，比如说纤毛细胞杯状细胞老化了不干活了，它这个纤毛细胞它是不是摆动不了了？粘液它就排不出去了，在你肺脏当中是不是堆积越来越多了？
12: 对啊。
0: 然后刚才说的这个杯状细胞如果老化了，它会释放大量的炎症因子，这个炎症因子会反反复复的刺激我们的气管壁产生发炎，导致我们出气儿啊啊佝偻啊喘呐、咳嗽呀。其实这个才是老慢支的根本原因，炎症的产生和粘液的渗透，渗透到我们这个肺脏当中，然后慢慢的变成了慢性的疾病。你这个老化的纤毛细胞杯状细胞如果不除掉的话，你这病根永远都在，你不管你治20年30年，只要这些老化的僵尸细胞你没把它剔除掉的话，你这个老慢支永远都不太好的，明白了吧？
12: 那老师，那我今天听你讲那个黑色酮
0: 啊，
12: 不是能专门清理出那个僵尸细胞吗？
0: 对啊，黑色酮啊是最近几年来是吧我们生命科学发现的一个神奇的物质，专门清除我们从头到脚所有的老化的不干活的病病殃殃的那种细胞的，而且还是美国梅奥诊所极力推荐的一个清除我们身体当中老旧细胞关键的一个专利产品。咱们别以为梅奥诊所那是一个普通诊所，我告诉你，梅奥诊所虽然它叫诊所，专门攻克一些疑难杂症的，尤其针对各种疾病的病根来进行调理的。像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黑色酮完全可以用，只要把你肺脏当中那些老化的陈旧的那种僵尸细胞给清除掉的话，我告诉你，你这咳呀、痰呐、喘呐这样的症状有这个明显的改善的。
12: 那老师，那这东西啥时候能有啊？我真想早点试试啊。
0: 什么时候有，你这样多关注节目吧，啊，因为现在是没有的，这个后续如果有消息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在咱们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12: 那行行行，
0: 好吧，
12: 那谢谢您老师啊。
0: 好，听节目吧。好了，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2: 哎，再见。
11: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直选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3: 哎，你好，这位朋友。
14: 哎、杨老师你好。
13: 哎，你好。
14: 哎，咱们说一回话。
13: 啊，就是咱们之前通过一回话了，是吧？
14: 对对对，
13: 啊、
14: 我姓梁。
13: 啊，你也姓梁啊？
14: 对对对。
13: 哎呀，这是本家，是吧？
14: 哎，对，咱一家子。
13: 啊，
14: 我就是那个不有子宫肌瘤吗？我就问你吃那个紫河车，喝这个红豆杉。
13: 啊。
14: 完，我就定的那个了。完，现在吃的效果都挺好的。
13: 子宫肌瘤原来多大来着？
14: 原来是3.5×3.7，
13: 这么大了都啊！
14: 啊，
13: 这么大了，正常来讲的话都得做手术了。
14: 是啊，完了我不就是想手术了，就是出血。我是那个
13: 啊，我想起来了，对，
14: 啊、对呀、啊，
13: 还出血是吧？
14: 对对对，
13: 我当时建议你是红豆杉和这个紫河车同时来用，是不？
14: 对对对对，
13: 我说先不用着急做手术，
14: 对对，
13: 你试试我的方法，是那意思吧？
14: 啊、对，吃的效果挺好的。
13: 现在多少了？
14: 现在是那个还有囊肿，
13: 我记得是这个卵巢囊肿是不？
14: 对对对，
13: 卵巢囊肿多大来着？
14: 那个、
13: 我想不起来了。
14: 囊肿是大的是4.9×4.4，
13: 哎呦不小啊！
14: 啊，那个大的现在剩1点多点了，具体剩1点多多少，我儿媳妇没告我。
13: 啊、
14: 小的那是2.9，完了吃没了那个。
13: 2.9的已经完全没有了
14: 啊，剩一个了。
13: 哎呦，
14: 啊啊！
13: 你看看
14: 这个，向你汇报汇报，这喜事儿，这是。
13: 子宫肌瘤3.几，现在多少了？
14: 现在剩3.1×3.2了。
13: 好， 然后现在还出不出血了？
14: 不出血了。
13: 好，哎呦我的天！
14: 我吃过那个紫河车，吃个四五天之后就不出血了。
13: 不出血了是吧？你看，哎呀，好啊！
14: 一直到现在没有啥事儿。
13: 那你就放心吧，这子宫肌瘤
14: 我一直吃着你现在那个紫河车还有一盒就吃完了
13: 啊，
14: 一年的量。那我那个检查过是啥的？我儿媳妇说她长的位置不好，她四圈都是那个毛缝，就是精细精细那个血管包围着她。
13: 对对，就怕占位。
14: 吃点那个活血的药嘞，不知道岁数一般都好吃活血的药嘛，再做个理疗，我家有个理疗器，
13: 嗯，
14: 完就出血，出血完了之后，我就想等着闺女回来就手术去，完正好这时候咱们就来这紫河车了，
13: 那不省了那一刀了吗？
14: 啊、
13: 是不是？
14: 红豆杉了，完我就说能吃还是吃呗，就不手术了。
13: 对，而且这个子宫肌瘤还是小事儿、
14: 嗯，
13: 你知道我最高兴的是啥吗？就你这个卵巢囊肿的事儿
14: 啊、
13: 嗯，卵巢囊肿你4.9，这都太大了，我跟你讲，
14: 嗯、
13: 像小鸡蛋那么大了。这个囊肿啊，我告诉你啊，囊肿最怕的是什么呢？它越长越大，越长，一旦破了，就会出现大出血的情况。
14: 啊，那回有可能是也不是它出血的事。
13: 对，啊，现在这个2.几的已经完全没了，是吧？
14: 哎，剩下这个小的没了。
13: 啊，然后这个大的也变成1.几了，是吧？
14: 对对对，
13: 太好了。
14: 我小再吃半年，能差不多。
13: 对。你看我让你用没用错吧？你说是不是？
14: 没错没错
13: 啊！
14: 完了我还问一下，就是啥呢？我这个子宫肌瘤现在下去了，剩3.1乘3.2
13: 啊。
14: 完了那个紫河车还有一盒就吃没了
13: 啊。
14: 红豆杉我定了3年量呢，那个能用不加点量？
13: 根据自己的条件，
14: 啊、一天喝一袋。
13: 就是假如说我条件还可以，那我就加一袋。假如说我想多用一段时间，
14: 啊、
13: 那你像这种一天一袋也没问题。
14: 啊，那我那子宫肌瘤要是按照现在来说，坚持吃2-3年，能吃下去完全。
13: 你就放心吧，但是你得配合我啊。
14: 啊。
13: 这个情绪给我好
14: 啊，
13: 别有什么着急上火的
14: 啊
13: 啊。
14: 没啥大事。
13: 对，那就行啊。
14: 现在到岁数了。
13: 对，行，咱这样，以后有啥问题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好不？
14: 好好好，
13: 好嘞。
14: 好，梁老师。
13: 哎，再见啊。
14: 再见，哎，好。
11: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15: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16: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17: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18: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5: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19: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7: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8: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9: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0: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9: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0: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9: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0: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9: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9: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0: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9: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0: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9: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1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9: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不跟那儿眯等了，快点亲。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1: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8: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火红岁月，革命历程。西安事变爆发了，东北军冲到了蒋介石的驻地华清池，枪声大作呀。这个蒋介石这个警卫团呐，这个当兵的也够狠的，有宪兵队，武器配备精良。这个东北军突然而至，打他个措手不及。但是，即便那样，这个宪兵也是拼命的反抗。最后，东北军是终于的冲进去了，就来到蒋介石这个卧室上，门啪一推开，再看蒋介石踪迹不见，这就开始找搜。最后，在后边的山上，一块大石头的后边，把蒋介石给捉住了。这蒋介石是个军人呐，躺那儿正胡思乱想呢。这张学良怎么就不听话呢？这杨虎城怎么他就不听话呢？啊，这怎么个意思呢？哎，正想的时候，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哐咔！啥呀？活捉蒋介石啊！这蒋介石一听，嗖，起来了。那个动作是干净利落快，肉跳出去了。可是呢，把这个后腰啊拽伤，后来在这个大石头后边把他抓住。那当然，抓他不能像抓普通俘虏，还得搀扶着下山。蒋介石被抓了。那么这时候呢，十七路军还扣留了在西安的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西安事变爆发，12月24日，这个蒋介石虽说心中好不愿意，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就接受了六项协议。哎呀，这可不容易啊！这个当中有好多事儿啊，像宋美龄啊，也到了这个西安。咱们中国共产党也派出了周恩来，是吧？进行调停，方方面面。因为现在大敌当前，一致对外，最后提出来六项协议，蒋介石被迫接受，就是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哎，这一条可是太主要了。咱们这个火红岁月啊，说到这儿才稍微的喘着口气儿。共产党自建立以来，这蒋介石就没消停了。井冈山开始围剿啊，红军经过25000里长征，历尽千难万险，现在终于跟蒋介石达成了这么一个协议。让蒋介石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那么下边就是呢，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国方针，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就是这么些条，蒋介石都接受了。他知道不接受我也走不了。12月25日下午，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张学良亲自陪同。这时周恩来就跟张学良说，你最好别去，恐怕蒋介石翻脸。虽说是这个和红军一起打日本这事儿他不一定改了主意，但是对你还是恨的。张学良说：“不能吧。”

结果陪子蒋介石走了。离开西安前呢，这个张学良留下手令，把东北军的这个指挥权就交给了杨虎城指挥。12月26日，蒋介石抵达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但是一到南京，到洛阳也没怎么地，就到了南京，到人蒋介石家了，张学良嘣儿给扣下来了。蒋介石翻了脸，我是堂堂一国之元首，简直对我无礼，把张学良给扣下来了。哎，那么这里咱们要说一下啊，西安事变后停止了内战，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那是极大的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获得了休整的机会。西安事变后啊，这个日本军就加速了其侵略中国的计划，并在西安事变后7个月发动了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是全面爆发。

由于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最终结束了十年内战，实现了国内和平，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动了全民的抗日战争，并坚持八年直至胜利。周恩来对张学良的评价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呐。1937年七七事变后，也就是卢沟桥事变后，这个日军是大举攻入中国的内陆，进展神速啊！因为现在在咱们这个中国的战场上，正面战场是国民党军队啊，那么咱们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呢，是协助国民党的军队进行抗日战争。可是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虽然全力抵御，但是怎么打，这个小日本这个装备可太精良啊！另外挺了胸膛那武士道的精神，瞪了眼珠子，杀气腾腾。因为要论这个武器，咱们当时战场上士兵使用的武器没法跟日本比。那么就这样打来打去啊，这国民党的军队就打不过日军，所以越打越往后撤，这个士气受到严重打击。这个日军呢，士气高涨，而且还把这个狼言大话说出来了啊，三个月就能把中国全都拿下。南口会战后，这日军主力沿平汉线南下，寻找在保定的中国主力决战，就准备决战了。可偏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也就是中国军队屡战屡败，越打越没精神头的时候，咱们共产党军队却来了个大胜仗，一下子就把这个正面战场的士气给扬起来。你这个战场上打仗，如果老打败仗，士气低落呀。哎，你没有个大胜仗，越打这个战场是越没劲儿，这什么意思？打打的就扔枪就得跑，是不是？可就在这个大伙士气低落的时候，平型关大捷出现了。这是咱们共产党军队打了个漂亮仗。那么这个战役我要说一下，就是南口会战后，这个日军主力啊，他顺着这个平汉线南下，他就总想找这个在保定这一地带的中国主力，我跟你决战啊！我一打你就跑。奉命防守侧翼的板垣征四郎，联合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违反日本大本营和华北方面军的战役计划，紧随败退的国民党军独断向绥远发动追击，把战场就扩大到华北屋脊的山西。当时山西这一带战区司令长官是阎锡山，这个阎锡山就判断日军为运送部队军火啊，展开这个机械化部队，发挥其的优势，他必然把这个锋芒指向大同，据此呢他部署了大同会战的计划，置重兵于大同南北，形成口袋阵，坐等日军进攻。东条英机的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沿平绥线，就是北京到包头，为主攻目标，直指大同。这个板垣征四郎第五师团呢，却飘忽不定，一会儿东一会儿西。这阎锡山呢，布好了口袋阵，嘿，板垣征四郎就不往里钻。另外，板垣征四郎的属下第九旅团已经向平汉线日军主力靠拢，脱离了他的指挥。他的21旅团却突然出现在平型关附近，打垮了晋军的刘凤斌师，整个第二战区立即作战重心不稳。如果这个日本军队继续进攻，突破内长城，
指向雁门关或者太原，整个第二战区抗战形势将不可收拾。而阎锡山这时候才想起来了，哎呀呀，我上个当，为什么这个板垣征四郎打得这么随心所欲呢？他对咱们山西的地理位置非常非常熟悉。这个板垣征四郎和这个阎锡山两个人还是同学，阎锡山毕业日本士官学校，板垣征四郎也在那儿读书，所以在没开战之前呢，这个板垣征四郎来到山西一趟，哎呀，阎锡山热情款待啊啊，老同学呀，啊，行行行行，老同学，你来干什么来了？我旅游的了，啊，旅游来了，你想上哪儿？我得一定要到处看看你，你得别要门票，那能要门票吗？阎锡山呢也没在意，就派了个吉普车，带了一个卫队。啊，这个俩副官，四个这个医生，就让板垣征四郎你旅游去吧。好家伙，这板垣征四郎坐的车，这高兴，基本上把这个山西的要塞，包括五台山这一带的全去了，就来了个实地考察，将来我在哪儿进兵。我在哪儿出兵，考察的清清楚楚。所以啊，阎锡山部署的大同会战计划，板垣征四郎由于地形熟悉，就流产了。这个大同会战计划就没打成。这板垣征四郎因为对这个地形熟悉，他这个部队忽左忽右，忽前忽后的。那么雁门关一带的兵力虽多而无用，而平型关一带则兵力空缺，太危急了。这时阎锡山想起来了，得调共产党军队。那么这样，中国共产党啊，军队1150个师长，带领1150个全体将士，就在雁门关一带出现了。当时的师长呢是林彪，林彪就分析日军进军路线啊怎么走，而且林彪又仔细的观察了相关的地形，紧接着就指挥1150主力在平型关东北数十公里处设了个埋伏圈，并分出两部去阻援，给这儿画了个伏击圈之后，分出两伙部队去。万一我要打这个板垣征四郎的时候，他这个援兵来了怎么办？那个板垣征四郎那是王牌之师啊。所以林彪又采取了一个避强击弱的战法。

0: 日本人戴的钢盔，咔咔咔，把靴子在那个泥泞道里边，哭哧一脚踩进去，有时候都拔不出来。这可真是个好机会，遥遥武士以步枪、机关枪、手弹实施猛烈的火力突击，战火连天。这个第一波冲击是大量杀伤日军，并继而发起冲击。这日军虽伤亡很大，但依然用这个车辆辎重做掩体进行反击，而且把这个日军呐、打得蒙头转向，哭爹喊娘的。抬头一看，这日本兵发现前面有个老爷庙，是个制高点，冲上去，在那儿制高点架上机枪，掩护部队突围。可也跑到老爷庙这儿来了，幺幺五师的战士也到老爷庙了。那么最后把这个日军呢压制于老爷庙到小寨村的峡谷之中啊。打到最后，日军全部被歼。这场大胜仗太大快人心了。而且幺幺五师啊有两部，不是派出两部去阻击这个增援部队，就日军的增援部队。好家伙，由杨成武指挥，杨成武团就在这半路上把这个日军增援部队给打得稀里哗啦。由于这个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啊被日军打得堪堪败北，所以幺幺五师这一个平型关大捷鼓舞了整个战场上的士气。哎呀，这国民党军队一挑大拇哥呀，要说共产党的军队啊，那武器方方面面不如咱们呢啊，这整个给咱们做了个榜样啊。平型关战斗时仅一日，这个幺幺五师共歼灭日军1000多人，缴获步枪1000多支，机枪2多挺，击毁汽车100多辆，马车200多辆，就缴获这些物资，连蒋介石都感觉到高兴。好的，是啊，在战术上有的地方我们应该向共军学习啊。哎，看起来之所以共产党的军队能生存到今天，就是他们的战术是太灵活了，而咱们的部队嘛，都是一些教条，有的都甚至是纸上谈兵。平型关大捷大快人心，还有一场大仗更打出来了共产党军队的威风啊。欲知详情，下集孙怡继续为您讲述。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有一天

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过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不少人谈辐射就过度恐慌，其实生活里的辐射分两类， CT、 X 光属于电离辐射，手机家电为非电离辐射，后者不会损伤人体。若遭遇辐射突发场景，牢记三步防护流程：快速撤离污染区域，脱去外层沾染衣物，清水冲洗全身暴露皮肤，降低辐射附着剂量。日常微量环境辐射无需刻意隔绝，分清辐射类型，规避高剂量辐射场景，就能科学守护全家健康。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0: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1: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2: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小暑意味着出伏开启，大量出汗会流失钾、钠、电解质，饮食遵循多咸少甜原则，饮水可少量添加食盐，少喝冰甜饮品加重体内湿气，食疗常喝荷叶冬瓜汤，搭配薏米、山药、白扁豆健脾祛湿，起居别让空调直吹腰腹肩颈，午间保证20分钟午休养护心脏。暑热易让人烦躁暴怒，频繁动怒会骤升血压，日常学会舒缓情绪，减少心火滋生，平稳度过出伏湿热天气。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